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

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津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全县科技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开班。6月9日，全县科技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在县委党校开班。本次研讨班为期4天，分2期举办，旨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方向，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全县科技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16字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县高质量发展方向，推动各项工作行稳致远。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落实自治区1571工作部

部署全县“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年度重点工作紧密结合，坚决破除惰性思维，纠正急功近利心态，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要抓实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实事，立足我县区位资源、生态优势，抓好项目建设、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真抓实干赢得群众口碑。要以此次研讨办委契机，对照先进典型找差距、找不足，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以过硬作风和扎实业绩向全县人民交出满意答卷。历史上的今天，1991年6月10日，我国第一家期货交易所成立。1999年6月10日，美籍华人杨向中取得首例非生殖细胞克隆牛的成功。6月9日，我市第19个国际档案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吉林区文化社区广场举行，现场通过展板科普、资料发放、现场答疑等形式普及档案知识，旨在提升市民档案法治意识，营造全民关注档案的良好氛围。6月8日，乌兰察布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公告称，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肉制品违法违规线索，征集范围聚焦生产加工、流通销售、餐饮服务三大关键环节，市民可通过电话举报热线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举报。6月9日，乌拉特海关线上申单放行，助力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牧羊海湿地养殖的500斤小龙虾首次出口老挝，这也是内蒙古鲜活水生动物出口的第二城。首批800斤大闸蟹于去年底发往马来西亚。从内蒙古交通运输厅获悉，2026年1到5月份，内蒙古全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9.5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17%，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日前，包鄂渝高铁包鄂段7项前置性专题招标工作顺利落地，中国铁路设计集团中标，项目正式进入初步设计及现场定策阶段，全线建设步伐进一步提速。包鄂渝高铁建成后，将连接包头、鄂尔多斯、榆林、西安等城市。6月9日，内蒙古水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布2026年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告，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聘80人，报名采取网上报名方式进行，应聘人员按照规定时间报名，报名时间为2026年6月9日9点至6月23日17点。6月8日，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总投资约772.08亿元。根据海关总署6月9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6月9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后续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9日，我国使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人民政府关于无主坟墓认领的公告。为保障新和县曹四幺木矿采选工程建设项目顺利推进，规范项目范围内坟墓迁移管理，维护公共利益与生态环境安全，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现就征拆项目范围内无主坟墓认领及处理事宜公告如下。认领范围，本次征拆范围内所有无明确权属人及未办理相关登记的无主坟墓。认领期限，自本公告日发布之日起30日内。认领要求，凡征地范围内坟墓的相关权利人，需协

0: 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坟地权属相关证明等材料前往征拆指挥部办理登记手续。逾期处理，公告期满后未办理登记或经核查无法确认权利人的坟墓均视为无主墓，由信和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统一迁移安置，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相关权利人自行承担。关于海鲜水产的消费提示，夏季已至，又到了大快朵颐畅吃海鲜的季节，无论是清蒸螃蟹、蒜蓉扇贝，还是家常红烧带鱼、鲜钓眉毛的黄鱼汤，都是不少家庭的餐桌常客。恰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行，标志着我国渔业管理迈入法制化、规范化的新阶段。这里有一份实用消费提示，帮助您安心享鲜。休渔不休鲜，价格稳得住。福记休渔启动后，出海捕捞的野生海鲜确实少了，但市场上的水产品并未断档。目前各地市场供应以养殖类海鲜、冷冻冰鲜及部分近海钓钩鱼为主，整体价格平稳，仅有部分品种小幅波动。以福建宁德大黄鱼为例，全国 80% 的大黄鱼产自这里，当地通过稳定的苗种供应和生态养殖，年产苗种达25亿尾，让大黄鱼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涨跌仅几块钱。浙江千岛湖的淡水鱼采用保水渔业模式，分区限时限额捕捞，有序供应市场。还有连江等地的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持续产出高品质类野生大黄鱼，精准填补了鲜品缺口。从全国看，2025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超6300万吨，占全球约 56%。 蓝色粮仓加上全程冷链物流的成熟，让休渔期的菜篮子依旧鲜活丰盈，消费者无需囤货，按需购买即可。夏季吃海鲜，安全放第一。夏季气温高，海鲜容易变质腐败，食品安全风险上升，请牢记以下几点。购买要到正规商超或农贸市场，观察鱼眼是否清亮，虾壳是否完整有弹性，贝类是否张口受触即毙。加工要生熟分开，家中备两块案板和刀具，分别处理生海鲜和熟食，避免交叉感染。务必烧熟煮透。海鲜携带副溶血性孤壶等常见病原体，煮熟时保证中心温度达100摄氏度，并持续数分钟。老年人、儿童、孕妇及肠胃弱者尽量不要生食或半生食食用，如生腌、醉虾、刺身。适量食用搭配均衡，海鲜富含有蛋白质和嘌呤，建议搭配蔬菜和主食。痛风及性期患者应严格控制。这些海鲜谣言别再信了。谣言一，养殖海鲜都是喂药长大的，不健康。真相，正规养殖有严格的饲料和用药规范，育种专家不断预选抗病力强、品质好的品种，养殖过程中受渔业部门监管。反倒是野生海鲜更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或寄生虫等问题。谣言二，海鲜和维生素 C 一起吃会中毒。真相，没有科学依据，正常饮食中海鲜所含的无机砷极其微量，需要极大剂量才会与 VC 反应成三氧化二砷砒霜，日常食用完全不用担心。谣言三，生腌用白酒醋泡过的就能杀菌。真相，不能杀菌，高度白酒、酱油、醋无法有效杀灭肝吸虫、囊柚、翼尖线虫或副溶血性孤菌。生食海鲜风险很高，建议尽量避免。海鲜过敏怎么办？海鲜是常见的致敏食物，过敏症状多在进食后数分钟至两小时内出现，表现为皮肤瘙痒、起红疹、嘴唇肿胀，严重时可引起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甚至休克。轻症处理停止食用，可口服氟雷他定、西替利嗪等抗组胺药物，观察症状变化。重症急救，若出现喉咙发紧、声音嘶哑、呼吸急促、头晕或意识模糊，立即拨打120，可这可能是过敏性休克。儿童特别注意，首次给孩子尝试海鲜应坚持少量单一原则，一次只试一种，连续观察3到5天，无异常再考虑添加其他品种。明确对海鲜过敏者需严格回避所有相关制品，外出就餐时主动询问菜品配料， 购买预包装食品时留意可能含有鱼虾贝类等提示。炎炎夏日，餐桌上的鲜活离不开现代渔业的科技支撑和严格法治保障。新修订的渔业法加强了养殖户权益保护和生态监管，让我们吃得安心，吃得明白。希望这份消费提示伴你度过一个鲜味十足又健康安全的夏天。安全生产，你好，安全生产月。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举报渠道，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持续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实现小隐患小奖，大隐患大奖。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断标准，采取专家解读、骨干宣讲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一线隐患辨识和处置能力。突出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多业态混合生业领域，聚焦九小场所、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县市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用好明察暗访加媒体曝光工作机制，开设风险隐患曝光台专栏，集中曝光一批典型问题和突出隐患，广泛组织以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逃生避险为重点的数字推演、实战模拟和综合演练，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禁企业，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以案普法等活动，提升员工安全素养。禁农村，依托乡村广播、宣传栏等阵地，深入大集、文化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普及有限空间烟花爆竹燃放、农机安全、用电用气、防溺水等知识。进社区，发挥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作用，建设社区安全宣教体验角，组织邻里互助式应急培训。进学校，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全面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进家庭，结合敲门行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指导排查燃气、消防、电动车、充电等隐患，倡导储备家庭应急物资。要创新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推动传统宣教式向互动式升级，在形式灵活多样、内容通俗易懂、寓教于乐上下功夫。认真组织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结合工作实际，本着务实检验的原则，策划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要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组织互动体验等方式，全面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要通过文艺演出、巡回宣讲、安全闯关、创意征集、文创推广等，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学习应急知识的积极性。要注重典型引领，鼓励时代楷模、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等先进典型和行业领域先进模范参与活动，大力培育安全文化，组织创作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安全文化精品，办好全民安全公开课，结合地域和行业特点，打造安全文化主题公园、安全科普长廊、应急安全体验馆等实体阵地，定期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鼓励文艺团体、社会组织开展安全文化下基层、安全文艺汇演、安全书画摄影展等活动，鼓励企事业单位设置安全主题图书屋，指导企业开展一封安全家书、我为安全献一计和安全读书活动，依托城市商圈、地标建筑等宣传大屏、公共场所电子屏、地铁、公交、飞机、高铁等移动终端播放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片、公益广告、海报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 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 白延寒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白延寒去世，长子吐鲁伯罗特

0: 老莫，大汗位由长孙伯嫡继承。由于伯嫡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嫡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嫡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嫡汗驻地察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以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嫡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嫡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1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3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 收玉米的时候，他又

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鲁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鲁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鲁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鲁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鲁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鲁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
这个智慧果园种了

三千亩黄桃，三千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五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段奥娟，看过晚霞。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都有一种自由的感觉，让人忍不住现在就出发。以细腻的歌词和自由洒脱的旋律为核心，描绘了在喧嚣生活中摆脱束缚，追寻内心宁静与美好的旅程。歌曲传递出一种对自由的向往与对自我信念的坚持，鼓励听众在疲惫生活中依然保持对美好瞬间的感知力。段奥娟，看过晚霞。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蒲艺兴温情现场《诡秘之主小丑篇》动画中幕曲《勿忘我 The Erased》。歌曲深度契合原著情感脉络，以主角的命运旅程为核心，描绘了在命运分岔口的无言告别与深沉思念，传递出告别不是遗忘，思念终将重逢的主题。来自蒲艺兴《勿忘我 The Erased》。

继续来听由王源担任作词作曲的原创歌曲《雪崩》，作为在星穹下狂奔的第三波主打，与浪漫星球构建情绪对立，诠释在绝望废墟中确认生命热度的哲学命题。王源通过《雪崩》再次印证其创作歌手身份的成熟度，用痛彻的歌词与旋律袒露未愈的冻伤，任由最汹涌的失去与最寂寞的忍耐，从而继续挣扎着跌撞着狂奔向内心真正的坐标。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范世琦全新 EP Love Soul 第二支单曲《海风一直吹》，和心爱的人逃离人群，躲到只有彼此的地方。范世琦以温柔又深沉的声线，将恋人间的甜蜜与浪漫娓娓道来，那种心有灵犀的默契，纯粹炽热的爱意，轻易便能够勾起人们对美好恋情的向往与共鸣。在深邃的星空下，伴随着温柔的海风，逃离喧嚣人群，只与心爱之人碰杯。

夜色、海风、沙滩、日落，每一处都在诉说着海风一直吹里恋人间的甜蜜与浪漫。来自范世琦的《海风一直吹》。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那英、陈数、李沁、马思纯、张雅琪、龚俊、张晚意共同演唱的《花儿与少年》，作为《花儿与少年》同心记的主题曲，呼应本季美美与共携手同心的旅行理念，传递旅程中的自由与治愈感，旋律朗朗上口，融合流行与民谣元素，强调流浪中懂得故乡的哲思。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推广歌曲《勿忘》，歌词聚焦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传递民族精神，山河记得、时光记得那些长进土壤的故事，那些被山河带走的过往，我们从未忘记。黄子弘凡，勿忘。
1: 风在问厚厚的墙，那道裂痕藏着不肯低头的倔强。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 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

0: 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义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便粘马桶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如果盘点当代职场人的经典社死场面，以下三个一定榜上有名啊。首先，发错表情包，对吧？第二个，电梯里放屁还特臭啊。还有一个场景呢，想必在座的各位都遇到过，就是大便粘在马桶上。你想，尤其是在公司的卫生间里，外面排了长队，隔壁部门呢跟你有业务合作的很多人正在和你的上司谈笑风生，而你躲在厕所里一遍一遍地按下冲水键，眼看着水流越来越小，但是那残留的便便却依然粘在马桶上纹丝不动。只见它牢牢地趴在那里，哇，意志坚定，仿佛一旦被冲走就会陷入到万劫不复的轮回啊。这时候你怎么办呢？勇敢地走出去让同事观赏你的排泄物吗？你不能啊，你只能够守在马桶旁跟你的大便面面相觑。哎呦，待到外面听不到动静的时候，悄悄地溜出案发现场。要是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让人担心的可能就不仅仅是社会性死亡了，因为你一旦在网上搜了，你就会在担心你的生理性死亡了啊。先别慌，就算是真的也是小概率事件，不然可能就人均肠癌了，是吧？但是呢，研究者们也严肃地对待了这个问题哈，并进行了几项实验，结果发现大便粘度啊跟含水量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当大便的含水量达到 60% 的时候呢，它会达到粘度的一个顶峰，并且呢能够轻松地粘在马桶上。大便含水量 60% 的时候呢相对的粘度最大，那含水量高到 90% 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没有粘度了啊。所以说大便这个粘马桶啊，是因为你刚好把它的含水量控制在了一个巧妙的区间，太干太稀它都不行。那你是怎么巧妙的控制的呀？大便的源头是什么呀？是食物，我们就从吃进去的东西当中来寻找答案。第一种可能就是你某些果蔬吃多了，看起来最像凶手是那些本身就很粘的食物，它们含有很多的粘性成分，比如说粘性的膳食纤维啊、粘蛋白啊、支链淀粉啊，这些成分呢通常有着强大的吸水能力，能够把水分拉

0: 肠形成大便，结构完整的它们能够很好的吸水啊，增加大便的含水量，粘稠度呢也随之上升。就是在很多的常见果蔬当中啊，都存在着果胶、树胶，那么这些东西吃多了，你在拉粑粑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纵向丝滑呀。但是啊，粘马桶的困扰也是随之而来，就有很多哺乳动物，尤其是食草的啊，都没有这种困扰。为了高度利用碳水化合物呢，它们体内配备了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帮助酵解各种各样的纤维素，就不给它们留吸水的机会，大便干燥也就不会粘马桶咯。人类没有这样合适的肠道菌群，不过也不是什么坏事，毕竟啊，果胶等粘性的膳食纤维对身体的好处是大大的。它们包裹的食物呢，因为粘度增加，在肠胃道当中呢走得很默契，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还因为啊吸收缓慢，让你的血糖上升速度呢更加平稳。它还能够吸附一部分胆汁，减少胆固醇的合成啊吸收啊。而且呢，相比之下，粘马桶是小事一桩啊。但是贫血人不喜欢吃什么蔬菜水果，对他们来说，大便变粘的原因更可能是什么呀？肉吃多了，这就是第二项。有些蛋白质啊，同样有吸水能力，但一般来说呢，蛋白质能够被身体完全消化吸收，但也招架不住某些同事吃太多呀，这就搞得身体消化不过来，过剩蛋白质呢，苟活到最后，拉取水分，让大便变粘。那么比起膳食纤维的便便，这种富含蛋白的便便那就更有特色了，因为它不仅仅很粘，通常还特别臭。总之啊，大便粘稠主要是跟你吃了什么有关啊。至于什么肠癌啊等疾病，虽然也有大便的性状改变，但通常会伴随着更明显的信号啊，消瘦、便血、腹泻啊。如果您只是单纯的粘马桶，那不用太过担心了，毕竟啊，这个粘马桶它虽然是个挺尴尬的事儿，总不能少吃蔬菜水果吧。重点来了，教各位几个小妙招。第一招，直击弱点，用热水冲啊。研究发现，温度升高20度，大便的粘度会下降30%。所以说，只要趁他不注意，用热水猛地一冲，一直在坚定的便便也当即溃散了，乖乖的服从命运安排。第二招，先发制敌，您可以垫张纸巾啊，找到了厕所，不要着急脱裤子，先在马桶或者便池当中啊垫一张纸啊，这样一来的话，就算拉出了你高度粘屎王也能够随止逐流啊，滑入下水道，乖乖的服从命运安排。注意啊，这儿那个有两个考点，第一个，您得精准的定位到便便坠落的位置；第二个，要用那些水溶性的卫生纸或者湿厕纸啊，那种热性手帕纸那个不行，它会堵住马桶，和便便呢一起反抗命运，好吧。那最后呢，还有一个终极大招，就是哎，你们换个马桶呗。有没有发现啊，飞机上的马桶从来不粘啊，因为他们的设计的时候呢，借鉴了直肠超光滑的黏膜面啊，采取了什么特氟龙啊，特制的超疏水涂层，也就你家不粘过的同款材质啊，再加上似乎能够把人吸进去的超强水压，便便通常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就被匆匆的卷入到了命运的漩涡当中了啊。那这个方法呢，来龙去脉，剩下的只需要以不变应万变就可以咯。来龙去脉，剩下的只需要以不变应万变就可以咯。
1: 女生减肥为什么比男生难？如何科学减肥？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有没有发现，很多男生吃的再多也不会发胖，即便吃的发胖了，只要稍微一减肥，好像瘦得特别快。而女生呢，在减肥的时候，你不管怎么少吃多动，掉秤它就是很慢。女生在胖瘦之间徘徊挣扎的时候，男生呢却先一步练成了腹肌。打开社交软件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情侣健身减肥这样的内容。那么从结果来看呢，女生体重下降不仅没有男生明显，就连直观的前后对比身材也没有男生更具冲击力。哎，人生已经如此艰难了，怎么连减肥都得区别对待啊？那么在减肥这事儿上，女生难道天生就更加困难吗？明明是大家一块儿去健身房撸铁减肥，一块儿吃减脂餐，为什么男生减肥的效果更好呢？让人扎心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一块儿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首先哈，谁说男女减肥都是一样啊？女生减肥那简直就是地狱的副本。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就是，女性天生

0: 就更容易长胖。体脂率呢，是一个衡量身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出于雌激素的分泌和孕育功能的需要呢，女性的体脂率通常要高于男性。北京师范大学运动学院和清华大学体育部的一项联合研究发现，男性的体脂占体重的 16.79%， 而女性呢占比 26.57% 左右。女性的脂肪大多都是皮下脂肪，雌激素就是女性激素，能够抑制脂肪在上腹的堆积，从而增加脂肪在臀部和大腿的堆积，就会形成大家所说的梨形身材。而男性脂肪呢，通常都属于内脏脂肪，主要堆积在腹部周围，常见的呢啤酒肚。之前一项研究啊，皮下脂肪组织和腹腔内的内脏脂肪组织在代谢上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对于男女减肥的效果是有着显著影响的。所以说，内脏脂肪要比皮下脂肪更具有更强的代谢活性，同时呢，对于胰岛素有更强的抵抗能力，对脂肪的溶解啊更加敏感。而皮下脂肪呢，则具有更强的摄取葡萄糖和甘油三酯的能力，所以堆积在臀腿的皮下脂肪会比那些囤积在腹部的内脏脂肪更难减掉。这种脂肪堆积部位啊，从青少年时期差异就开始形成了，并且持续发生。发表在《肥胖》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啊，证明了这个观点。之前呢，有一个研究收集了1009名5到29岁的白人受试者的数据，初步分析了性别对于脂肪分布的影响。研究者发现，即便是在青春期之前，脂肪分布的差异性也很明显。女孩比男孩拥有更少的腹部脂肪和更多的臀部脂肪。那随着成熟，特别是从青春期后期到成年早期，这种性别差异的程度逐渐被放大。另外，增肌和减脂呢，在减肥计划当中啊，同样重要。除了脂肪分布之外，激素也造成了女性和男性在身体肌肉含量上存在差距，让女性减肥难上加难。相较于男性，女性体内的睾酮含量很低，雄激素和雌激素受体表达于脂肪细胞、肌肉和肝组织，它们的激活呢，对于改善代谢控制来说非常有必要。那男性的睾酮呢，对于促进蛋白质合成、肌肉生长有着更加明显的作用。身体的肌肉含量越高，脂肪的燃烧速度更快。增肌呢，对于减肥来说至关重要，增肌对于女性来说呢，也是难于上青天。原来每个女生都在长肌肉这事儿上啊，是困难户。脂肪燃烧和肌肉合成消耗的热量，最终都共同进入到了身体的代谢循环。基础代谢是指人体维持生命所有器官所需要的最低的能量需要，是日常活动能量消耗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身体构造不同，在基础代谢上呢，女生天生和男生不一样，男性的基础代谢率呢原本就是高于女性，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男生就算只是躺着不动，也会消耗比女生更多的热量。所以说啊，的确男女都一样，真的是关于减肥最大的谎言了。在夏天健身房当中啊，挥汗如雨，喊着燃烧我的卡路里，健身狂魔们一刻也不停歇。简单一句洗脑神曲，歌词当中啊却是减肥的真相。肉肉消失的关键是代谢产生的热量缺口，肥胖是以脂肪代谢失衡为表现特征，并由多种因素啊共同影响引起的综合性代谢失调症。这个肥胖产生的原因呢，通常都是热量过剩，就是消耗的热量小于摄入的热量。肥胖可以按照原因分为单纯性肥胖和症候型肥胖，其中呢，单纯性肥胖的人数占到了总人数的 95%。 WHO 啊，以身体的质量指数就是 BMI 来对人啊进行超重和肥胖的分类。通常啊， BMI 在25到29.9的时候属于超重，大于等于 30% 就是肥胖。但是呢， BMI 判断的是肥胖问题，那么对于体脂率低的人来说呢并不准确，所以说有些健康的运动员 BMI 值反而相对更高。其实大多数人呢，就是嘴上嚷嚷自己胖，嚷着要减肥，无非呢是想追求一种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减肥啊，其实追求减脂，从这个角度来说，体重并不是最科学的减重指标，体脂率和腰围标准反而是更加科学的一个效果指标了。不管对男生还是女生，减肥啊永远都是管住嘴迈开腿。管住嘴呢，意味着更少的热量摄入， 而迈开腿呢，就是更多的热量消耗。营养运动和健康管理缺一不可，这才是最专业最科学的减肥方式。男生和女生啊，在身体构造和基础代谢上的先天差距呢，原来就很多，但是呢，做到了饮食和运动相结合，女生就一定在减肥这事儿上能够追上男生吗？不一定。原来的基础代谢啊，起跑线虽然差距不小，但是呢，更让女生们绝望的事儿还在后面。当你决定开始执行迈开腿的运动计划的时候呢，女生可能很快就发现了，在运动消耗上，自己依然被在差别对待。难道因为男性更爱追求高耗能的刺激的运动，能量消耗更大，才能在减肥上快于女性吗？其实不然。以散步这样的常见的休闲运动为例哈，上海体育学院呢之前有一个研究证实了，在相同的速度之下，男性的热量消耗也是大于女性的。那实验表明，在安静的结果之下，男性的热量消耗啊，比如说室内跑啊，有相同的状态情况之下呢，男性消耗了 107.13 大卡，女性呢消耗了86大卡。当速度是4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呢，男性消耗了 307.38 大卡，女性呢消耗了 258.83 大卡。当速度不断提高，女性运动所消耗的热量依然是低于男性的。而且游泳的研究数据也直观地反映了男女在运动方面的差距，就是游泳科目啊，也是男性的减重效果是女性的三倍还多。所以啊，你看刚刚的逻辑啊，三分练七分吃，但是呢，在经期，因为女性体内的激素大量分泌，会产生比平时更加旺盛的食欲，更容易暴饮暴食。同时呢，生理期的身体不适，更是让女性们提不起运动的兴趣。每个被姨妈折磨的痛苦的女生，一定都在流血成河的时候想过，人都这么难受了，我今天就不去健身房了也没关系，我多吃点补一补身子又怎么了。同时呢，经期女性体内啊也会储存更多的水分，所以说姨妈期体重上涨也是一种正常现象。生理期不适增加了女生进行体育锻炼的难度，导致了经期体重上上下下的波动。那么在生理期这事儿上啊，男生天生就没有这样的烦恼，女性呢需要更加严格的控制饮食和加大运动量，才能够更加有效的减肥。同时呢，还需要持续的维持身体的肌肉含量，才能避免能量消耗降低，拖减减肥计划。所以啊，在减肥这个大事儿上，男生真的是生来就很轻松，不是女生不努力啊，有的时候不得不承认，天赋比努力更加重要。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开车时，手机导航和接听电话是必不可少的操作，这时候一款稳定可靠的车载支架就显得尤为重要。市面上有很多车载支架，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不仅能提升驾驶安全性，还能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
3: 车载支架种类很多，有的不错，有的恼火，有的贵，有的贵了还没什么用，这挑起来有点就是买珠宝玉石的这种味道了啊！你说值钱吗？好像都值钱，合适吗？不一定合适了啊！这手机支架底座有好多种，最不推荐的就是用真空粘在这个挡风玻璃上面的。这种装在挡风玻璃上的支架呢，会影响视线，我们先不讲好了。夏天的时候你挂在前挡风玻璃，太阳在那边直射，还有可能会导致手机过热无法工作啊！蓝凤虫等人发表在湖南大学学报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汽车成员舱内温度场的树脂仿真及试验研究里面啊，有对车子进行了一个暴晒实验，结果是这样的啊，那仪表板这种太阳直射的这种部件呢，表面温度最高可以达到65摄氏度，天花板这种晒不到的没有直射的呢，最高只有46摄氏度，即使开了空调，受到阳光直射的部件这温度也会比其他地方要高上不少的。苹果手机举个例子，买的人也不算少对吧，那官网上它清清楚楚写在那边的，温度介于-20摄氏度和45摄氏度之间使用，而且还明确提到啊，长时间将设备置于阳光直射下，以及在高温或者阳光直射环境下使用 GPS 跟踪或者导航功能，会导致设备性能的改变。然后用真空贴或者不干胶之类的这个粘在仪表台上面的这些手机支架也不是很推荐。这种支架虽然呢，比这个挡风玻璃型的要好一点，但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遮挡视线的问题。而且手机依然是处于太阳直射的位置，并且一些高级的车型采用的什么搪塑发泡啊、真皮等等这种工艺的软质的仪表台，还有可能你一贴就把它给搞坏了，还留下个印子，这个就比较麻烦。好比说啊，你拿嘴用力吸这个手背，吸到后面是不是会留下一个比较红的这个印子的？就差不多这种感觉了。那你这个车子这个印子可去不掉啊。那么出风口的支架相对来说就要好一点啊。一来呢是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手机被太阳直射到，二来呢也不用担心真空贴搞坏我们自己的爱车的仪表台啊。那么空调出风口本身也算是比较结实的啊。那康胜利等人发表在汽车科技期刊上面的论文《汽车出风口风向调节失效形式研究及结构优化》上面他做了个测试的结果，这样的啊，这空调出风口那个叶片啊，它的这个耐特大力度可以达到100牛以上，相当于是这个出风口的叶片你掉一个西瓜它也不会坏，那你放一个手机问题不会太大啊。那不过啊，这种支架它不是把这个出风口给挡牢了吗？你冬天吹热风还有可能把手机吹到死机的，那需要手动单独关闭放支架的那个出风口。而且呢，由于出风口叶片它是活动的嘛，所以说啊，这个夹在叶片上的支架稳固性相对也是会差一点的啊。那么想要避免刚才说的这些缺点呢，就要说到比较推荐的一种支架，叫做 CD 槽式支架，有没有听说过啊？那这种支架是固定在 CD 机的碟片口里面的啊，和出风口支架一样是可以防太阳直射还不遮挡出风口的，而且呢由于 CD 口是固定的，这支架也比出风口是更稳固啊。那如果车子中控台上是有 CD 机的，这种底座支架相对来说是最好的，其次呢是出风口式的，再然后呢才是仪表台和挡风玻璃式的。那么除了底座，手机支架的夹子也有不同种的类型。磁吸式的虽然看上去很方便，只要把磁铁片用胶粘在这个手机背面然后放上去就可以了，但是根据电子科技大学严鹏飞所著论文啊，基于弱磁传感器的电子罗盘设计及干扰补偿算法研究上面说啊，这电子罗盘载体上的软磁材料和硬磁材料会对罗盘造成软磁干扰和硬磁干扰。简单讲啊，你手机背后放了那么大块磁铁，有可能你的电子罗盘工作嘛是工作的，但是它的工作是被影响的，图画叫做不准啊。那重力感应式的夹子呢，是采用机械的联动机构的，让手机依靠本身重力下压底部的钩爪带动两侧的夹子夹紧手机，取用的时候呢也还算方便。但这种支架由于联动触发机构是底部的钩爪，所以说固定好以后呢手机是不能侧过来的。 那你横过来就夹不住了嘛，对不对？而且呢，由于一般的这个手机重量也只有100多克的样子，所能产生的重力呢，也就是1到2牛。那如果再除去联动机械的损失，实际上支架能够提供的加紧力是有限的。你放上去之后啊，稳固性是比较一般的，也有可能是会有晃动的。那么再来讲一个机械卡扣式的这种夹子啊，不过它有很多种类型，但大多数稳固性都还不错啊。那不过这种夹子用起来比较麻烦，你需要手动嘛解开这个卡扣，把手机这个放进去，然后再走动，哒哒哒哒哒给它锁紧，或者咔嚓一下锁紧。那基本上取手机的话，这个操作都是需要双手的，你单手肯定是取方搞不定的。行车过程中，什么车子稍微边上停了停，想手机拿下来，支付宝扫个停车费，这种你要两个手来了，一个手搞不下来了啊。那这个必须要停车再来操作。那还有一种夹子呢，一般是带传感器的，只要检测到这个手机啊靠近了这个支架啊，在这个电机它就会自动咯按一下啊，就是把这个手机给它夹紧。那想要取出手机的时候呢，一般就是拿里个触摸键或者怎么样开关按一下，它就弹开来了啊，你单手就可以操作了啊。而且呢，电机提供的这个夹紧力呢，比重力感应式的要大很多，也不用担心什么磁铁干扰啊什么什么的啊。也有缺点的嘛，贵嘛，对吧啊。那么除了底座和夹子这两个主要部件，连接件也是需要注意的。有的支架呢，它是用塑料卡扣连接底座和夹子的，这种有可能不会太稳固，用的过程中一不小心你甩了一下，和朋友聊嗨了碰了一下，或者说高速过个坎沟沟啊，减速带啊，手机有一定的几率它是会真的掉下来的。就好像你挂在墙上的这个钩子啊，你就只用胶水也不打螺丝的，那这个钩子有可能没多久有可能没粘好掉下来啦，或者说是挂的东西太重了掉下来啦，都是有可能的啊。那尽量选择底座和夹子是固定死在一起的，或者说有额外锁定机构的，你比如说底座的这个球头塞进这个爪子的凹槽之后啊，可以再旋钮给它上上死的那种，有可能相对会不错啊。那总的来说 CD 潮式的电动支架是最好用的啊，但是呢你得有个 CD 机啊，要看这个车型了。那其次的话呢，出风口的电动支架也还可以的，如果这个夹子不买电动的话，那机械卡扣式和磁吸式也是可以的啊，两者注重的方向不太一样，一个安全性更好，一个会更方便一点。那重力感应式的呢，方便它不如磁吸的，安全不如机械卡扣式的啊，并不是特别的推荐了啊。
2: CVT 虽然也是自动挡，但是用起来的确娇贵一点，和传统 AT 不太一样的。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3: CVT 虽然也是自动挡，但是用起来的确娇贵一点啊，和传统 AT 不太一样的。就好比说都是辣菜，江西、湖南、四川、贵州口味还是不同的嘛，有的干辣，有的麻辣，有的香辣，对吧？那第一个不能做的事情呢，就是长时间激烈驾驶，这个主要是受限于它这个 CVT 结构啊。那以前我们视频里面也提到过很多次啊，总体来看呢，有点像是小时候玩的这种溜溜球啊，两个连在一起的那种啊。和其他种类的变速器不太一样的呢，是 CVT 啊，它没有这个齿轮啮合来传递动力的。在吉林大学陈志刚所著论文基于锥轮位移的无级变速器传动比控制方法研究上面有讲到过啊，这无级变速器呢是依靠锥轮夹紧中间的金属带通过夹紧力来传递这个动力的。那这种通过摩擦传递动力的方式呢，在激烈驾驶的时候啊，就可能会发生过热。就好比说你正常走路，你鞋底总不会烫吧，但是激烈的篮球比赛你一场打下来，你手去摸摸这个鞋底可能就是挺烫了，你如果穿拖鞋有可能脚都要没皮了啊。那本田思域举个例子，不少车主朋友有反映的啊，20分钟以上不停歇的激烈驾驶，你比如说什么连续三路攻弯啊，马路红绿灯反复弹射起步之类的啊，就可能会导致变速器过热，触发变速器的过热保护啊。第二个点呢，就是冷启动之后呢，也不要激烈驾驶，这点所有车子都是一样啊，但 CVT 它会特别的敏感一点，那尤其是北方一些温度比较低的啊。那原因之前我们视频也讲过，主要是为了保护 CVT 的压力钢带等等部件。那市面上不少的CVT 车子呢，本身也是带有所谓的低温保护或者冷保护的。那么在变速器油液温度上来之前呢，发动机转速会保持的比较高啊，车速

0: 那也是不太容易上得去啊。那第三个要注意的呢，就是不要胡乱的升级这个动力啊。还是刚才提到那篇论文啊，这个假警力控制呢是金属带式无级变速器的关键技术之一。这假警力过大，那么锥轮和金属带之间的摩擦它就会加大嘛，那液压机构损失增加，发动机的动力很多就被消耗在克服这个锥轮和金属带接触表面的摩擦阻力上了，还会大大缩短金属带的使用寿命。假警力如果不足呢，那传输就不足，就会出现打滑的情况，没有办法提供可靠的动力输出，同样也会使这个金属带的寿命缩短。你看太紧也不行，太松也不行，哎，这就像什么用筷子夹豆腐，你夹轻了你夹不起来，哎，对不对？你夹重了豆腐碎掉了，哎，就是这么种感觉。所以说是比较娇贵一点啊。那么车子出厂的时候这些都是匹配好的，那为了保护金属带呢，厂家是不会给假警力预留多少余量的，都是尽可能调得准的。那你自己觉得有意思，哎呀不满足啊，一旦把这个动力去提升了一下，很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假警力不足，导致打滑等等各种故障的发生，最后呢就是 CVT 提前下岗啊。所以说 CVT 的车子啊，是不推荐 ECU 去刷来刷去这种事情的啊。你刷完上路本身就未必合法，在封闭道路上玩车呢， CVT 好像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啊。那第四点呢，就是尽量不要长时间低速蠕动，哎，这一点呢是针对市面上的一部分 CVT 的啊。这些 CVT 呢是没有采用液力变矩器的，而是采用多片离合器来和发动机的输出端进行连接的。你比如说奥迪以前的这个 Multitronic 啊，那哈尔滨工程大学陆阳有篇论文分享给你啊，湿式多片摩擦离合器带排特性研究与仿真的上面说啊，这离合器在同步运转状态和空转状态下呢，发热量比较小，结合过程内单位时间发热量最多，发热功率很大。所以这种湿式的多片离合器虽然散热还不错，但如果长时间蠕动反复结合分离的话呢，还是有过热的可能性的啊。那有装配了这类 CVT 的车子呢，就要注意避免长时间的蠕动行驶，如果真的堵车堵很久的情况下，可以稍稍放开和前车的车距预留一段距离之后再跟上，减少这个离合器的结合次数啊。同样的道理，地库进出口之类的斜坡上，也不要尝试用油门来稳住车子，轰轰轰这样不往后面溜啊，你该刹车你就刹车啊。总的来说呢， CVT 虽然也是自动挡，但是用起来呢还是有些地方和传统的液力自动变速器啊是不太一样的，哎，需要额外注意一些。注意那么多那么累干什么？好处享受，坏处避免嘛，对吧？
1: 我们都知道家用空调设定的温度越高越省电，那么汽车空调把温度调高是否也能省油呢？答案可能让你失望了，调高汽车空调温度不一定能省油。
0: 空调温度调高一点能不能省油，主要得看我们的车型用的是什么压缩机。哎，只有一些使用变排压缩机并且有自动空调的车型才可以靠调高温度来省油啊。那首先如果这个车子是手动空调，只要我们开了 AC 键，压缩机就一直工作，那就算把温度调高点也是会费油的，一样的啊。吉林大学苏建国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轿车用全自动空调智能化控制系统的研究上面啊，它对空调系统有个示意图的啊。这车外空气呢通过鼓风机吹到蒸发器上降温之后，还会根据温度设定控制风门混合一定的暖风，最后再从这个吹角啊、吹帘、储物的这些口子呢打到我们这个车内。说人话就是手动空调，你 AC 制冷键一开，压缩机开始工作了，温度调高调低无非就是混的热气的多和少，你费的油压缩机做的工一样的啊。这吉利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电子传动分院包寿红等人在期刊汽车电器上面发了篇论文啊，这混合动力汽车手动调节的空调系统设计里面有讲到过啊，这手动空调开始制冷之后呢，只要空调没有被关闭就会一直工作。这手动空调就好比啊有冷热两个开关的水龙头，你把冷水开关拧到最大，然后通过调整热水的开关来控制你最后的那个温度，你不管怎么调，冷水的水费是一样的，用掉的水也是一样多的，你换成空调来看费的油也是一样的啊。那么自动空调和手动空调原理上就不一样了啊，某些车型的自动空调呢把温度调高是可以省油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孟范峰等人在期刊汽车电器上面发了篇论文啊，在车用自动空调控制策略的研究上面有讲到啊，在 Auto 那个自动模式下呢，风量、温度、风门、压缩机、内外循环和出风模式呢是由空调控制模块自动控制的，而且这个 Auto 模式下呢不显示具体的空调模式状态、风量状态。说人话啊，就是你开了这个自动空调之后，所有和空调有关的东西呢都是系统帮你包办搞定，自动的啊，也包括 那个让我们有点费油的压缩机，它也可能尽可能帮我们调得好一点啊。

0: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车型它的自动空调都是有省油能力的，就要看它实现的方式的。北汽集团江西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胡科在期刊《内燃机与配件》上面发了篇论文，汽车自动空调系统压缩机变温控制方法上面有讲到过啊。这自动空调控制方法有自动控制混合风门开度的方式和变排量压缩机调节方式，哎，那自动控制混合风门，那和我们前面手动一样的，哎，冷热风混混来调的，那总归还是要费那么多啊。压缩机都是持续工作的。说人话，这里自动空调本质上和手动是一样的，只是手动操作的那个过程把我们省掉了。调调温度这个东西该费油还是要费油的，压缩机一直都在那边动啊。那真的能够把温度调高并且达到省油的，是使用变排量压缩机的自动空调。怎么分辨？车子你停着的时候啊，你把 AC 键按下去，是能听到发动机舱里面压缩机启动的声音的。如果这个车里面的温度凉快下来了，哎，这个压缩机声音它又开始变得小了，说明这个车子用的就是变排压缩机了。如果你这个车子特别的贵，一开始什么声音都听不到，有可能你也不是需要在乎这些事情的人啊。那这种压缩机呢，在空调刚启动的时候呢，会高转速运行，尽快降温。当车里的温度低于设定温度之后呢，压缩机呢会在低转速范围内运行，哎，这样就可以实现最小功率消耗，来满足制冷需求了。哎，这种压缩机就是变频空调嘛，房间里面凉快了之后呢，空调它也不会完全关闭，哎，手伸过去，空调风也在吹，风门也是有点冷的，哎，但是呢，好像没有刚才一开始热的时候那么猛，风量那么大，温度那么低，对吧？它是会自动调的。那如果说我们车型用的是变排压缩机，你温度开高一点，车内的温度更容易达到设定值，压缩机呢也能更低的功率运行，确实能够省一点油的。不过省的有限啊。北京汽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浩雅苏志亮在期刊《北京汽车》上发了篇论文，《节能空调系统对整车油耗影响的对比研究》里面有个数据的啊，一台 2.3T 车型分别使用定排、变排两种压缩机开启自动空调，温度设置到23度之后来做了个测试，发现使用定排压缩机百公里油耗 12.6 升，使用变排压缩机的话呢，百公里油耗呢 12.17 升，也就是说变排压缩机的车型可以省 3.41% 的油。你大致算一下啊，每年六到九月这四个月要开空调，一个月按照800公里来算，我在那个杭州九月份92号的油价呢6.83块一升，那么一年的话呢可以省下100块钱的油钱这个样子啊。那么这个省下来的油钱真的也不算太多，如果在车里把温度打得很高，自己都已经出汗了，一出了汗还要花钱去买什么饮料、星巴克、可乐、元气森林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你还不如空调开低一点了啊，不值当了啊。那首先不要考虑费油，首先要考虑的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这空调就是起这个作用啊。那总的来说呢，手动空调温度呢调不调高都不能省油，自动空调如果它自动的是风门而不是压缩机也不能省油，只有那种变排压缩机根据我们设定的温度它自己会调那个功率的，哎，那这个是可以省油的，但省的也有限，不要本末倒置啊。
1: 都是为了清洁玻璃，肥皂水能不能替代玻璃水呢？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0: 肥皂水某种程度上来说还真的可以代替玻璃水，但是要选对肥皂种类。肥皂水肯定是有清洁能力的，事实上呢，肥皂水和玻璃水起到的清洁作用的原理它还真差不多。吴曲波等人发表在中国洗涤用品工业期刊上面的论文啊，玻璃水消费者偏好调研报告上面讲到啊，所谓的玻璃水呢就是汽车挡风玻璃清洗液的俗称或者叫土话啊，主要是水、酒精、乙二醇、缓释剂以及多种表面活性剂组成的，那其中起清洁作用呢正是表面活性剂，而肥皂之类的家用洗涤剂也是靠表面活性剂工作的，所以从去污原理上来看，肥皂水是能够代替玻璃水的，来给这个玻璃做清洁的啊。那么虽然玻璃水和肥皂水相似度挺高的，都是靠表面活性剂工作的，但玻璃水是针对汽车工作环境做过优化的，和肥皂水并不完全一样。这就好比说啊，你看人和黑猩猩的 DNA 也是非常像的，哎，但实际上的确也有所不同，对吧？那么张倩等人发表在煤炭和化工期刊上面的论文《玻璃清洗液配方及指标控制研究》上面有说啊，这玻璃水的乙二醇等成分呢起到润滑作用的，而且呢玻璃水里面的缓释剂可以减少其对橡胶、金属及车漆的腐蚀， 有国家标准的啊 GBT234362009 汽车封窗玻璃清洗液里面说啊，这对玻璃水的相关腐蚀性它是定要求的，算是玻璃水和自制肥皂水之间最大的这个差别了。你长期使用玻璃水可以延缓雨刷胶条的老化，保护被溅到的车漆，肥皂未必就可以。哎，这一点呢在买玻璃水的时候各位朋友要注意看看啊，你这个产品达不达标，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的这种玻璃水啊，不达标率很高的。我前段时间网上面一搜，达标率好像一半都没到，这有点夸张啊。你要看看你这产品有没有经过耐腐蚀性的这个检测的。那除了功效上面的差距啊，自己调配的肥皂水它有可能会含有不少杂质啊。刘力发表在节能期刊上面的论文《自来水烧开结构成因研究》里面，给出了自来水水质检验检测结果的这个统计表。哎，这自来水里面啊，含有氟化物、硝酸盐啊、碳酸盐、偏硅酸、氯化物、硫酸盐等等物质，哎，远没有我们眼睛看上去的那么纯净的。那市面上卖的玻璃水呢，只要不是假冒伪劣产品，一般呢都是纯净水配置的啊。那么长期用自来水配的肥皂水来代替玻璃水呢，可能会在封窗清洗装置的管路和喷嘴里面留下水垢，会导致这个喷水不畅，它不是一定完全堵啊，就水比原来小了，喷水不畅。哎，除非你每次去加的时候要买什么纯净水啊、105度蒸馏水啊什么等等等等这种来配啊。啊，不过都出门花钱买了，你还不如直接就买了个玻璃水嘛好了。就好比说你叫外卖就是不想自己动手，对不对？那如果说外卖是不送上楼的，还要自己到楼下这个店里面去取这个外卖，那我直接店里面吃嘛好了，就这种感觉啊。那玻璃水没有了，偶尔用肥皂你去凑合几次的确也是可以的啊。那肥皂水很多的，不同的肥皂水之间也有差别的。那这个和清洗身体有关的，你比如说什么洗手液、沐浴露之类呢，需要应对的污垢没有那么严重，表面活性剂含量也就不太多，性质也比较温和，同时呢还有一些额外的添加剂，比如说什么甘油之类的起保湿作用的成分，以及呢这种三氯酸之类的起这种杀菌作用的这种成分啊。洗衣粉、洗衣液和这种肥皂呢，它去污效果呢比洗身体的这个洗涤剂要强了，但是呢里面同样含有柔顺剂、荧光剂之类的专门针对衣物的这个添加品啊。那而且呢用洗衣粉配肥皂水呢，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颗粒沉淀，像水里面掺了沙子一样的啊。那么清洗厨房餐具用的这些洗洁精呢，需要应对的油污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呢是不需要太考虑这种护肤或者其他这种问题的，表面活性剂的含量呢也会比较多。那同时呢和洗手液、沐浴露、洗衣液之类的这洗涤剂比起来呢，它是更纯粹一点，也没有太多额外的添加剂啊。国标 GB9985-2000 手洗餐具用洗涤剂里面啊，对洗碗用的洗洁精呢，是有总活性物含量最低标准限定的，并且呢要求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这样的添加剂的。所以说洗洁精配出来的肥皂水相对刚才那么多东西来说的话，是更适合用来替代玻璃水的。其次呢是洗衣液和肥皂，那洗衣粉它有可能有颗粒残留啊，不是很推荐。洗手液、沐浴露之类呢去污能力就会比较弱，你看我们洗手我们是不是反复说哎，搞很多秒是不是，哎，喷上去雨刮抓抓一下结束了，去污能力弱的话也不是很推荐啊。总的来讲，临时用用肥皂水是可以代替玻璃水的，不过呢最好是用洗洁精来配，那实在是没有，那么洗衣液和肥皂也能凑合凑合啊，其他就不太推荐了啊。长期使用的话还是玻璃水最好啊，毕竟你这个功效的确有差距，尤其是防腐蚀方面。
1: 汽车雨刮器更换周期对于保障行车安全和视线清晰至关重要，我们都知道雨刮器需要定期更换，但多久合适呢？
0: 从设计要求上来看，雨刮使用个4到5年是没问题的，但实际用起来很多车主1到2年就要换一次了。哎，这个主要是因为日常使用中很多操作啊，是会让雨刮折寿的。哎，就好像我们的鞋子正常你穿个1年2年都没有什么问题的。哎，但是你这双鞋子你用去打篮球，你用去跑步，你用去登山，哎，有可能半年就要换鞋啊。那厂家在生产雨刮的时候啊，它是有个耐久性要求的啊。那我国汽车行业标准 QCT442009 汽车封窗玻璃电动刮水器，它上面有规定的啊。这刮水器除雨刮胶条外，在经过刮刷循环150×10的4次方之后，应具有工作能力。对于雨刮胶条呢，则是要求不低于5×10的4次方次 刮刷循环，什么概念啊？听起来这么复杂，给大家简单算一下啊。那参考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0年中国气候公报，2020年全国平均降水日数呢是 103.1 天，接近常年啊。假设你每个下雨天都开车出去，时间算一个小时好了，那一年雨刮的工作时长呢大概是 103.1 小时嘛。你再看看雨刮的工作频率啊，徐忠明、张瑜发表在汽车工程上面的论文《汽车雨刮系统噪声品质分析》里面提到，这雨刮刮刷的这个频率不能低于每分钟20次，一般呢是每分钟45到60次，那么按照每分钟50次来算的话，也就是大概一年要刮30万次，那按照前面说的那个

标准规定啊。那么一副雨刮的使用寿命差不多是五年，雨刮胶条的使用寿命也应该能够超过一年半。哎，但是实际来看，大多数雨刮是用不了那么久的。就好像我们手机的这些按键，它号称是按几百万次，有可能还是过了一两年就是该坏还是坏啊。那一般来说呢，雨刮的更换周期呢是在一年左右啊。那如果说只换雨刮胶条的话，可能半年就要换一次了啊。而且呢，很多车子保养手册上也是规定的，要求定期检查雨刮片的啊。你比如说什么别克英朗的保养手册规定的就是六个月或者一万公里检查，大众速腾的保养手册呢规定是一年或者一万五千公里检查。那这几个节点跟更换周期大致上也是对得上的。那么雨刮折数啊，它通常是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叫什么？干刮。哎，干刮对雨刮胶条的磨损是比较大的。张立军、王小波发表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上面的论文啊，汽车刮水器摩擦特性试验分析里面，他是做过实验的。这个干燥工况下，雨刮工作时最大摩擦力呢接近20牛，而雨水工况下，雨刮工作最大摩擦力呢是不到14牛的。你看，也快相差了一半了啊。那么如果说是西北地区，车子经常处于灰尘比较大的这种环境，这个时候再干刮，哎，就好像把雨刮胶条放在这个粗砂纸上，直砸直砸在那。磨了，磨损就更大了啊。第二个是暴晒，暴晒会导致雨刮胶条老化发硬，性能下降。苏玉来、赵向明发表在山东工业技术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汽车电动雨刮常见故障检修方法里面有讲到啊，这太阳照射对雨刮片的老化影响非常大，高温会损坏雨刮片的橡胶材质，长期下去呢会对材质造成很大的破坏，造成变形或者说是失去弹性。某车之家也做过雨刮老化的高温测试的啊，他把八个不同品牌的雨刮放进70摄氏度的气候试验箱放了10个小时之后，其中5款雨刮出现贴合度下降的问题，6款雨刮出现了噪音增大的问题。那么在夏天，车子暴晒在太阳底下就很容易有这个温度了，所以说做一些防晒措施也是有一定的必要的啊。那么另外呢，有一些不当操作也会损坏雨刮臂和雨刮电机的，这个也要注意啊。你比如说在洗车的时候，你这个硬摆这个雨刮臂啊，冬天啊雨刮已经冻在挡风玻璃上动不了了，你强行启动雨刷，这些啊都会给整个雨刮系统带来比较大的伤害，而且往往不可逆啊。那当然了，虽然雨刮有一个大致的更换周期啊，但具体换不换还是要看它实际的那个工作状况啊。首先你看这个刮刷的这个效果，那土话就是刮得干不干净嘛，你刮不干净你总要换了，对不对？不过刮不干净它分很多情况，就好像我们手机屏幕不亮了，它不一定是显示屏坏了，也有可能是你手机没电了，我们要分清楚，对不对？那一般来说雨刮刮过之后呢，抓一下流泪条状的这种细长的水痕呢，那多半是雨刮胶条的边缘啊它磨损，或者说是挡风玻璃上有异物啊。那如果雨刮你刮刮下去，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在那边跳，或者咯啦咯啦这样的这种啊声音还比较大的，那多半是胶条老化发硬了。那如果刮过之后留有比较大的这种片状水痕，刷刮过去中间怎么你开煎饼铺子呢，这个像摊饼一样的给我这么一片，那这种呢有可能是雨刮器变形，或者是雨刮支架的压力不够，都会存在这种可能性啊。那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呢，就是挡风玻璃上它有油膜也会刮不干净的，这个也不能全怪雨刮了，就好像我们衣服上面沾了油漆啊沥青啊什么这种东西，你去怪洗衣机你去怪洗衣液，这也有点不太有道理的啊。那么针对这种油膜呢，比较推荐使用专门的油膜清洗剂，或者拿家里面的牙膏也是可以搞定这个问题的啊。那么要是雨刮电机突然出现声音增大的情况，那有可能是故障老化的前兆了啊。西南交通大学窦国旺有篇硕士论文分享给你，汽车雨刮器故障机理与诊断方法研究上面他就提到过，从噪声振动检测的角度，可以将雨刮器的故障呢分为4种，转子振动过大、电磁振动过大、滚动轴承异响和涡杆涡轮异响。那如果说雨刮电机会发出异响呢，这雨刮胶条硬化、雨刮臂支架老化、螺丝松动等等，会使这个雨刮异响啊。那么我们其实也不用搞得那么复杂，反正就是声音大了，土话叫做不正常了，或者是不如以前了，我们就去检查一下，或者去换，该换的换，该修的修就行了啊。那总的来说呢，雨刮的更换周期在实际意义上呢，其实是一年上下，有的稍微质量普通一点的，有可能只有半年可以用，有的呢，你环境保养的比较好的，有可能能用到1年半，甚至是2年。到底要不要换，眼睛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耳朵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清爽的，没有咯咯咯乱七八糟这种声音的，继续用，问题不大。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1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陆虎为电视剧《明月入秦淮》演唱的片尾曲《无恙》，歌曲融合了古风意境与现代旋律，配合刀剑入鞘般的剧情，陆虎通过细腻的歌词与旋律展现了痛与原谅的复杂心境，以温柔嗓音抚平刀光剑影之后的伤痕，

这是宿命与执念的和解，也是刀锋入鞘时一声轻叹，来自陆虎的《无恙》。云层之上皆是天宫，继续来听张艺兴新专辑的先行曲《闹天宫》。舞台上解构神话符号，文化上激活非遗元素，这首歌把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曲调完美融合。这不是一首宣泄的呐喊之歌，而是一份贯穿始终的精神独白。编曲结合电子元素与东方神韵，被乐评人称为颠覆性作品。

世人只记得齐天大圣的狂，却忘了头上的紧箍咒，那不只是约束，更是他打破偏见的证明。来自张艺兴的闹天宫。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子宁为电视剧《锦月如歌》演唱的插曲《锦月书》。这首歌以古风的旋律与诗情画意的歌词相结合，成为《锦月如歌》情感叙事的重要载体。张子宁的诠释既延续了其清冷仙嗓的特质，又融入了细腻的情感张力，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影视音乐领域的口碑。来自张子宁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陈少熙的《夏夜美梦》。陈少熙毕业于中国戏剧学院昆曲表演专业，作为十个秦天的一员，能干活、肯吃苦的性格特点深受观众们的喜爱。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没有华丽的成分，而是以质朴且真挚的语言描绘了夏日夜晚里那些令人心动的瞬间。

我们共赴一场夏夜美梦，比现实更轻，比月光更甜。来自陈少熙的《夏夜美梦》。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志鹏的《三江谣》，歌曲以江南水乡为背景，歌词描绘了江月、清风、雨声等自然意象，融合民族元素与现代流行旋律，清澈治愈，如画入耳。这首歌是陈志鹏的探索多元化艺术的道路当中一次诗意的回归，既满足歌迷对经典风格的期待，也展示了陈志鹏期待创作创新的音乐生命力。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人民日报社江山如画系列栏目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视频第一期不屈，邀请任嘉伦演唱同名主题曲，以抗战历史为脉络，通过歌词与动画影像融合经典抗战美术作品，展现中华民族面对侵略时的抗争精神，山河为证，历史为鉴，不屈史诗，永志不忘。

0: 在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来哦，因为看着你，我会有安全感。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45%，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金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赫和黄子弘凡合作的现场版《逆光闯》，歌曲改编自孙燕姿经典作品《逆光》，由马赫重新填词作曲，黄子弘凡以温暖声线演唱主旋律，马赫则以稳健且富有张力的嗓音推进叙事，形成了一静一动的艺术对比。两人采用一黑一白的造型反差，象征内心中的明暗对抗和和解，强化了歌曲的戏剧张力与故事性延展。

当谅解成为力量，他们撕开黑暗，让希望破茧而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光。来自马赫、黄子弘凡的《逆光闯》。用音乐涂鸦天马行空的灵感，继续来听周笔畅的新歌《涂鸦 What a Miss》，以随性旋律描绘情感轨迹，被听众评价为高级感拉满的神级现场。周笔畅安静却又冷酷的表演，独特声线玩转多元化的音乐元素，将态度融入每一个音符，碰撞出创意的音乐火花。来自周笔畅的《涂鸦 What a Miss》。

继续来听张新成个人首张专辑的首支先行曲《喜剧》。看歌名，我个人以为是首欢快节奏的歌曲，没想到他竟然把悲伤藏在了旋律里。这首歌由多位金曲奖得主坐镇，担纲创作人与制作人。张新成的嗓音更是自带深情，把那些难以言语的痛苦和遗憾诠释得入木三分。这首歌他不扮演任何人，而是亲身入戏，来自张新成《喜剧》。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

0: 等你选择。书在手边，深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吴克群和李金泽合作的全新单曲《分手排行榜》。冷冽的歌词与细腻的旋律交织，直面爱情落幕后的伤痕。吴克群的深情演绎与李金泽的直白形成反差，让讽刺与无奈在音乐中碰撞，勾勒出一份关于失去与遗憾的赤裸记录，塑造一曲分手情歌。
3: The first time I made me fall in love， 是我想要捧在我手里的所有都甜腻的油腻的。If I wish I can show me love， 有几个像我这样的还有几个。对你的思念冰块融化在酒里了，像是在天际飞走的丘比特。可能我配不上你，为了让你不会再忘记管他错的对。

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爱情或许来得快，去得也快，但那些爱情中的经历的喜怒哀乐都被这首歌所收录其中。吴克群、李金泽的分手排行榜。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萧亚轩和香奈儿，辛普森的现场版蔷薇。这首歌萧亚轩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唱过了，此次的合作不仅是萧亚轩离开舞台后的正式复出首秀，也恰逢其专辑《红蔷薇》发行25周年之际，具有特殊的意义。蔷薇的美就是自顾自的美，不管外间如何喧嚣，自己美丽就行了。

0: 好了，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朋友们，下期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士们呐、啊，朋友们呐、啊，这个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1: 就是个头不见长。这可真是人逢喜事乐不够，
0: 光长骨头不长肉。老同学
1: 你好。你好哎呦，老同学，什么事儿这么高兴？今天打扮的是白白的制服，黑黑的眼镜，怎么有点像熊猫啊？
0: 你打扮的也蛮漂亮嘛。嗯、啊。西服挺黑，领带挺贵，怎么看怎么像德国黑背。
1: 因为他喜欢的就是黑色。
0: 挠，他喜欢的是白色。
1: 哎呦，听这意思，我们老同学阿芳出国留学回来的事儿，你也知道了。
0: 阿芳一下飞机就给我打个电话，约我在这儿和他见面。
1: 阿芳约你在这儿见面？嗯哼。啊，我明白了。阿芳是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约你来叙叙当年的友情。
0: 是上学的时候是友情，随着我逐步成熟之后、嗯、现在就变成了情了。
1: 又别自作多情了，阿芳怎么能跟你好？
0: 阿芳怎么就不能跟我好，知道吗？嗯，想当初阿芳曾经拉过我的手。
1: 什么？阿芳拉过你的爪？
0: 什么爪？是手。
1: 你这也配是手？
0: 每逢星期一、哦、阿芳就拉过我的爪。
1: 还是爪？
0: 他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1: 到底看什么？
0: 看我手指盖有泥没？哎呦，
1: 人家那是检查卫生。要说阿芳是真的对我好，
0: 对你好。
1: 他曾经拥抱过我。
0: 你说什么？阿芳曾经拥抱过你？
1: 当然了，那次上体育课练双杠、哦、我当时看见阿芳一鼓作气蹭我就上去了，嗯，可是两眼一黑，啪，我又掉下来了。
0: 好，
1: 当然好了，阿芳他把我给抱住了，
0: 是不是？把你给抱住了啊！
1: 当时我感激地对阿芳说：“嗯，阿芳，谢谢。”
0: 嗯，阿芳说什么了吗？
1: 阿芳当时抱着我，也温柔地对我说：“啊，玩去！”他把我扔出去。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是阿芳，阿芳。喂，
0: 哎，喂，哎，喂啥？喂啥？臭美啥？是阿芳给我来电话。哎呀，
1: 是天鹅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哎
0: 呀，我的妈！
1: 说呀，
0: 我可说什么好？
1: 关键时候还得看我的靠边。喂，是阿姨啊？
0: 阿姨，
2: 你妈。
0: 妈，你什么时候来电话不好，偏这时候，什么给我介绍个对象，长得非常漂亮，都赶上赵本山了。哎
1: 呦，好啊，
0: 好什么好？一个女同志长个猪腰子脸，哪有看呢？告诉他，我除了阿芳谁也不看。
1: 听这意思，你想在阿芳面前和我竞争？
0: 好，咱哥俩一言为定，公平竞争。哼，
1: 那就看阿芳的了。嗯，如果他要是跟谁好，肯定就先拥抱谁。
0: 说的没错，他要先拥抱谁，就证明他喜欢谁。
1: 哼，
0: 来了。

0: 好同学是打不散的。
1: 对，打散你不是好同学。
2: 说得太好了，
3: 阿芳，这么多年没有见，你可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像潘金莲。
1: 瞎说，阿芳怎么越来越像潘金莲呢？
0: 那像谁呀？
1: 阿芳越来越像海狗油。
2: 别闹了，你们知道吗？这些年，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哦。
4: 我们也好想好想你哟。
2: 那你坐下说。
4: 好好，请上座。
2: 哎，麦子，你们俩还记得咱们那会儿在班上是怎么坐的吗？
0: 啊，我知道，那回我们学校翻修，我们三个人挤坐在一张桌。
1: 对对，阿芳坐中间，我坐在了阿芳的右边，
0: 我坐在了阿芳的左边。
2: 坐好。你们俩看着我干什么？
4: 那看哪？
2: 看黑板喽。
4: 好。
2: 哎，这边。瞧你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顽皮。哎，你们还记得吗？有一年的秋天，天空下着蒙蒙的细雨，我突然发了高烧，还是你们俩背我去的医院。
0: 对，当时是我先背的，
1: 我先背的，
0: 我先背的，
1: 我先背的，
0: 我先背。
2: 在那风雨交加的泥泞路上，路好滑好滑啊！你们两个。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
0: 我知道，当时我摔了四个跟头。
1: 我当时摔了六个。
0: 不不不，我摔了六个。
1: 我摔了四个。
2: 哎，你们别吵了，反正你们俩是鼻青脸肿的把我送到了医院。后来我的高烧终于退了。
0: 啊，后来我的高烧终于上来了。我疼，我烧了39.2，
1: 我疼干了92.3。当时烧的我直说胡话，愣管我妈叫二嫂。
0: 我也说胡话了，愣跟我爸叫二哥。
2: 瞎说，
0: 一点没瞎说，因为背你上医院，我的手都摔伤了。
2: 真的？
0: 现在还有一个伤疤。哎
2: 呦，谢谢你。
0: 我搞错了，是这只手。
1: 你别光感谢他，怎么也得感谢我呀。
0: 谢你什么？你也没摔手嘛。
1: 是，当初我是没摔着手，但是我摔的是脸，怎么也得感谢我的脸吧。
2: 好，我谢谢你。
1: 阿芳，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0: 哎呦，阿芳，我有两肚子话要对你讲。
2: 那你们说呀。
0: 好，我说，
1: 我说，
0: 我说，
1: 我说，我说，
0: 我说。好，俺大小个。
1: 阿芳，这么多年我实在是太想你了，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嘿，
0: 是阿芳他说的对，我是真的很想你，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1: 我还是他想你，
0: 还是他想你。
1: 你看他想你想的人都瘦成烤鱼片了。
0: 不，你看他想你想的这个都抽抽成鹌鹑蛋了。
1: 阿芳，你听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0: 阿芳，你听明白了吗？
2: 不明白。
0: 阿芳，我现在要对你说一句一针见血的。
1: 我给你来个一步到位。
2: 说呀。
1: 你说吧。
0: 不，老同志，
1: 你说，
0: 让给你说。
1: 你说。好，那我就先说了。
2: 对不起啊，接个电话。
1: 哎，
2: 喂。
0: 我预祝你成为他的老公。
2: 啊，老公啊。
1: 他老公已经给他来电了。已经有老公了。
0: 别慌别慌，也许他们老板姓龚，所以
3: 啊。喂，他老公呢？
2: 没事，我挺好的，我现在正跟我的老同学在一块呢。
0: 你看没事。
2: 咱们家宝贝还好吗？
1: 还有宝贝呢。
0: 也许他们家养的小狗叫宝贝。
2: 你千万要记得要按时喂奶哦。
1: 狗还吃奶吗？
0: 对，狗也讲究母乳喂呀。
1: 呸，我再问我也明白，是老公宝贝肯定不对。
2: 那就这样了啊，拜拜。哎，老同学，你们俩不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跟我说吗？
1: 我们已经没什么话对你说了。
0: 对，我们现在就想听你说。

0: 多了。
1: 对，就想听你说。
2: 听我说啊。
0: 啊。
2: 好，那我说了啊。啊我这次回来，我带了十台的电脑，想代表同桌的你、我、他，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咱们的母校。
1: 好好，我们替你送，
0: 说送就送。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同学之间的情谊是永恒的，即使我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我都不会忘了你们。你们对我的情我领了，你们对我的心我懂，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小妹妹。
1: 你别这样，阿芳，你不要这样，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
0: 对，他的歌声特别的好听，就跟狼叫一样。
1: 啊、
0: 快唱
1: 啊，
0: 快唱！

0: 位朋友，每到过年的时候，都空着俩手，就带着一张嘴上我们家来吃饺子。我这个朋友，我一说你们大伙都认识，他是身材好像手电筒，脑袋一晃像简儿勇，见人就说想死你，他的名字叫
1: 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
2: 我想死你们了。
1: 就这一句话能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吗？
2: 能。
0: 那您
1: 对不能啊，
0: 诗朗诵啊，
1: 转眼又到年三十儿，满怀深情来串门儿，天南地北都不去，我就稀罕辽宁人儿啊，讲究不？饺子包好呗，
3: 没了，
1: 快点吧，撒冷的。
4: 好嘞，
0: 看见没？就空着俩手来的。
1: 最后说坏话，谁空俩手来的？我带着醋呢。
0: 行了，巩哥啊，既然您是奔着吃来的啊，咱们俩今天在这进行一场比赛。
1: 比什么呀？
0: 咱们用辽宁的美食猜谜语，看咱俩谁说的好。
1: 那怎么分输赢呢？
0: 观众的掌声就是分数。
1: 谢谢，请您多关照这边的关照啊。
0: 我先说啊，
1: 请。
0: 就您这耳朵，您这耳朵一支了，就是我们辽宁美食。
1: 我这是
0: 老边饺子。
1: 你看都没什么人理你。这我也会
0: 说，
1: 把嘴撅起来，撅起来，马家烧麦。
0: 不是你把这俩胳膊都扎开。

0: 干嘛？
1: 辽宁美食，
0: 这是
1: 盘锦河蟹。我，
0: 你把俩手搁脑袋上啊？这搁脑袋上，搁这、大连虾爬着，
2: 太肥了是吧？
1: 就你脑袋这个造型，就是辽宁美食。
0: 我这是
1: 营口大头宝。
0: 哦，你把脖子转过来，勾棒子烧鸡。
1: 谁烧鸡呀、
0: 啊？急了急了，
1: 谁？
0: 就这张脸，辽宁美食。
1: 我这是
0: 西塔大冷面。
1: 我这么热情，我冷面，
0: 烤冷面。
1: 行，咱不猜谜语了，
0: 干嘛？
1: 咱俩说三句半，敢吗？
0: 什么是三句半啊？
1: 就是我说第一句
0: 啊，
1: 你说第二句
0: 哦，
1: 我说第三句，
0: 我说第四句，
1: 错，你说第半句。
0: 行，别讹，别看半句，说出半句就把它给办了。
1: 听着，
0: 来吧，
1: 说，五爱隧道，车如梭。
0: 大二环上亮点多，
1: 什么风景最诱人？
0: 堵车。
1: 堵车都出来了，
0: 堵车说明发展了，40年前怎么不堵呢？你个彪子，是不是啊？
1: 你再听我这个，
0: 哪个？
1: 环卫工人抖精神，
0: 日夜铲雪真感人。
1: 我天天守在小西门
0: 碰瓷儿。不是，小西门碰瓷那也是胖子。跟你长得一样，叫二肥的嘛，没毛病吧？没毛病。
1: 你再听我这个
0: 啊，
1: 说环境保护大格局，
0: 节能减排解难题。
1: 今后出行开啥车？倒骑驴。哎
0: 呀，那个没尾气，好不好？
1: 听这个啊，说辽宁大妈有情趣儿，
0: 广场跳舞真带劲儿，
1: 最爱听你叫她啥？
0: 老妹儿。
1: 咱再说现场的观众
0: 怎么了？
1: 穿衣打扮真潇洒，
0: 格调越来越高雅，
1: 初一出门我穿啥？
0: 大裤衩。不是，到浑河冬泳不感冒，干哈呢你？不赶紧去？
1: 这回咱不说三句半了，
0: 又改了。
1: 咱俩说那一人一句的，咱俩对春联怎么样？
0: 怎么对？
1: 对春联，
0: 你行吗？
1: 我行吗？
0: 啊，
1: 在辽宁，我对春联有个外号，
0: 你叫
1: 春联小王子，
0: 我就不如他了。
1: 哎，
0: 我在辽宁也有个外号，
1: 您叫
0: 春联皇阿玛。
1: 听我这个上联啊，
0: 不服来呀、啊！
1: 说海淀塔的尖儿，立交桥的墩儿，花博山顶韩德军
0: 高，
1: 辽篮中锋。
0: 那这回我说个低的，
1: 你说。
0: 地面上的土，草坑里的霜，土豆秧子潘长江。讲究不？
1: 横批
0: 做人就得低调。
1: 这回我上来全说吃的，
0: 来吧。
1: 象大骨，锅包肉，东北乱炖吃不够。
0: 我下联是烧刀子，老干皮，大绿棒子，闷倒驴。
1: 横批
0: 啊，不喝我是东北的，喝完

0: 谁俩呢？我不惯你包着。
1: 这回我上来说咱们辽宁的小伙子
0: 怎么着，
1: 心肠热，体格棒，和我一样嗓门亮。小伙子们喊一嗓子让老冯听亮，这气势。
0: 这回我说辽宁的大姑娘，
1: 说
0: 模样俏，形象美，跟我一样大长腿。姐妹们鼓掌吧，掌声多长腿多长。
1: 横劈
0: 横劈起音腰，
1: 摔了吗？
0: 这叫摔吗？
1: 这叫
0: 为观众的热情而倾倒。
1: 这回我献给我们所有辽宁人一副春联，
0: 上联是
1: 祝老乡一帆抚顺，四季安山，千里锦州，万象福新。
0: 下联是愿亲人前程盘锦，好运大连，旭日丹东，喜气沈阳。
1: 横批
0: 祝俺们辽宁人房子宽敞，卡里有款，父母硬朗，孩子露脸，老公顾家，媳妇节俭，吃的鱼做，睡的舒坦，玩的开心，乐到永远，忠厚传家，幸福美满。
1: 好，
0: 讲究不？饺子包好没？
2: 下锅了，
0: 快点吧，我都饿屁了。这个几位，你们先坐会儿啊，我求头蒜去。
1: 这什么人？这是？
3: 喂，什么事儿？人酒驾，现在还有人敢酒驾的
4: 啊？
3: 谁？
4: 我。
3: 你的意思是你报你自己的案呢？你和你自己有仇啊？你想把你自己关进去啊？喝多了？谁喝多了呀？你求什么呀？
4: 求拘留，
3: 亲。先进去，亲。
4: 进，
3: 哎呀你妈，吹！爆棚啊！
4: 不是不是，这功夫一般得关多长时间呢？
3: 吊销驾驶证，拘留六个月。
4: 拘留六，打个折呗。
3: 这是法律规定，
4: 你不能管我六个月。
3: 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4: 你得关我一年。
3: 法律没这么规定，
4: 那你不警察你就给我归了呗。
3: 我这闹心感爆棚啊。
4: 怎么了？
3: 我是警察，求尊重，请。
4: 我没不尊重你呀、啊。
3: 不是兄弟，你这虎了吧唧的性格是天生的吗？
4: 我这虎了吧唧性格吗？后生的，被逼的。我这是
3: 今儿不是礼拜天，你拿我当礼拜天过呢？
4: 不是，大哥，你别急，我这总是有原因的嘛。
3: 你想关进来到底为了啥？
4: 你等会儿，我看你这有个沙发，我得坐一下子。
3: 坐坐呗。
4: 我呀，我是我们老板的左膀，当然了，我们老板呢他也有右臂，当然了，这右臂长什么样，到现在我都没看过。
3: 当然了，我很想知道你在说什么。
4: 搁那儿有跑题了。说啥呢？就说我老板吧，干啥事他都愿意跟我在一起干，他太操练我了，你知道吗？他一年365天嘛，就给我放一天假，就是清明节让我给我爸上坟去。
3: 那你老板还算挺有良心的。
4: 有啥良心的？他就怕我爸找他。我跟你说，他就是不放过我呀，他什么事他都让我跟我一起干。你说这我，所以说我就干脆我给自己干个酒驾，我今天待两天来，我看着他俩找我去。
3: 合着你上这儿来避难来了？
4: 错，准确说应该是度假。
3: 兄弟你先起来。
4: 哎，有点懵，这沙发怎么这么硬呢？
3: 我有一话啊，你是愿意听呢还是愿意听呢还是愿意听呢？
4: 哎呀妈呀，大哥，你都这么说了，大哥，你说啥我听啥。
3: 大哥在这儿呢，

0: 这么和你说吧，嗯，
1: 你实在不行可以找你老板谈谈。
2: 我跟他谈了，人家比我会说。我说我的，他说你那什么，你这八小时以内求饭碗，八小时以外求发展，唯一就是看好我们将来升我当主管。他都这么说，我还能撅他吗？
1: 当不当主管对你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也太累了。
3: 是啊。

0: 谢谢您的合作。
1: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这个定位软件真是好，员工到哪里他都别想跑。我是，哎，人呢？哎，哎，你在干啥？
2: 哎呀，啊哈，哇，哎呀，阳光，沙滩，啊，
1: 哎，哎哎哎，你到底在干什么？
2: 度假呢？
1: 起来起来，站好了站好了。你刚刚说什么？度假？我每天从早上8点要干到晚上2点，加班加点那是家常便饭。我都没说我要度假，你还好意思在这里跟我说你要度假？
3: 这位是
2: 杨过。
1: 谁？
2: 老板。
3: 这位老板啊，你一直说加班加班加班加班的，你就一点都不累呀？
1: 累有什么关系？我作为一个老板哦，首先要起到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公司想要效益好，就必须大家一起努力。正所谓8小时以内求饭碗，8小时以外求发展。加班就是为了效益好，效益好才需要加班，且加且珍惜。
3: 工作是重要，休息也重要啊！你这。
2: 你睡了，你睡了。
1: 我在这里这么激情慷慨地说了半天，你居然睡着了。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3: 我真是，我交警怎么了？交警也有交警的工作态度呀。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应该快快乐乐，开开心心。你看你一不说话就容易睡着，你太累了。快乐的生活，快乐的工作，总之人的一生就应该快快乐乐啊！你是工作狂，你不能让你的左膀也当工作狂呀！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
1: 哦呦，好像说的很有道理啊！
2: 哎妈呀，老板，那你总算想开了你呀、
1: 啊！来来来，你过来过来、啊，我跟你说，你赶快把那个设计方案拿过来，我们再修改一下。
3: 我白说唱了，
1: 还有。明天后天公司有两个重要的客户，你要陪我跟他们一块吃个饭。但是今天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设计方案修改出来，你知不知道？
2: 又睡了。
1: 我在这里跟你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居然又睡了。
2: 我谁睡了？这是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你赶快过来把这个设计方案给我修改好了。
2: 不是老板，你就不能放过我吗？我就想歇两天，咋的了我呀？还有，你现在让我跟你工作，工作不了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
1: 什么意思啊？他什么意思啊？
2: 酒驾，被关了。
1: 哦呦，酒驾被关了，
2: 被关一年，
1: 被关一……哎，不对，酒驾我记得是不是关6个月？
2: 他给我办了一张 VIP 中 P 中 P， 关六送六。
3: 对，因为他比较溜。
2: 什么？
3: 因为他比较累啊。
1: 为什么？
2: 放了我吧，
3: 开除他吧。
1: 哦，也就是说，你酒后驾车是为了逃避我，逃避工作。
2: 放了我吧，开除他吧。
1: 哦，你放心，这个设计方案。我一定陪你完成。
2: 你怎么完成的？我都被关进来的，老板呐！你
1: 等着。

0: 半天呢。
1: 您都在想些什么呢？
0: 我在想，在这新的一年里啊，我应该属什么呢？我属龙，大伙儿没意见吧？啊，
1: 好嘞，太好了。我有意见。
0: 你有什么意见？
1: 你什么年属什么呀？
0: 这不时髦吗？
1: 你今年多大？
0: 29。
1: 应该属猪。
0: 别逗啊！
1: 怎么逗？
0: 29我就属猪啊。
1: 没错
0: 啊。让大伙儿瞧瞧。
1: 瞧什么？
0: 有这么漂亮属猪的吗？
1: 啊？你以为属猪的就不美啊？
0: 我就没感觉出来。
1: 生活当中多少朋友？

0: 有守住啊。
1: 是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0: 不可能，
1: 绝没有。
0: 回去再问问
1: 啊，
0: 在咱旁边
1: 没有。
2: 刘伟，戴志成守住代表来了。
3: 没错，
2: 你看
1: 你怎么回事？
3: 我就是守住的。
1: 你守住？
3: 那
1: 不能吧？
2: 怎么？
1: 你怎么这么瘦呢？
3: 我瘦肉型
1: 是谁啊？这属猪有什么可骄傲的？
2: 你别小看猪，
3: 猪浑身是宝。
2: 哎，
3: 它憨厚朴实，大智若愚。就连国际刑警组织查禁毒品，仪器测不出来，只好把猪先生请到现场拍板定案呢。
1: 这还是绝招啊！
0: 要不怎么说那多少名人都姓猪
3: 啊？
2: 为老朱家争得荣誉啊！
1: 哪位呀？
2: 猪八戒。
3: 这边。
1: 猪八戒那叫名人呢，
2: 天蓬元帅啊，
1: 那叫什么形象呢？
2: 你看有漂亮的呀。
1: 谁漂亮？
2: 诸葛亮。
1: 诸葛亮也算了、
2: 哦、
1: 还有吗？
2: 朱棣。
1: 这老朱家的发展到外国去了、
2: 哎、外国去。蛛丝马迹、
1: 这是成语
2: 人名。
1: 谁呀？
2: 蛛丝马迹嘛。
1: 谁呀？
2: 朱时茂、陈佩斯、马迹。对他们三位啊，仨人都守住了。
0: 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猪
1: 啊？哪一首啊？
0: 猪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猪的汗。
1: 那是牛儿在山坡吃草，
2: 猪饿极了也吃。
0: 哎，
3: 他从不挑食啊。
1: 看来这属猪的可太实惠了。
2: 好好嘛，
1: 兄弟，怎么着？你们这属性还有名额吗？
3: 你要来我们随时恭候。
1: 是这话
3: 啊，
1: 就这么定了。亲爱的朋友们、同志们，我这里郑重宣布，
2: 什么什么，
1: 我就是属猪的。
2: 好，我怎么样？
1: 我的身上都是优点、
2: 猪也有缺点。
3: 这
1: 啊，
2: 好吃懒做，胡吃闷睡，不讲卫生。
1: 哎，这都是小毛病、
2: 无关紧要。
1: 哎，
2: 小毛病，猪有严重问题。
1: 什么问题？
2: 他作风不正。猪。猪八戒在天宫调戏嫦娥、来到世间又背着人媳妇满处跑，你纯属第三者插足。
3: 你再这么说我拱你
1: 了。
2: 猪有致命弱点。
1: 什么弱点？
2: 猪不会看家呀。
3: 朋友，你不要听他的，咱们属猪的还是有能耐。
1: 好，你等会儿。谁属猪啊？
0: 谁？
1: 这个我多的时候属猪。
3: 不，你不属猪，你属什么呀？
1: 我属什么？
2: 什么能看家？你属什么？
1: 什么能看家？我属什么？
2: 哎，
3: 你说什么能看家？
2: 狗。
1: 哎，我就是属狗的。
2: 哎，
1: 那狗怎么样？
2: 太棒了！
3: 好，
1: 那狗比猪。
3: 属狗太好了。
1: 你怎么回事？
3: 我就是属狗的。
1: 你比他属猪强吧？
3: 强多了。
1: 你说说，
3: 狗能看家呀？
2: 你看，
4: 而且忠实主人，反应机敏，
1: 是吧？
4: 你看侦查员抓特务
1: 怎么样？
4: 全牵着狗去，没有一个是骑着猪去的。
1: 谁骑那个？
2: 太对了，你还没说全呢、你想 啊，狗皮膏药能治病，
3: 对对，
2: 狗皮褥子能御寒，
1: 没错，
2: 狗拿号吧，
5: 多管闲事
4: 啊！别提了，
2: 我反正狗啊是人类最早的伙伴，第一个飞向太空的使者。
1: 属狗有点意思啊！
2: 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狗啊？
1: 哪首？
2: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呜呜呜呜，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嗷嗷嗷嗷。
1: 干嘛呢？这是？
2: 哎，这就是叫狗开门吗？
1: 不对，这是叫芝麻开门。
4: 哎，那狗的小名就叫芝麻。
1: 你呀，就冲这小名，我郑重宣布，我就是属狗的
2: 啊，
1: 芝麻狗。哈哈哈
2: 哈哈！狗也有缺点，
1: 狗有缺点。
4: 什么缺点？
2: 对主人百依百顺，对外人面目狰狞，狗眼看人低，狗仗人势，狗腿大。狗肉上不了大席，狗犯了错误一意孤行，狗改不了吃屎。狗有严重经济问题，坑害多少顾客。
1: 此话怎讲？
2: 他挂着羊头卖狗肉啊。另外狗有致命的弱点。
1: 什么弱点？
2: 你像狗他不会下蛋的是吧？
1: 我不是属狗的。我
4: 那你属什么呀？
1: 什么能下蛋我属什么。
2: 哎，
4: 什么能下蛋？
2: 鸡。
1: 我就属鸡的。
4: 你又属鸡了？
1: 属了。怎么着？走，离我远点。
4: 干嘛？
1: 鸡狗不到头。
2: 鸡的好。
1: 好啊，
3: 属鸡的好。属鸡的太好了。
1: 哈哈哈哈哈。甭问，他属鸡的。
4: 没错没错。
1: 问你有什么缺点？
3: 属鸡的没有缺点。
1: 没缺点。
3: 对，
1: 我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缺点。
3: 当然，
1: 脖子太长。
3: 脖子长那是优点的。
1: 怎么？
3: 脖子长有利于高瞻远瞩，还能引吭高歌。
2: 是吗？
3: 每天早晨房檐上一

0: 长，哎，那这风度多美啊！
1: 其实我这脖子比他长多了。
2: 有一首歌赞美鸡吧，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0: 咯叽咯叽，我们爱你
1: 风。跟鸡没关系的，
0: 这首歌就是赞美鸡正在下蛋。
1: 怎么听？
0: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下七个。而且下的全是红皮儿的、啊、
3: 我就是属鸡的啊，下八个啊还是双黄的、啊、
2: 鸡真有缺点，
1: 我就知道是这句
2: 窝里烦，对自己伙伴无情争斗，鸡先动灯，咕咕咕咕咕咕咕嘎，我站不起来，我也让你趴下，嗯，嘎嘎嘎嘎嘎嘎嘎呼，趴下也不能让你出呼，
1: 这都什么毛病，这都是
2: 对自己伙伴就是这个样子，
3: 太可悲了。
2: 鸡有致命弱点，
1: 什么弱点？
2: 他不会爬树啊！
1: 我不是属鸡的，我
0: 那你属什么呀？
1: 什么能爬树，我属什么？什么能爬树？
0: 对，
1: 我就属猴。我不属了，我倒霉就倒霉你身上。
0: 他挑
1: 说什么你都挑毛病，
4: 没挑毛病，
0: 可恨。
4: 没关系，
5: 我替你辩护。
1: 你们怎么回事？
5: 我是属猴的，
1: 怎么俩猴呢？
5: 我们双胞胎，
3: 就剩这双胞胎。我就是属猴的、哦、我们就是三胞胎，
2: 三胞胎。
3: 有一首歌就赞美猴嘛，
2: 是吗？
3: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
2: 就是你这歌没猴、啊、
1: 有猴
2: 没有猴，
1: 第一句就是嘛，
2: 怎么唱？
3: 小时候，小时
2: 候，猴的缺点太多。
1: 什么缺点？
2: 猴啊上蹿下跳，
5: 那是不安于现状，
2: 哎，充满活力。猴不稳住，猴的吧唧，
5: 那是天真活泼，
2: 哎，活泼可爱。猴心神不定，东张西望，
5: 那是向往未来，
2: 对，
5: 放眼世界。
2: 别笑了，你中了奸计了。
1: 我
2: 猴有野心靠不住，为什么紧箍咒老给他勒着呀？
1: 不，他们没紧箍咒啊。
2: 这不是
1: 皮带，
0: 皮带，皮带。
2: 猴有致命弱点，
1: 弱点，
2: 他不会耕地呀。
1: 那我属牛，
2: 呀，牛跑得太慢了。
1: 我属兔，
2: 兔不会游泳。
1: 我属蛇，
2: 蛇不会挤奶。
1: 我属羊，
2: 羊不会拉车。
1: 我属马，
2: 马不会挖洞。
1: 我属鼠，
2: 鼠胆子太小。
1: 我属老虎，
2: 老虎不会飞。
1: 我属家雀，我咽不住。他了，我就属龙了。
5: 好，属龙好。
3: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5: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龙威武庄严，是我们祖先图腾的标志。
5: 龙拼搏自强，是当今中国奋飞的象征。
3: 我是龙的传人，
5: 我是正宗龙种，
3: 我是龙子，
5: 我是龙孙。哎，
3: 我们都是龙子龙孙。反正我们家处处都离不开龙，
1: 是吧？
2: 那你们家住哪儿啊？
3: 黑龙江。
2: 那哪块的？
3: 二龙路。
2: 标记。
3: 九龙壁。
2: 门前。
3: 龙须沟。
2: 你父亲。
3: 老龙头。他老人家是我们这些龙的头。
2: 哦，你哥哥。
3: 赵子龙。
2: 你弟弟。
3: 陆文龙。
2: 你爱人。
3: 白金龙。
2: 你儿子。
3: 一条龙。
2: 你。
3: 水龙头。唱歌都赞美龙吧。
6: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唱，
7: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3: 盘龙山上当当当当当当，
7: 坐盘龙啊，当当当当当。
6: 我从龙上走过，
7: 龙上一片秋色。
3: 龙哥你干儿龙干儿龙，
7: 龙哥龙干儿龙干儿龙。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

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深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和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和新闻。这一次的新和新闻有以下内容：全县科技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开班。6月9日，全县科技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在县委党校开班。本次研讨班为期4天，分2期举办，旨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方向，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全县科技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16字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县高质量发展方向，推动各项工作行稳致远。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落实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全县15-5规划纲要和年度重点工作紧密结合，坚决破除惰性思维，纠正急功近利心态，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要抓实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实事，立足我县区位资源生态优势，抓好项目建设、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真抓实干赢得群众口碑。要以此次研讨班为契机，对照先进典型找差距、找不足，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以过硬作风和扎实业绩向全县人民交出满意答卷。历史上的今天，1991年6月10日，我国第一家期货交易所成立。1999年6月10日，美籍华人杨向中取得首例非生殖细胞克隆牛的成功。6月9日，我市第19个国际档案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吉林区文化社区广场举行，现场通过展板科普、资料发放、现场答疑等形式普及档案知识，旨在提升市民档案法治意识，营造全民关注档案的良好氛围。6月8日，乌兰察布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公告称，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肉制品违法违规线索，征集范围聚焦生产加工、流通销售、餐饮服务3大关键环节，市民可通过电话举报热线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举报。6月9日，乌拉特海关线上申单放行，助力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牧羊海湿地养殖的500斤小龙虾首次出口老挝，这也是内蒙古鲜活水生动物出口的第二城。首批800斤大闸蟹于去年底发往马来西亚。从内蒙古交通运输厅获悉，2026年1到5月份，内蒙古全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9.5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17%，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日前，包鄂渝高铁包鄂段7项前置性专题招标工作顺利落地，中国铁路设计集团中标，项目正式进入初步设计及现场定策阶段，全线建设步伐进一步提速。包鄂渝高铁建成后，将连接包头、鄂尔多斯、榆林、西安等城市。6月9日，内蒙古水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布2026年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告，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聘80人，报名采取网上报名方式进行，应聘人员按照规定时间报名，报名时间为2026年6月9日9点至6月23日17点。6月8日，我国15/50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总投资约772.08亿元。根据海关总署6月9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6月9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后续

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9日，我国使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 零一星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零二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人民政府关于无主坟墓认领的公告，为保障新和县曹司窑木矿采选工程建设项目顺利推进，规范项目范围内坟墓迁移管理，维护公共利益与生态环境安全，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现就征拆项目范围内无主坟墓认领及处理事宜公告如下。认领范围，本次征拆范围内所有无明确权属人及未办理相关登记的无主坟墓。认领期限，自本公告日发布之日起30日内。认领要求，凡征地范围内坟墓的相关权利人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坟地权属相关证明等材料前往征拆指挥部办理登记手续。逾期处理，公告期满后未办理登记或经核查无法确认权利人的坟墓均视为无主墓，由新和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统一迁移安置，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相关权利人自行承担。关于海鲜水产的消费提示，夏季已至，又到了大快朵颐畅吃海鲜的季节，无论是清蒸螃蟹、蒜蓉扇贝，还是家常红烧带鱼、鲜钓眉毛的黄鱼汤，都是不少家庭的餐桌常客。恰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行，标志着我国渔业管理迈入法制化、规范化的新阶段，这里有一份实用消费提示，帮助您安心享鲜。休渔不休鲜，价格稳得住。福建休渔启动后，出海捕捞的野生海鲜确实少了，但市场上的水产品并未断档。目前各地市场供应以养殖类海鲜、冷冻冰鲜及部分近海钓钩鱼为主，整体价格平稳，仅有部分品种小幅波动。以福建宁德大黄鱼为例，全国 80% 的大黄鱼产自这里，当地通过稳定的苗种供应和生态养殖，年产苗种达25亿尾，让大黄鱼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涨跌仅几块钱。浙江千岛湖的淡水鱼采用保水渔业模式，分区限时限额捕捞，有序供应市场。还有连江等地的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持续产出高品质类野生大黄鱼，精准填补了鲜品缺口。从全国看，2025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超6300万吨，占全球约 56%。 蓝色粮仓加上全程冷链物流的成熟，让休渔区的菜篮子依旧鲜活丰盈，消费者无需囤货，按需购买即可。夏季吃海鲜安全放第一，夏季气温高，海鲜容易变质腐败，食品安全风险上升，请牢记以下几点。购买要到正规商超或农贸市场，观察鱼眼是否清亮，虾壳是否完整有弹性，贝类是否张口受触即毙。加工要生熟分开，家中备两块案板和刀具，分别处理生海鲜和熟食，避免交叉感染。务必烧熟煮透，海鲜携带副溶血性孤壶等常见病原体，煮熟时保证中心温度达100摄氏度并持续数分钟。老年人、儿童、孕妇及肠胃弱者尽量不要生食或半生食食用，如生腌、醉虾、刺身。适量食用搭配均衡，海鲜富含有蛋白质和嘌呤，建议搭配蔬菜和主食，痛风及性期患者应严格控制。这些海鲜谣言别再信了。谣言一，养殖海鲜都是喂药长大的，不健康。真相，正规养殖有严格的饲料和用药规范，育种专家不断预选抗病力强、品质好的品种，养殖过程中受渔业部门监管，反倒是野生海鲜更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或寄生虫等问题。谣言二，海鲜和维生素 C 一起吃会中毒。真相，没有科学依据，正常饮食中海鲜所含的无机砷极其微量，需要极大剂量才会与 VC 反应成三氧化二砷砒霜，日常食用完全不用担心。谣言三，生腌用白酒醋泡过的就能杀菌。真相，不能杀菌，高度白酒、酱油、醋无法有效

沙面肝吸虫囊幼，一间线虫或副溶血性孤菌。生食海鲜风险很高，建议尽量避免。海鲜过敏怎么办？海鲜是常见的致敏食物，过敏症状多在进食后数分钟至两小时内出现，表现为皮肤瘙痒、起红疹、嘴唇肿胀，严重时可引起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甚至休克。轻症处理停止食用，可口服氟雷他定、西替利嗪等抗组胺药物，观察症状变化。重症急救，若出现喉咙发紧、声音嘶哑、呼吸急促、头晕或意识模糊，立即拨打120，可这可能是过敏性休克。儿童特别注意，首次给孩子尝试海鲜，应坚持少量单一原则，一次只试一种，连续观察3到5天，无异常再考虑添加其他品种。明确对海鲜过敏者需严格回避所有相关制品，外出就餐时主动询问菜品配料，购买预包装食品时留意可能含有鱼虾贝类等提示。炎炎夏日，餐桌上的鲜活离不开现代渔业的科技支撑和严格法治保障，新修订的渔业法加强了养殖户权益保护和生态监管，让我们吃得安心，吃得明白。希望这份消费提示带你度过一个鲜味十足又健康安全的夏天。安全生产，你好安全生产月。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举报渠道，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持续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实现小隐患小奖，大隐患大奖。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断标准，采取专家解读、骨干宣讲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一线隐患辨识和处置能力。突出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多业态混合生业领域，聚焦九小场所、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县市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用好明察暗访加媒体曝光工作机制，开设风险隐患曝光台专栏，集中曝光一批典型问题和突出隐患，广泛组织以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逃生避险为重点的数字推演、实战模拟和综合演练，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禁企业，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以案普法等活动，提升员工安全素养。禁农村，依托乡村广播、宣传栏等阵地，深入大集、文化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普及有限空间烟花爆竹燃放、农机安全、用电用气、防溺水等知识。进社区，发挥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作用，建设社区安全宣教体验角，组织邻里互助式应急培训。进学校，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全面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进家庭，结合敲门行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指导排查燃气、消防、电动车充电等隐患，倡导储备家庭应急物资。要创新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推动传统宣教式向互动式升级，在形式灵活多样、内容通俗易懂、寓教于乐上下功夫。认真组织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结合工作实际，本着务实简约的原则，策划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要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组织互动体验等方式，全面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要通过文艺演出、巡回宣讲、安全闯关、创意征集、文创推广等，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学习应急知识的积极性。要注重典型引领、鼓励时代楷模、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等先进典型和行业领域先进模范参与活动，大力培育安全文化，组织创作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安全文化精品，办好全民安全公开课，结合地域和行业特点。

0: 打造安全文化主题公园、安全科普长廊、应急安全体验馆等实体阵地，定期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鼓励文艺团体、社会组织开展安全文化下基层、安全文艺汇演、安全书画摄影展等活动，鼓励企事业单位设置安全主题图书屋，指导企业开展一封安全家书、我为安全献一计和安全读书活动，依托城市商圈、地标建筑等宣传大屏、公共场所电子屏、地铁、公交、飞机、高铁等移动终端播放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片、公益广告、海报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军驻帐于察哈尔部。 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计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 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1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 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

0: 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4类：北味、

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制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
我国古代油料

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

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自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

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替我给带走了，再到上市还有扣我半年的工钱。呸！你连个好长板子也扣不上，上不上白呀你个老朽子一动，咱骑上毛驴看唱榜的走着瞧。那些刚上这个老朽子

0: 你看这边点出来了，这个就要卖给人家睡个了。
1: 哎，卖多少钱嘛？先用还是哪个庄再说吧。
0: 卖！哎呀，不卖，不卖，不卖，不卖，不卖。我让不怕事，我让不怕事，怕啥子？我让不怕事，没有。

0: 那大礼好让个开，有个秋那长大热个拉长的话说那季节写你下下来呀，哎呀那妈妈呀姑娘啊，哎，你买碗呀？
1: 啊，我看好不好啊？
0: 哎，你看吧，我这碗是管头管看，不对了还管换。
1: 哎呀，你这碗可不能这样往
0: 床。往床？哪有往床了？哪有往床了？
1: 我是在你这碗，不能这样，不能碗好。
0: 啊哎，可真姑娘哎。哎，就是往床上摆吧。
1: 原来是你摆的吗？咱也是在那家往床的。
0: 这姑娘，你看我就像个卖碗的了。哎，往床是我的床工，我是他家的财主。往床这个袖子嘛，哦，他这几天病了，我替他摆来的嘛。
1: 哎，
0: 你求吧，啊，求吧，啊，求装着，啊，装地跑上那便宜呀，往下求啊。

0: 鬼呀、啊！姑娘，你们家像啥？
1: 像走。
0: 哦，像走，走往里走。嗯，地大像，嗯，好像。姑娘，你们家几口人来？
1: 你问的是啥呢？
0: 几口人来？
1: 五口。
0: 哦，五口人啊，好人家。哦，小枣，五口人。小枣，五口人。小枣，五口人。姑娘，你家大佬在不在？
1: 在了。
0: 哦，大佬不在，机会不来，我还再造什么？
1: 我干嘛找手机？
0: 你站着给我，你站。
1: 你要做什么？怎么看着给我？我跟着你做事。
0: 这姑娘哎。我在老子呢啊，求西方法对呀，你这几缸就几缸吧。
1: 哎呀，你到底是有多少？
0: 我在这大王母还抬走缸，姑娘去把买回我就越闯下。
1: 看你这人嘛，不见脸的。
0: 你好，这边。
1: 大王母也不远了，也不着急，见了娘娘也怕把我惊，看上去他不怀好意。
0: 姑娘哎，你不是买了吗？妈，
1: 不买了。
0: 是不是你们钱？
1: 我们讲你的事情。
0: 真姑娘哎，我在老家关就在洗洗哈，有钱不钱的去拿吧。再说咱俩看，虽然还用不沾一下水，这早子来了，反正五元你拿走，再能上几个钱拿走，再能有几个钱。来拿走，来姑娘拿走，拿走，哎，拿走，哎，拿走，哎，拿走，哎。
1: 哎，谁从家往这边带
0: 钱？谁从家往这
1: 是个掌柜的。
0: 是个王茶。
1: 掌柜的，那到底把我的碗给带到家来了？
0: 王茶。
1: 哦。
0: 他掌柜的闯过，这不是弟兄，谁带碗还不一样还？
1: 一样，那个今天碰了这么个老家伙，
0: 他俩那么咋弄呢？咋？我操！我操！
1: 掌柜的，
0: 这姑娘你能让着啦？
1: 让的嘛！
0: 我都就让着啦！
1: 啊！
0: 我操！我操！
1: 咋了，掌柜的？你这是？
0: 我操！你看见？这姑娘她长得咋地个啦？
1: 咋地个、
0: 嗯？
1: 我说，不赖了。
0: 我就不赖你，就不赖你，看你，我操，我操，我操，
1: 真是咋了，掌柜的？
0: 我操！
1: 哦，
0: 要不了哥，老哥给我上去。
1: 咦、
0: 嗯？上去上去啊嘛！这老哥哥不饿，还是还爱他爱的跟吵架了哎！
1: 哎呀，我说掌柜的，你爱让谁爱的吵架了，让谁不爱你，那叫笑。
0: 啊，你说我爱他爱的吵架了，他又不爱我吵架了。
1: 哦，
0: 你这个咱家有钱，
1: 那有钱了不是白我背上砸刀子？
0: 咋了？
1: 就你是个出血的。
0: 哎，他这王朝把话说在哪里来？老哥哥说胖的事是舍不得嘛，就说在怎样上我还不舍得。
1: 哦，在唱不唱，总算那丑孩子要你
0: 咋了？
1: 你上来了？
0: 要的不够他贴上钱，哪有不像你那老天爷？快去吧。
1: 哎，
0: 哦，
1: 掌柜的
0: 啊，
1: 又不留，你先到那边坐上一坐。我咋过去给你望一望，行。
0: 我看一下啊。
1: 迈不了去，去去去，
0: 快一下啊！
1: 迈不了你。
0: 哎，我说，你个不能从那猪八 见了什么呀？
1: 你看你腰杆子甩在那地上了，
0: 咋了？
1: 看看你给多小的，啊，快点，姑娘！
0: 快点，我说。快点！
1: 小兰，我这个他太欺负人了。这个老朽子，不管是偷井害船、奸计流氓、坏差的苦东西，到处欺男霸女。刚才他偷了我的外债，我还没管他算账，他都又欺负你来了。哎，哎，大爷大娘在家吗？
2: 不在了，都下地去了。
1: 我看咱们两个今天哇收拾这个老朽子，
2: 收拾那还咋收拾？咋那行吗？
1: 行，
0: 哎，我咋我咋我咋，
1: 哎呀，我咋会咋的卖钱了，
0: 行不行？我咋行不行？
1: 我又再来完你再喝，
0: 我求求你就行。
1: 哎呀，我
0: 给我咋咋得，
1: 哎呀，我好有才，
0: 咋得咋得呀，
1: 记住了记住了。小兰，到时候我就那样说，你就那样做。
3: 哎，救不了，你先到那边躲一躲，我咋再好好骂上这个老朽子？
1: 哎，
0: 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消停！我操！
1: 不行！
0: 咋不讲？
1: 那得那姑娘说。我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个货船？
0: 小时候到家住哪里船？是货船。
1: 哎呦，对了，是家住哪船啊？
0: 那么货船，你说咋来了？
1: 掌柜的，我说咱家住在那下头鹅。
0: 哎呀，是下家船，下家船咋到那个下头鹅来了？
1: 哎呀，对对对对对，哎呀，是下家船，下家船。
0: 那么下头
1: 鹅。哎，掌柜的，抓紧那姑娘可又上来。
0: 说啥？
1: 看看这掌柜的那秘书，
0: 不赖吧？
1: 再看看那小叔，
0: 可以吧？
1: 这上下一摆炮，是好像一个吊车棒。
0: 又不个当当。
1: 上下一摆足，是好像个老母猪。
0: 老财主。
1: 啊，老财主。
0: 那么
1: 好。上下一摆蹄，哎呀，好像个不差一把驴。那墙是别是马牙齿，不差脑袋，你还有啥不是？都是那鸡和马小吃那甜鹅肉。
0: 我那越说越不像样了，老三。难道你就不说咱家有钱？
1: 有钱？
0: 哦，
1: 哎呀，小慧家我可忘了。
0: 哎，你长大是一边讲又一边装个手套。
1: 小慧家，你看这，哎，
0: 你分不点小人的？
1: 忘了。
0: 开窗我忘了。
1: 忘了，忘了，忘了。
0: 能做啥呢？
1: 忘了。他又揪你个老朽子抱住那小人打气泡，他一边子呼吁，
0: 他把你老母猪断一吐，觉得你呼呼
1: 啊，和你自己去吧，去吧去吧去去去
0: 姑娘，你当的不了的我，我名就叫那个选唱香，我选家菩萨还有名声，我家有土地全八千，我还有房租的还有半庄，四合都大约有四五处，牛驴骡马就搁上那墙，我大秀生意有十几处，这些草光的还我还数不清，我家住的是。三万的那养长房，墙是祖花个油围墙，摆的是那四十柜子是大柜箱，里头装的是姜、洋、菜、包、羊、鹿、猪、蛋，那当初马路那便利房，摆的是那八羊下的那四娘庄。想想咋的他还不自杀，啊，你用谁留那我的香，有什么东西你子上来我要尝。
1: 嘿，丢脸了。
0: 啊，你要是动摇了。

0: 哎呀，不干了，
1: 快点！
0: 啊，
1: 我说宝宝，宝宝，你说不怕不怕？这一回你可怕上尿去来了。
0: 哎呀，不唠了，不干了，哥，不唠了，
1: 行
0: 了
1: 吧？
0: 啊，
1: 我再杀你一半天
0: 的。哎呀，够呛了，快点！哎呀，我的妈妈呀！哎呀，哎，不打腿腿了，不打腿腿了，哎呀，我的妈妈，哎。哎呀，我老爸爸，哎呀，我再不干了，哥，不唠了，
1: 不唠了，
0: 哎呀，我老爸爸，
1: 这一回你可急了啊！急了！
0: 嘿。

0: 你妈，就求你妈妈，
1: 哎，
0: 就求你陪
1: 我回家。
0: 三儿，
1: 算了啊，
0: 这算了啊，大路上有大路板，我走过算得起。
1: 你这从外国在找小人，你这往里一装一装，那丢那事了？
0: 丢那不丢钱不算破财，不上。
1: 丢上不算，还得顶着钱上几十两银。我看你是吃了五个小六个带两个还有小个，
0: 不行不行，
1: 这房子都输了还快快上去打官司吧，在什么这里打
0: 啊，别别别，王昌，你说这事该咋办了？
1: 咋不知道，
0: 你说又不是算了完
1: 看着办了。
0: 王昌，那你过又不是替我哥哥上去说上两句好话了吗？姑娘，不
1: 自己惹祸自己担嘛，与我王昌有啥相干？
0: 哎，有啥干有啥干，你跟老哥哥说什么事了啊？老哥哥强饶不了你，哎，鬼强不了你。
1: 我跟你去望一望啊。
0: 哦，那就算什么事的。
1: 嗯，你在这等着吧。
0: 哦，哎呀，
1: 掌柜的
0: 啊，
1: 不行，
0: 咋借了？
1: 我给那姑娘说，就你跪在这地下，再给他说上两句好话，
0: 这就我当跪下。
1: 哦，这就完了。
0: 爸，我也没给我跪过。爸，
1: 你又快跪着，快快
0: 跪呀！哎，在山上爹和妈跳马鞋，又光屁股又扫脸。
1: 你这是骑了个骆驼带了个猪，可把那事情给占了个苦。
0: 张三，
1: 哦，
0: 我要回房了，十双板单单回吧。
1: 掌柜的，你先走，我到收拾。

多晓得了。

小子，我也要去看看。擦，前个从前天气好，面个光辉呀，走一走。这先是一个姓穷子，算上还有个姓三子，就是我这头上啦。却少个姓罐子，不明我呀去到王嫂子家中接罐子一回。

0: 个水拉黑
1: 呀，那再说说吧。

0: 哎呀呀，你也不知道你坐在哪儿，
1: 坐在哪儿
0: 啊？你快快给我坐在蔡三爷怀里头，怎么看他灰颠颠的呢？
1: 呀呀呀，嫂子，你们俩还供奉蔡三爷的啦？
0: 嗯，你们不供奉，
1: 不供奉的
0: 呀？你怪不得起我的当当当，那个蔡三爷也不供奉，奉完就苦了你。
1: 呀，嫂子。明天在功夫上财神爷再是为啥啦？
0: 功夫财神爷可好讲了，
1: 功夫财神爷为财难上密集场，解牛能下个肉牛短，
0: 肉牛能下个解牛短，
1: 要想娃娃我皮宽
0: 呀，不会宽
1: 呀，嫂子这腰宽，嫂嫂就给他个耐
0: 坎儿，
1: 嫂子

0: 冰凉都在个窗户刷，你不怕太阳给你晒得小了？
1: 呀，娘哪有冰凉？
0: 哎呀呀，你娘早闹白想了娘。
1: 哦，娘俺们又白可以想了娘。
0: 你看，这不是啊？
1: 哪？
0: 你看了吧？
1: 哪
0: 了？呀呀呀，在，
1: 就在。
0: 哇，
1: 你说在哪？
0: 啊。哎呀呀！就是那玻璃窗框，
1: 嗯，
0: 呀呀呀，那你也说这是为啥啦？
1: 为毛了啦？
0: 为遭了啦？
1: 冒人们又是遭人了个上帝
0: 呀！哇，冒人啦？呀，嫂子，你不要冒的也冒不得。
1: 哟，我谁都冒的，
0: 乱花花，
1: 俺俩可好家了。
0: 呀，那了我好冒啥一个嘛？
1: 我看看你姐姐看我伤了钱。
0: 呀呀呀，嫂子，冒劲了，冒劲了，快来快来快来，
1: 冒劲了，
0: 呀快来，呀你看，
1: 是家，
0: 哇，
1: 又是这冒劲嫂子呀，院子里头来闯关，对呀黑呀，
0: 哈
1: 哈，有院儿俩够多少？
0: 呀嫂子，
1: 啊，
0: 你为什么你嫂子这两天你打扮的？花不老汤你放米带也哇、嗯、呀呀呀你女孩这个都瞧不落后上你不是你一个人给找回来的吧
1: 烧花了你这是啊
0: 咋
1: 我们的去死花期鼓回来的你也说我们一个人找回来的可烧死个人了你可
0: 鼓回来的呀呀呀你这一条插了个里人你谁还不知道你没有钱让那地人闯过让你一斗量你已经拍不上穷人见你吃了有面你已经急也讲你这个做的江湖人你天天亏相不亏相
1: 那娃做哪

0: 了这仨。
1: 哎呀，嫂子，我们俩走这个四面佛啊，你们俩咋的快快来了个五面圈
2: 呀？娘个，我不是个四面圈
1: 呀，娘六面五面嘛，
2: 娘四面四面，这还是个圈呢？
1: 娘不行，咱们断面数啊，
2: 数就数。
1: 看，嫂子你来看，你看，再拉，再是两
0: 面
1: 呀，嫂子你再看，再
0: 这不是个四面
1: 呀呀呀，嫂子，铁锁在，还不是五面
0: 你说在？
1: 啊，
2: 就在，
1: 就是，啊，这是啥
2: 呀？
1: 外面是个酒。开贼草天天没草，
2: 我俩是假，每天白天搞不了。
0: 哎呀，
1: 你好，哎呀，嫂子，我们里面说是俩草，俩草，我俩都开贼草了，后来也看不见没草。我说那是个药厂，你这药就说那是个俩厂，
0: 白亮亮的。

0: 月子上多了那么大个黑窟子，小心来气的你快不要服水了。
1: 呀呀呀，服水啊。哎，嫂子，你们那有钱人呀，你才会发水了。俺们在穷人家，你一只眼也可烂糊了，你哪能晓得那发水了？
0: 住手！啊！
1: 妈呀，嫂子！呀呀，
0: 嫂子咋了这是？
1: 哎呀呀，嫂子，你那五花六月铁，我不个毛坑陈浩浩也在家儿，你那出个怕中了大头房了？
0: 哪有毛坑？
1: 那不是
0: 哪？
1: 那不是啊？
0: 在
1: 啊、哦，
0: 就是在了
1: 哈。哦，啥？那是个……
0: 哎呀呀，
1: 哦、
0: 那是个楼坑，谁还得上毛坑？
1: 楼坑，我说你大半天进来不念别人，你望不见个尘。呀，嫂子，你要不拿楼坑套下这么大，这是为啥了？
0: 为啥了、
1: 嗯？
0: 哎，
1: 嫂子呀，有钱，你弄害你个穷人
0: 一样的。我们呀，
1: 把那楼坑套的大大的，会这样的慢慢的。
0: 啊、哦，说给我们的长工带孩啊，那个记得记得啊，就给俺们带出去了，省得我们成天起来挖灰当火。
1: 哦，
0: 等我拍。

你们不知道，你们不要看，不用小看我这装胡人，这我这装胡人是穿得来，走得慢，有家伙比那给我严格办。和你们说，这话有了钱了呀，不行，这身大白不够水，我还将李姐的换上一身好穿戴。

0: 的命苦，就不要怨丈夫。你说如今的政策就是好，扶贫款年年给的涨不少，就是我们那一家家将花宝嘛。一看清明前后忙种地，还穷的没钱买花肥，我还得身上这张老脸皮去见他一。哟，来了，太爷爷，太爷爷开门来，太爷爷开门来，我来了。哎呀，
1: 睡了，
0: 我姓王的，
1: 啥是个借刘王的？睡了，
0: 姓王的
1: 呀，那是个断刘王的。
0: 哎，你快不要回事了，姓王的是你老姐姐，快快开门吧。哎
1: 呀，
0: 呀，
1: 咋不是老姐姐来了？
0: 在了啊，
1: 在家了哟。妈呀，
0: 喜
1: 太子
0: 了，不是不起来哟。那天呀，哟，
1: 呀，嘿嘿，
0: 啊，
1: 老姐姐，
0: 哦，
1: 这咱俩多年没见，你俩别写个债员了啊，
0: 别写个哪样了。
1: 你看看，俩眼别藏个笑框框，别人别藏个皱框框，满脸僵坐下，刚错错。
0: 哎哎哎，慢慢大点哇，这是个脸蛋子，又不是个脑袋子，又不是个。啊，那多事不见，你说哪能不变啊？
1: 哦，
0: 哎，你俩就不变啊？
1: 咋个？
0: 啊，看着脸白亮亮，头发还亮亮，呀，腰板还挺得直光光，站在那个地方就和秋装似的。
1: 咋说话了？
0: 不是，我说你站在那个地方，就和那秋天的庄稼碰上了毛生生雨了，把你泡茶的给翻墙了。
1: 哦，亏不用回说了。
0: 啊，
1: 我看你是夜猫将在，那无私不累，嫁给了我们家子上了。
0: 听说你有了钱了？
1: 哦，
0: 发了财了？
1: 啊，
0: 你那钱哪来的？头大，全大。上大远大，那摇钱树下壮大，还在那丈夫给你爽大。
1: 嗯，我是一没穷，那二没头，
0: 哦，
1: 这几年富起来呀，缺口子两把手。
0: 嗯，
1: 咋了嘛？
0: 哎哎哎，穿穿合脱了，两把手，谁不找两把手的啊？来，我不找两把手的，入出来，来比一比，来，不比你的大是不比你的厚啊？你说能做上个上了吗？你没头没穷，肯定是结识下银行的行长。
1: 我可没那个本事，你听我和你说，那少家两斗娘累到那我们村，还坐在那炕上还病长青，那好早农民发洋菜，那养将为国的香品种，那就是哦，是的看那谁儿子没理路，哎，为国的名字我也是记不住，那老头啊种草又栽树，那我在家里为的是死了猪，哎，让那贼们碰杨树，那媳妇在地里头打招呼，那全家老朽是一条香，那我们是原火原奖上来原奖上。
0: 你奖上了，你奖上了，
1: 咋了嘛？
0: 我快上奖呀，我
1: 呀，那你咋了嘛？
0: 太爷爷，
1: 哦，
0: 你看看你们那一家，
1: 哦，
0: 一个一个有多好，
1: 哦，
0: 你再看看我们这一家，那一个一个叫花宝吗？
1: 呀，那是咋了嘛？
0: 大的是个活气树，二的是个二百五，哦，三的是个长米糊，四的还是个生活炉。
1: 哎，那他们这块子上了？
0: 能做上了？文化学的少是上也做不了，科学种田不该教，是远读远扬不上表。你说不说个人不会，就是越来运气不对。他
1: 哦。哦，
0: 哎，气得你一点点办法呀，妈妈利润没留人，气得你
1: 了。你靠那个混淆往后哭了，那我劝你把风上上上一个吧，你的话就不听嘛。
0: 你看当时，当时我就不知道上出这么两个东西来嘛。我当时要知道上出这么两个东西来，我当时我就踹也不叫他出来，我就。
1: 哎，坤不用哭了，到底是来做啥了？
0: 嘿，
1: 累自杀了，说话、哎、
0: 可不好说了。
1: 呀，那可是累自杀了吗？
0: 不好开口。
1: 自杀了？
0: 他爷爷。
1: 哦。
0: 想问你哥对两个企业了，那也不能。
1: 呀，这说了半天是累结气了，我就耍秀耍秀他。
0: 咋地哥？呀，胖了。哎，胖了。快快给胖了！你们看看那嘛绑架的啊！哎呀，他俩这会有了钱了，绑架的！哎哎，你还哎你还活菜给他绑破了？你还，你穷汉咋有钱？你就忘了那几年你啊？你不是你来了？你看上你，你看上一我来人家家两口送说明通知你啊啊！你可没了想活？你那几年没去我们家背过米是挖过面，一来一来提鸡蛋，问你要过一房钱？你个不良心货呢，不借给，不借给我走呀！哎，我走呀，我走呀啊！哎哎，他打打连个弱字也没把破砖带倒着来了，我不，
1: 站住！
0: 咦，咋呀？不给借你还当人呀你啊？来来来，胖胖来，给
1: 呀呀呀呀呀，
0: 给你胖胖来，
1: 下来下来，
0: 哎哎，你来，
1: 妈呀！

0: 会说。
1: 那给你不要要
0: 还年轻时候一样样的模样，是和你耍了。
1: 啊，你啊，你是耍了？
0: 哦，哎呀，哎你这连个耍都不懂的，
1: 不是你跟你这你就问。哎呀，你这。
0: 接多少？
1: 哎呀，有了你就给老姐姐拿上一起呀，就差我上了。没人给搁对上，八边也多，三二边五也行。
0: 我是接给你再个数
1: 一起呀，一边这呀呀十块。妈妈呀，绑架了半天，给你绑架出十块！哎呀，我把你，哎呀，枪包货难当鬼，就当中你奶奶没长嘴！哎呀，他绑架了半天，绑架出十块钱来！你说连个表也把事也不给姐姐，你说连个老夫也不给吗？你说我婆家难当鬼呀！
0: 不是不是，哎，我是借给你一万！
1: 哎，你借一。多少？
0: 一百呀！
1: 呀！喂！喂！
0: 呀嗨！呀呀呀呀！嘿嘿嘿嘿！咋了嘛？嘿！
1: 哎，不要火闪了，火闪他不是拿个炮把他闪了雷火。一万！
0: 哦，一万！
1: 一万！
0: 一万！
1: 哎！
0: 哦！
1: 哎呀！一万！
0: 哦，一万！
1: 哎呀！一万！
0: 哎呀，一万！
1: 哎呀，
0: 呀呀呀呀呀呀，
1: 两万！
0: 哎呀，哎呀，你说这借给一万了，这还哭啥了吗？
1: 你说你借给老姐姐的一万，你说老姐姐我拿手还你呀？哎呀，他一亿！哎呀，一亿！哎呀，
0: 行了行了，你弄不起冤都长出，说你那妈妈们就是长楼，这前后说，以后早有了早还，迟有了迟还，真要是没有了吧？你
1: 那咋？不要还了？
0: 你也可说羞了呢。
1: 那么句话我想管当上的了，这还
0: 不着急，等我回来再给你拿。
1: 又去哪呀？
0: 今个我们厂里头组织网一队去参加那县里头的创建晚会。就我穿的是二郎腿扎出的那个班，你来了，你年轻时候那叫狼胆一窝了吗？
1: 哦，就那个脏班脏喝住了，那个晃晃晃那个放开了。
0: 哦，对
1: 爷爷昨天不穿了，也不等到也不能吃饭了
0: 呀。闹笑，咱们老子们俩去了扭打扭打，也去塞花塞花，你看咋地？
1: 你说闹了
0: 闹了吗？
1: 哎呀，不要把我塞子撒了架了一会儿的。
0: 没事，咱们先排练排练
1: 排练排练
0: 啊。
1: 对，在吗？在啊。

0: 么呀，开门呀，多是那不把把把把开门开，
1: 开门是呀，呀把把把开。
0: 一不隆咚三不隆三，
1: 二呀不隆三，
0: 大不隆咚三不隆三，
1: 二呀不隆三，
0: 不隆三，
1: 二三，
0: 二呀不隆三不隆三，呀不隆呀不隆呀不隆呀不隆，二呀不隆三。二月里面的开的呀，多是麻花花开又开，
1: 二月里开的是呀，最鲜花花花开。

我杀不了。

0: 在前边走，别说我去正在要好操，有姐妹是马秀山大天王的饭，了姐妹是马秀山大天王的饭。
1: 这女儿你大挺熟悉，站在这大门洞都六岁了。
2: 我六
1: 六六岁了。
2: 我六你了吗？
1: 哎哎呀，春哥一六也去不多了，我该抱要走了。
2: 哎小春哥，
1: 哎
2: 这我的牙还没有剪出来，那你早就找这个牙，
1: 那你回去剪吧，我在这里等你着。
2: 哎哎这首歌，
1: 哎
2: 那我还有点
1: 有点上。
2: 哎别着急，咱们出来再说吧。
1: 哎。

0: 哎，
1: 你不是挂羊，你上山呀还是下台呀？啊，
0: 妹妹你听着，天上山那个啊，头下那太阳啊，你有那山花那哦哎，尽管的说呀哎。

满肚子直心话，好爱小六的洛阳。又想上天安，结合抱养，又怕

0: 上这回。你说哥，
1: 哎，
0: 要不了，
2: 那
0: 你在前边走，我们我在后边跟上。咱们到了那南台，
1: 到了那南台，哎，到了南台咋样？
0: 到了南台，怎么就拉一拉货了啊？
1: 哎呀，坤哥，我前头走，你后头跟上，咱俩的小跟上，就让人家外人看见，笑话呀。哎，坤哥，你又不能亲自跟上走。我在那个三个顶顶上溜你的。

0: 呀，妹子，不管你留那个放牛老汉也好，是那个放羊好啥也罢，你看家姐天气又好，是花又小，你还守着小岗上求菜个来吧。
1: 哎呀，守着他也
0: 维护他。
1: 守着
0: 啊，
1: 那我姐姐可不去了，
0: 妹子
1: 维护他。嫂子
0: 啊，
1: 那我今天可不去了。
0: 妹子，咋不去了？
1: 啊，嫂子，我家里边有点着急，还没有出去呀。
0: 哎，妹子，那点着急你可咋就上了？我来嫂子帮你说。
1: 哎呀，嫂子，你看我不去了吗？
0: 妹子，你咋的不去了？
1: 我说不去就不去，我怎么会不找着你呀？
0: 哦，妹子，你要不去，嫂子我也不去了，咱娘姐再去啊。
1: 好，嫂子，咱娘姐再去吧，
0: 娘姐再去。闺女大了，是想也大了，她说她不去，我才不想了，我接到那床去。先挡住挡不住，挡住呀，我这好狠狠的耍手耍手她了。

0: 他又来了啊！哇哇！哎，嫂子，他才回到家里，看见家里没有菜了，马上看见这些就好，往右小出去求点菜，可是那点长些货，
1: 那长些啥呀？
0: 哎呀，麻烦我吃青了
1: 啊！妹子，可不说吧，嫂子刚才到那点二大娘家去了。那爹爹是连那一个人也没有，嫂子在想说想起也不知道害咋了，且说把吓得坐也坐不住，是谁也站不忙，张说唱着秋吹出去散散想，妹子你来的可正好，回来嫂子小张说嫂子这样成了个伙伴。
0: 哎呀，你们说在巧呀不巧，我活他小高烧啊，你们说那我能给七叔哥了？

0: 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评书。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31回《斩车胄》，刘备得徐州。
2: 刘备大败杨宋，杨宋他的部下在回徐州了，他的强盗给他的人马全都在逃走了，把东人五八二将给打下回来。但这俩人在商量个好消息，说刘备不回来了，这下可把侄子气坏了。你说哪敢领他们俩半人马？我明明是让你们去的，结了人数，实际上是假的。看这刘备是真，你们怎么敢？我又把东西推出去斩首，手下更老实了。丞相，您不能杀这两个人，这罪责不在他们，这权力没在他们手里。下官没说谁让您把这军权交给刘备了？那么这俩人不得听刘备的，不听得行啊？
3: 他算是明白，
2: 这就轻轻叹口气。

0: 我俩约在这桌，领导给车上将军写一封信，爸爸把龙带锤子送到许东，这不就完了？
1: 哎，此计是个好啊！
0: 同飞小队，车正是我的心腹爱将。那当然了，爸爸那么大的徐州，他也不能把车放岔了去。
1: 好的，立刻写封信，就派人把这信送到徐州来。
0: 车到接到的信之后，这么一看，
1: 让我杀了败，
0: 我在手下关张二将十分勇猛，我可把我的来历给你认。
1: 徐州可怎么办？
0: 他想来想去，忽然想起一个人来，
1: 谁呀？
0: 程登。
1: 车上的小队，我找他杀了上去了。我们曹丞相灭吕布的时候，程登可出了个什么好主意？
0: 这人是来此即亡。
1: 张粉，快把陈先生请来。
0: 程登一听车到请了，不知道什么事儿就来。
1: 将军，你换我吧。陈先生，您看看这个，
0: 把曹丞相的信交在他的手里。
1: 程登把信看了看，哦，
0: 这有秘密。
1: 程登说什么？
0: 武艺？刘备，我大老板在做的，不过呢，关张二将。
1: 程登将军，这只能智取，不能力敌。
0: 陆程先生，您看该怎么一个取法呢？将军，您可以安排一上领导在孟城劝呢。这孟城就是里城的外边，外城的里头，那拐脖叫孟，把领导来是在那儿。
2: 说到一听，我那勾心领导干嘛呀？
0: 您听我说，如今刘备不是正在外边的安抚军民的吗？您可以派人告诉他，说丞相有军旨下，
3: 请您呐、与玄德商议重要之事，
0: 他必然得回城。他一进城，咱不就把他给杀了？
2: 后边的后边的人打
0: 不行啊！我在城头上不懂得攻战，乱箭齐发，把他后边的人马给压住，大功可成。
1: 车上这高兴，陈先生，我得和掌柜商量商量。
0: 刘备计可真太妙了，神鬼莫测呀！真要是咱们杀了刘备，丞相必有重赏。这赏金下来之后，我们陈先生就与而用之，再一半。臣特意听好了，把话上面的钱干嘛呀？
1: 去想想，你就去安排吧。
0: 随后，程登就回家。他父亲程辉就问他，说：“车道长，你干什么？”
1: 程登就把他下月计跟他父亲这么一说，
0: 可把程辉给气坏了。
1: 呸！把程登吓了一跳。
0: 爹爹，还能有什么过错？你真是昏了！你怎么给车道出这样的主意？这么样，这留了许攸不就完了吗？
1: 程登一听觉得委屈了。
0: 老爹爹，这不是我出这个主意，是曹族长这么做的。
1: 哎。
0: 老陈辉当时把儿子给训教了一顿，这绝不能听曹操的，不能加害汉室宗亲刘备。你马上去给刘备送个信，要是耽误了的话，我绝不能饶过你。
1: 是，
0: 还如遵命。陈辉有点紧张了，就赶快离开家打马迎鞭找刘备来了。
1: 你说陈辉这是什么人呀？
0: 他走到半路上碰上关张二将，
1: 弟兄三人呐、都在安抚军民，
0: 高达一块往徐州反，刘备落在后边，所以关羽张飞打马迎鞭正领陈大路前走了这么一看，这不陈登先生，陈登先生就过来，
1: 好，二位将军，
0: 这使劲头戴，
1: 他打刘备，
0: 关羽一看陈先生，有什么事吗？我家兄长在后面。
1: 哦，
0: 陈登有点为难，最好跟史雄说。可是刘大爷大不大胆，你也不知道。陈登又一想，嗨，刘关张头软坚毅，亲如兄弟，跟大哥俩说的，跟刘备说的一样。
1: 大将军，大事不好。

0: 机会。他说就是车站的东西，这些东西什么事儿你都已经把行程都安排好了，您大伙使人千万小心，这不才一千万块钱，这必须这个汉武大哥给他就砍一下，大家把手都就站起来，把他杀到云端去，九条被一夫斩了，去吧，关不在拦着。老江州在哪上想了想，有了，陈先生，您先请了，我说这个自由的主张。陈刚一听上线了，大将军，请你们多加保重。说完了，你拔马头回去。张先生问：“大哥，你有什么准备吗？”范蠡，我看放胆行不行？咱们把徐州城给他占了。张飞说：“怎么会干法呢？”咱们要曹营的旗号，把旗号打起来，收掉咱们徐州，让车道打成开，把咱们接进去。咱们就算是曹丞相派来的人马，他能不接咱们进城吗？车道再一出城，我一刀不就把他劈了？然后咱们大哥禀报不迟。赵飞一听好，就没事。大哥，此计于什么好？换旗号，不用你怎么办？因为他们弟兄三人有许多出来大的，就是曹家的人马，还算什么？天到二更左右，故意张飞他们就杀到徐州城下。高宗城下的人打听过去，禀报车道将军，说丞相来打胜张远，前来会兵，跟你合兵一处抓能带。车道的问题是什么？张远过来了。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个我接不接？我应该开城去迎接这丞相派来的人吗？车道想不行。那其中要有诈怎么办呢？那还是被蒙不当。那这要是真的呢？丞相怪罪下来，谁敢担当？啊！急得车道直打乐了。我赶快把陈登请来商量商量。有人告诉他，陈登已经上了城楼了。车道一看，哎呀，好有了。他告诉沈城军校，你对张将军去说，我现在弄不清楚是不是丞相派来的人马，等天亮再说吧。哎呀，不行，你来就是，我亲自去了。车道站好，就奔城门的来人。来到城门口，他就听到喊：“开城，开城啊！”但我开城都不开了，因为丞相派我来是为了一个人。如果在这三刻时间里曾在刘备之等耽搁大事，你车道将军承担不了吗？这喊声虽然不高，可是从里边听的非常清楚。车道的想了一阵，这不麻烦了就是。你们给我仔细看看，他让军校上头仔细看看，这些军校上的城头来，大的多好的样儿。如果杨鹏往下看，那年头没有望远镜，看眼睛那个酸了。这些军校想看什么呀？这都是咱们自己人呐，还看呢？这两个营城上跑下来几个将军，一点没错，确实是咱们的旗号。啊，是啊，是啊。是那个父亲开城，是
1: 看我落手
0: 城门三百左右，车中一催马打起他的兄弟，再手哇吊桥也放起来，他接出了城外，车道还在马上喊呢，文远将军何办？张辽将军何办？只见对面有两扇门旗，何平门旗后藏着一员大将，正是关羽，他手提青龙刀，一声没人，把车道走得再近一点，他又要拿软件了。关羽大叫一声，刀柄相照，想陷害我家军马。当天，门旗上脸庞上起风暴，一催马，刀光一闪，车上一看，不好，残谋不露，外出来会武，这怎么办呢？又是这刀，连声上前面。和他俩是关羽的对手，赶快躲哪儿吊桥。他一边跑一边站在前面，意思把这吊桥给我拽起来。没人拽，当他快接近城门时，花将军在城下当当当当的响，箭就下来。城东是望箭齐发呀，射谁？射车道。车道在箭，啊！你不跟我说的打仗了吗？我这刘备。 但是我知道的道理，成功的领域啊。

黑车道问题，把他都挂上，把车道的手机给提过来，挂到我们从车头走出来，返回车道再补上。而等等，可能不一想商量一时。

0: 古墓里不跟你商量商量？那车道乃是层层向深处而降，这沙怎么能沉呢？那我的东西听大哥，我不杀他，他不要杀你了。就把陈登告诉他的这个消息跟刘备说了。刘备直摇头，说话怎么办？天也亮了，天成了，冲动百姓所是无道相迎啊。刘备下了马，刀斧雷鸣百姓。这时候张飞来了，好家伙，用来战八宝挑着，好些人头，感觉他的车道全家都快射了。哎呀，刘备也不小，这曹丞相怎么能答应？你杀了他的爱将车仗就可以了，把车仗全家都给斩了。那曹丞相知道他从北南发兵来取徐州，张飞都不听他的，那您就不用担心了。曹操不来可以，如果他派兵上来，我与我家二兄长敬之又有何妨？陈登在旁边也急得不得了，只觉说的对呀，曹操非发兵不可。他本来就背着一肚子气，陈登也知道刘备把人马带出来之后不回去了，所以曹丞相才给车道写了个信，让他想方设法把刘备给擒了。现在正好刘备来擒了，他的爱将来了，这肯定得答应啊。所以陈登根本也直着急，他想了想，使劲紧邻木用，我有一计可退曹兵，刘备说我肯定想个办法。刘备一听，先生滚粮计叫我说，是现在啊，曹操所怕的就是袁尚。使劲呢，袁尚如今是虎踞冀西多变四周啊，兵甲不下两万，文武众将皆多了，为何不派个人写封书信去求求他呢？哎，玄德听着还皱着眉，摇了摇头。陈先生虽然妙语，你说的不对。怎么了？我刚把人家兄弟给杀死，我怎么去求人家哥哥去？袁术是让我给打败的，如今我要去求袁绍。
1: 本来我平常啊与袁绍就没有什么来往，如今岂给心腹安肯相助？
0: 他兄弟刚让我给灭了，怎么能帮我呢？
1: 陈登笑了。沈君您别着急，我告诉您，当地就有一位与袁尚三世通家之好人，您可以去求求他，让他给您写封书信，袁尚一定能够相帮。
0: 哦，傅春先生，不知此人是谁？
1: 沈君啊，
0: 您在这里非常恭敬，记得您做徐达莫的时候，不是常常登门去求教吗？
1: 哦，
0: 刘备等一个想起来，陈先生，莫非您说的是郑玄、郑康成老先生吗？
1: 就是此人。
0: 郑玄呢，在关帝拜拜的时候，他曾经官拜尚书，后来因为十常侍之乱，是弃官归廉，回到徐州来。玄德在老家多大的时候，就时常侍之以师了。他把这位老先生和吴指导先生看成是一样，都是他的老师。这时自己做徐达莫的时候，常去向郑玄先生求教。这个陈登这个提醒，刘备非常高兴，赶快在后里登门求信吧。到了高老

接着在线上一看，哎呀，这可怎么？

千万千万不可发表，你应该派人呢、啊、先去向天子请功告捷。请了什么功告的什么捷呢？你不是把公孙瓒给打灭了，现在天子还能封赏你呢。如果说人家盗劫文书去了，要是被曹操把这劫道给扣留，这就好办。那时候人家上表说曹操隔我亡我，我不要跟天子追逐，却追逐话都不行。那时候人家把兵马屯到黎阳也不吃，沈太这么一听，这有何对呢？现在兵不是不是啊，兵不下百万，战将不下几百员，如今新兵或曹也都不参战，何必当得那二七？曹操心上算的，旁边还微和的眼睛一阵直发抖。他不同意沈太说的这几句话，他同意谁的？同意田丰的。沈先生，我想过制胜之策，不在强胜。曹操可不同于公孙瓒。你想让曹操信任一个十万高的一兵楼坐得上的坐以待毙呀？让你困住没那事儿，还是不发兵为上？嗯，郭董同意沈佩的。沈佩先生说的对，我看是宜俗不宜迟。现在曹操才多少人马，我们这是多少人？何况还有郑玄先生的书信在。这不是落得河水不洗船的事吗？发兵队，你一言我一语，有说发兵队，总说不对的。王上，没主意了。他朝头这头看看那个，皱着眉头，心想这怎么办呢？是发兵好是不发兵好？正在这时，有打开门进来两个人，是许攸和熊臣。王上说：“魏先生来的这里，来这里，你们坐下坐下。方才。”他们是这么这么说的，我是怎么怎么想的，你们看该怎么办？这兵发不发？许攸看了看熊臣，两人不约而同的互相点了点头。您懂吗？这兵还是发的，不过您这是以众克寡，以强击弱，讨汉贼以夫人耻，起兵为上策。曹操的势力他哪比得了？这才正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这次机会您就把曹操收拾了就算了。曹孟德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呀，您此次发兵是名正言顺。楚服而使呢，也就是说现在汉朝的希望就寄托在您的身上。汉朝要想振兴，非以靠民工物理不可，所以说兵必须得发。万上策，二位先生所说正合我意，这么说还是起兵队。

北洋大马走向这个河南，去向东北。袁绍和他一起兵，这就出师有名。袁绍让他手下的进士陈琳写了一段檄文。这陈琳呢，原来是刘备的总部。这总部是什么官？就像那个秘书。这条檄文张贴了各州城府县。这时候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正是公元2年，建安5年正月。这个檄文可太厉害了，曹操已经得到了禀报，而且见到了檄文。曹操正浪费呢，他这个头风帐叫做偏头疼，疼的就在床上直滚。一见这段檄文，曹操哗的一下，竹子的一个心都打开了，曹操变好。一下又翻着坐起来，怎么这么着急？

0: 上官氏啊，与曹植的对话，说的是对烟已久，这怎么意思？就是他是放高放大，是大傻乱纪，专行邪事，绝少忧心，行路大口吧。这是国际国法，就让他给带回来了。专行邪事，胁迫皇帝迁都，怕封谁赏谁，心里想着封，行路不大口，要说杀谁砍谁啊，一句话。总之是武德败至，不顾宪章。这个西门写的太厉害，这出于何人之手？有人禀报小总是总部陈琳。曹操笑，哦，原来是老陈琳写的。嘿嘿，可惜呀，我日是回家，袁绍武略不足。西门写的真漂亮，袁绍孤孤寡断，做事不决，好不了。他把这西门放在一边，吩咐了掌柜，掌柜有一先生请来，我得商量那等着。他的谋事还没到呢，孔刘亲自带下来呀，来见曹操。丞相，您可不能领兵敌敌啊，袁绍的势力太大了。依我看，他不可以战，只可以和。您一打就得败，您最好跟他和和。表面上一听孔融这话是向着曹操，其实不是。孔融特别同情的是袁绍，他把西牙里外外努力来的曹操。在什么在说罗圣和孟学谏？大家这么一听，哦，孔融倒是在劝丞相不要兴兵，只为打仗。我看皇上那是一个无用之人，何必跟他结合呢？孔融说什么？皇上是无用之人，丞先生，皇上同往年想起部下有好多能人呐、啊，你想那许攸、郭图、沈佩、庞纪，全都是智谋之士，屏风之上也是功臣啊。要想武将，演员文丑才有一万三军，何况？高满章和卓英雄都是世子名家，您怎能说那袁绍的没人呢？徐厉微微一笑，说袁绍的兵虽然多，但是他兵多而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沈佩高而无谋，庞纪寡不敌众。要说袁绍人马再多，他的整齐步调不一致，田丰这人啊，特别刚强。而且他跟谁都顶撞，被袁绍烦了。许攸这个人呢，贪心特大，没有什么智谋。沈佩呢，独断专行，不懂什么谋略。庞纪挺果断，但是没用，他就是瞎出主意。那么这些人，而且还是互不相容，所以说内部分裂不可。这一样咱能成为禀赋这样一战可擒，其余像什么高满章和卓英雄啊。行了五路准备，总有兵马百万，何足道哉？不值一谈。孔融别提了，乔子拍手大笑，哈哈哈哈哈！不出我文弱所料，他立刻下令让刘大、南中引兵五万，打着我的旗号去攻徐州刘备。这刘大不是兖州刺史吗？是啊。十七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那是其中一路。做的那诸侯本来也十七过几天，像大董卓啊，曹操打兖州的时候，他就投降归顺了。现在他是曹操手下的一个披风将，他领令刚要走了，曹操告诉他：“你打徐州可是打徐州，你只许徐州生事，不许争功。你等我破袁绍之后，把兵马回来。”就是说阳崩的意思，家长造点声势就行了。这不是完了，曹操亲自等人马20万奔进黎阳。曹操的人马到了黎阳，和袁绍的人马相隔80里，各自深沟沟里相持不战，说不倒，两边都这么守着，一守守了俩多月，感觉袁绍手底下的许攸啊，或者是沈佩根本不合，那谋 是君上我，也恨文上，你怎么不听我的主意？那好，我也不跟你争。这八部读进止，寡妇出人的荀彧所说的那些话，真是怎么回事？赖以的赖宋的，曹操派他手下的大将曹仁督军屯兵于关中，在关中在哪儿啊？在现在的河南中路东北。曹操则派于禁、李典屯兵河上，自己啊率领一少人马回了许都。回到许都，曹操就给刘备、关中下了一令，让他们快攻徐州。这不快还好，这一攻啊，刘备、关中一个没剩，全让关羽、张飞给捉了去了。曹操大气，这两个无用的散财，所以才又下一支令，这不动铁甲，我要亲自率领人马攻取徐州。
1: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19%，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新河大道从新通路到新昌路，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评书下。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32回，糜正平裸衣骂曹操。
4: 刘备捉捕了曹操派都打徐州大将刘备当中，没杀他们，要把他俩给放回徐州来。这两年的刘备是感激不尽，可是他们一见曹丞相，使得曹操给气坏了。我们俩怎么回事？大将上阵，不死大伤，要何日能回来相？相反。推出去，曹操手下的谋士很快解决，丞相息怒，您不能杀这二将。刘备这两员将根本就不是关羽、张飞的对手。当初出兵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嘛，您那是怎么吩咐，让他们虚张声势，以严攻为上。

0: 其实我也是这样从来不明白的，如果没有把这个事儿解决，生见识之心，从头从这开始的对。但是人家文不懂的时候也说文不懂，人家也没去上班办的回来了，没有把这个事这个没有理。不过谁都想不杀他，把这个气也出不来，觉得都认为这怎么办呢？他们就去肉，什么叫带走肉？刚下锅给撤了，上路没了，没得带走。刘大王从手上把那个带走，曹操就要起兵到徐州出战之前，我亲自去捉刘备上当。韩当这么谋算了一天，真没想去。现在不是打刘备的时候，没这么干。先把张绣、刘表生降过来，然后再取刘备不是？曹操一听，收张绣、刘表，那张绣可以收吗？他能够大一次的归顺吗？能，只要配一个能言会道之士，刘备、张绣，我想他不能不收。曹操点了点头。那如此说来，派谁去死呢？刘大外甥当局的当丞相，说是刘愿不才，我愿前去。刘备张将军，谁？刘备。但是刘备跟张绣手下的谋士贾诩非常要好。曹操一听，很好，但我先去打死，自为之。请丞相放心。刘备收拾收拾，带着一份礼物送给襄城的人。拿到襄城，他不见张绣，先去看贾诩。到了贾诩楼前，请个门上人到里边给通禀一声，说外面有故友刘备请见。贾诩正到书房来看书，家人见了都有什么？启禀老爷，说是门外有您的故友。刘备先生请进。贾诩呢？刘备是曹操手下谋士，他今天怎么来见我干什么？准是来刘帅张相的，先到我这摸摸底细，要有朋友的关系，还要亲自相迎。贾诩当官的把刘备先生请进来，是先茶后酒，然后和叙谈开了。听说刘晏兄名在曹丞相的手下，不知道曹丞相为人如何。刘晏一听贾诩打听曹操为人，正巧我得夸一夸我的丞相的功德。哎呀，贤弟，曹丞相的人不了得，堪称为人中之龙。这个人是礼节下士，情深不可，大度无为。话就这么夸曹操，贾诩啊，叫他们笑眯眯的看着他。刘备说着说着，打住了。
1: 贾诩兄弟，
0: 我说的都是真的。贾诩点了点头，我信了。我可没说我不信，曹操的为人，刘备之一。我问你这个。人修起来有何不干？
1: 贤弟，
0: 既然这么问，那我就直说了。我是奉丞相之命来请张绣将军到许都，与丞相是共图大事。为什么没将张将军先来见你呢？
1: 贤弟啊，我知道张绣将军对你是十分依赖。
0: 仰天祭祖，我贤弟给我好好周旋周旋，劝说劝说张将军，这可是一条明路。你让张绣在这里看刘表，守着这座小小的襄城，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
1: 贾诩已经说好，
0: 刘备说实话，担当之任，我还行。

三个字，大学上是上市，没见张夏。见完一看，张夏正陪着客人买香菜。嗯，贾诩先生一愣，不认识这个人。张夏一看贾诩来了，贾先生，让我来给您引荐引荐，这位是王上公的使者。贾诩都明白，先说话。袁绍也来请张家的了，正是那个带子，抓着张绍给你封书信，张绍说把这信纸交给贾诩，贾诩看信写得很客气，袁绍也想了把张绍所留本收过去。贾诩看完了这信，这就瞅了瞅这个使者，这是你们员工的一片真心吗？这个使者听说过贾诩其人。说这人很厉害，是张绣将军手下第一大谋士，我跟他得客气点。就是我们袁绍公是朝天想念张绣将军，他不断的说说张将军乃是我们三军中的一员虎将，所以今天是重金相请，把重金搁前面，那就是带着好东西过来的，我们先生让您点。领导可说点好话，贾诩打点头。我说你们袁绍，他连自己的兄弟都容纳不了，他能容我们张绣将军？贾诩都要气了，他也不问张绣，也不看他，直接就跟那个使者说：“张使者说了，我们袁绍不。”不能容纳他的兄弟，容啊！这个袁绍公啊，接到了他兄弟的一封书信，说袁绍要去淮南，要去投他哥哥。这袁绍很高兴，让他去怎么不能？我恐怕那不是容的是袁绍，而是那他有喜，连自己手足兄弟都容不得，怎么容得他？金腰子的，干嘛呢？这是把那信撕了，把地上怎么给扔？我不敢没有路风尘来到了乡里，我是定敢打。来了吗，先生？把他给我抓出来！周啊，轰了！走，把那个石头轰死了，信扯了。石板呼了，我就都留下。张少爷看这就

0: 身为北京交易员，大牛一瞪，我嫂子，哎呀！张秀摇了摇头啊，说：“宰相，你这人你怎么这么好忘事？我跟乔孟德有生死之仇，你忘了宛城一战，他大将军为什么死的？他的侄子，他的儿子死在哪？咱是李和的，我想一想，把乔总乱了三身，他胯下的大文马都让我给吃了死了，我现在是头的。”他岂能不义呀？将军此言差矣。这么说，您还没有真的认识这位曹孟德曹丞相？张秀将军，我们要去投降，可说三利无一弊，有三样好处。张秀一听，那不知是哪三利。将军道：“曹操现在是奉天子名章。”征伐于天下此一利，他敢当出兵，名正言顺，上来，不要高兴。这袁强藏不住，现在我们要带着人马去投袁绍的话，我上，必然不看中我的。曹操兵力虽弱，但是他是准时的。他得了你张绣将军，他必然欢喜。而且曹操有五代之志，背时思乱，曹丞相明德于四海，是三利也。这曹操这人志向非常大，他不会计丝毫，什么本城大败于御水河边，儿子也死了，侄儿也完了，大将鼎威也搭上了，他计算你丞相不会，这人非常有气，所以五霸之志呢。这句话咱主指什么说的？就说在春秋时有五个最有势力的诸侯，其中有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这些呢都先后利用尊主周天子的口号，扩大自己的势力，操纵其他各路诸侯。曹操要跟这五人学，而且当今他就要成大业了。所谓明德于四海，曹操为了让大家知道我这人宽宏大量，不计私怨，所以咱去投他，必然得到曹丞相的重用。几句话像开心的药水一样，哗的这么一下，就把张绣的心头乱锁给打开了。哎呀，贾先生，你怎么不早说呢？
1: 将军道。
0: 曹丞相派的人刚来呀，啊，也派人来了。这人在哪儿呢？住在我家里。我请来一件，再许不想把刘烨请来。张绣是款待的刘烨先生，然后先派贾诩到许都去一趟，随后张绣亲自到许都来拜见曹丞相。你要这一项目，张绣是败于阶下，就把台阶给下。没等上台阶就跪下了，都在看曹操曹孟德，砰砰砰，小跑似的，迎到大厅里就跑出来了。那张绣当时是双手搀扶，将军请起。故事有些小的故事，不记于心。说本城的那个事儿，你就干脆把扔到九霄云外去得了。没有我的全别记得这两个事儿。然后他封张绣为严武将军，封贾诩先生为知军武臣。曹操这一收张绣，这震动可不小啊！怎么回事？不单曹操守于了敌对，而且也说明曹操是大不如人了。其实曹操他不收张绣，张绣把袁绍拿去，那不等于白给人家添一员大将？曹操哪能干这种傻事？这也得着的劲儿，哼！曹操都想起刘表了，刘表那势力比张绣大多了。刘表统帅的荆襄九郡是兵精粮足，如果我再把他串送过来，归降于我，那么我扫清四野，统一中原，与袁绍抗衡是 十分有利。这是曹操把贾诩找来，他跟贾诩商量，想让张绣去劝降刘备。贾诩一听，看一下，丞相你哪能派张将军去？他是一员武将，根本说服不了刘表。再说刘表这人可不像张绣那么好劝说，您呢得派有名之士。

就想有名气，谁才学霸，他都想接近。我只能派一个留洋闪电，要才能的人，大拿去，准能把刘邦给劝下过来。蒋先生，那你说我身边有这个名士吗？哎呀，您啊，身边是名士云集呀，太多了。要想到京都劝降刘邦，我看不用派别人，您就派孔明、孔明举就行。他说一听，说多谢蒋先生提醒。他立刻派荀攸去找孔明。孔明一看荀攸来了，你怎么这么高兴呢？我是奉丞相之命来请您的，有这么这么回事。荀攸就把丞相羽翼派孔明到荆州去和刘表的事告诉他。孔明一听，这怎么敢偏甩了我呀？我不想拜，您只不要客气，您的名气太大了。哎呀，我是有名无实，其实这也能来。我有一个挚友，挚友就是最喜欢的，此人姓名名和字正平，他的才学高我十倍，我想要让他去，我想推推之力，当然就能把刘表给说到许中来。说谁都这么太好了，那您要帮我当相府去当丞相说说吧。孔明想不对，我先上个表彰的，先证明天子，然后再跟丞相说这个事情。荀攸想，那好吧，那我回复丞相一下，我跟您告辞。荀攸走了。去说刘表，为什么孔明不去呢？干嘛他要推荐祢衡呢？因为孔明很赞赏祢衡的才华，他们俩常常在一块饮酒赋诗，祢衡也经常联络我，他怀才不遇。孔明想让他这个朋友出出头，祢衡这一出头真的能说得了刘表吗？说不定就是得了一官半职的，愿意来做汉室，对自己不都有利？荀攸走了之后，孔明亲笔写了一份表彰，送给了汉献帝。这表彰是什么？按现代话来说，就是打油报告。他在这个表彰中推荐了祢衡为正直，说祢衡这个人年纪很轻，他的人品好，才学高，不是琼瑶走马观碑。这个往我一看，那祢衡来了。那一群羊，一共365只，这两个省村骑着马上从碑前一过，碑文上写的什么他都能看明白，而且不论大小事，只要听一遍他就能记住。那我叫他到京都去劝降刘表是马到成功。汉献帝一看这表彰很高兴，高兴的是，哎呦，我许公还有这样的人才。另外看来也糊涂的糊涂什么，他也不知道这汉献刘表是怎么回事啊。汉献帝心想，这总是曹丞相想的办法呗。他也不敢说当即就把祢衡找来封了官，他就把这个表彰转给曹操，让曹操啊见见祢衡。曹操一见这个表彰，心里有点不痛快。这祢衡啊，曹操听说，就说这个人很高傲，但是有点本事。可是，哎呀，既然孔明这么懂啊，天子也有话，我就见一见吧。他吩咐一声，通知这个祢衡为正臣，名为早，成时左右，就是现在的。交代什么？请他到相府来。第二天，

0: 看到罗先生，我外边进来了一个人，此等丞相，罗侯道。
1: 禀曹官，
0: 曹操连个请字都没说，随着这句话，就见从大殿外大摇大摆进来了一个人，将此人上周等的身材，二十几岁的年纪，面似半截的黄珠体温，细眉朗目，身上三缕胡须，头戴重围冠，顶门嵌美玉，身穿布袍，腰系丝绦，大红中衣，薄领结。这人进来就等着把曹丞相，是气里送香迎。再者，这些文武都得有个起坐，都站起来跟他打招呼。曹丞相就没动办法，这些文武一看丞相来动，谁也没敢动。你先让他怎么了？他先叹了一口气：“哎，天地虽大，空无一人。”曹操在这说话，我这坐这一屋子人怎么人？你猜，我手下有数十人，他们都是当代的英雄，你何谓无人？怎么手下这么多的人物，你都没看见？梅侯这才把脸转了，看了一眼曹操，说话好听，就是拉到了他一眼。我没正品，愿闻。我听听。曹操一听得好，这时候曹操站起来，看来有点着急了，可能让李鸿这句话说了。曹操抬起手这么一指，由徐禄这边开始。你看看，此乃徐禄先生，这乃是徐攸部下的首领，他们积伤至满。虽萧何称平不接，要是开国的谋士萧何平民怎么样都赶不上我们这几位，我也在看看这个。然后曹操转过脸来，让李鸿来带着看。此乃张辽学府李典越进，他们永不可当，虽残存马虎，不如将汉光武手下的那两员大将都比不了。吕强两者为曹氏，于禁于广为先锋，夏侯惇乃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间不见，曹某身边安得无人？那他怎么办呢？吕虎乐了，你说的不对。曹操说什么？你说的不对。对，你所说的这些人，我见识之，我刀刃是他们，你甭再往下说。说完，李鸿走到徐禄的跟前，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三眼，还缺一把。徐禄一看，你干嘛不说呢？然后李鸿指着徐禄的鼻子，看着曹操，说：“曹公，你这把徐禄，可使其吊丧问计？说谁打死的人？”让他去站一站，谁病了让他去看看他，他能病病。然后雷恒又看了徐禄，说这个人可使其贪东守路，他打散了曹兵守的心。转过来他曹操程昱，他使他的程先生关门闭户，他刚来大厨把门插着，他大厨把门开了，他也从这儿上郭嘉可使白旗带信，他也就能让诗词歌赋什么的，别的他干不了。然后这位猕猴慢慢要问这些武将来，把这些武将怎么给气晕了？大伙儿都瞪着他，学着他，就瞅他这么酸气，看人别的。猕猴站在张辽跟前，冲张辽打个掌。张辽没理他，他还以为跟他打招呼呢，不是。感情他那是蔑视的张将军，还瞅着张辽，又看

0: 亲又没有办法去，你要不跟他撞，我俩这也就是读读证书，我俩可以速速收信，这一天也是活当中毒架上的，干不了别的，男主人他就会喝酒，刘队他能砌墙，徐缓可以徒步下场的，哎呀，把徐缓给气晕了，脑袋嗡的一下，怎么回事？这徐缓啊，确实杀了猪，心中管杀猪，这吴成怎么知道？吴成虽然不理他，这被吓唬呆了，猪吓唬呆了，吓唬一声。你们这位夏侯惇堪称是当地将军，夏侯惇心说我大胆比他们还都强，他不知道围城上还有花，只可惜就剩下一只脚了，你是一目了然了。夏侯惇差点疯了，让他们藏不住将在南宋的夏侯惇真想给来个黑虎偷生，说不定把围城打败不就得。围城说完就不理他了，扫到站在曹子上的跟前说，这位曹将军堪称是一位样前太守啊，他说完了走到帅案前用手一拍桌子，啪，把曹操吓一跳，曹操下面喊着，嘿，你剩下的人我还说吗？曹操一听说又何妨，围城已经骂好，他站在这大殿的正中，把东西南北四面曹操前后左右的人都看了看，然后他拿起这个右手的食指来向人一划了，其实曹公爷手下的人都是一架三人结党闹大王，
1: 本期评书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 都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燕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5位8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 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18%，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在贵州人眼中，不管往火锅里下什么，都是合情合理的。吃一口大铁锅，各家菜挨个往里倒，混合翻炒后变成一锅极具乡野风情的百味火锅。
4: 在贵州人眼中，不管往火锅里下什么都是合情合理的。在黔东南北部的侗区，每年各个侗寨的清明节比春节都热闹，家家户户比赛式的炒菜打粑粑，菜做好后挑到山上祭祖，之后随地搭个灶，支一口大铁锅，各家菜挨个往里倒，混合翻炒后变成一锅极具乡野风味的百味火锅。倒六盘水，水成烙锅，可谓烙天烙地。这种吃法据传源自清朝官兵在外打仗的无奈之举，挑几块瓦片或瓦罐底子，支起一团野外的篝火，将黔地特产的山珍野味放在锅上烙。到今天，瓦片换成了中间凸起的黑砂烙锅，食材也从海鲜禽畜、鸡鸭牛羊、家野鲜蔬，以至于包子馒头无所不烙。山间田野和海洋的风味尽在一锅之间。而到与广西交界的榕江、从江、黎平一带，还有一种常人闻之色变的独到食材，牛瘪和羊瘪。牛瘪羊瘪即是在牛羊胃中取出半消化的草来挤出的汤，加上胆汁一锅煮沸。一锅羊瘪汤红红绿绿，细嗅

0: 则隐隐带着清香。捞出羊肉是最本真的自然风味，吃到一半添入各色时蔬，尤其是当地的野菜，本身带有苦味，两苦交叠，味道奇绝。贵州饮食里酸和辣是火锅的底色，与同样嗜酸的山西人不同，别的菜系中常用的醋在贵州被远拒门外。贵州火锅中的酸主要源于当地古老的酸汤，汤分红白，白酸汤有面酸有米酸，红酸汤用料则更丰。布依族的都匀四酸就有酸菜酸、虾酸、香酸和糟辣酸，皆有独到之处。酸汤所制菜肴中又以凯里的酸汤鱼最为出名，酸汤火锅的灵感便出自其中。而贵州人的辣也与以火锅出名的川渝一带不同，贵州火锅的辣多表现在香辣上，稍有青花椒芝麻味，辣出了与重庆火锅不一样的风格。惯常混用遵义辣椒、花溪辣椒和大方皱皮椒，兼顾了辣度与香味，制成糍粑辣椒后作为火锅底料，加上配菜后演化出毛肚、辣子鸡、糟辣鱼等火锅品类。贵州作为移民大省，不同时期从各地迁徙而来的移民也带来了不同的饮食文化，与本土食材和食俗融合后，贵州的火锅种类变得更加精彩纷呈。不同的食材来到这片嗜酸嗜辣的土地上，不可避免地加入了酸辣大军之中，尽管有时候汤底只有清水，也逃不过一碟又酸又辣还可能放了折耳根的蘸水。而对于贵州人来说，这碟蘸水里包含着火锅的灵魂。贵州人吃火锅的时候少不了蘸水，无论是涮菜还是煮菜，蘸水的风味主要由汤决定。先是一小把辣椒铺底作为主调，再拌以葱花、姜末、酱油、食盐等调味，最精髓的在于舀上一大勺锅里翻滚的汤汁，浇在碗里将底料化开，吃什么锅就得放什么汤。最为知名的酸汤鱼火锅，它的蘸水同时用了煮酸汤的熟青辣椒、雷成荣的雷椒、胡辣椒面，最后用豆腐乳增加其粘稠度，丰满酸汤蘸水的口感。入口前还得放几片当地的鱼香菜，当清凉的鱼香菜遇上狂野的辣和彻骨的酸，口腔里仿佛上演了一出荡气回肠的冰火大战，全面冲击着味觉感官。另一个不得不提的是配花姜狗肉的蘸水，把切碎的狗肉香叶混入胡辣椒面、青花椒面、姜米、蒜米之中，把菜籽油、猪油和狗油混制而成的香油烧热，迅速浇到辣椒上，上桌时满屋飘香，让人垂涎欲滴。还有号称贵州第一站的素辣椒蘸水，搭配名菜金钩挂玉牌，清汤煮熟形似金钩的黄豆芽和切片如玉牌的白豆腐，原汤灌进不带丝毫油荤的素辣椒蘸水中，豆芽和豆腐即可分别呈现口味，又有融合后的别样清香，蘸水糊香不压味，可谓三味合一。对于折耳根，贵州人更是有着如同初恋般的执念，拌上以胡辣椒为主的佐料，凉拌着就可端上桌。而将胡辣椒面撒在切碎的折耳根上，浇上一勺汤，就成了直击灵魂的折耳根蘸水。
1: 焖子是北方地区特色小吃，主要成分为淀粉制成的凉皮、凉粉等，并佐以芝麻酱等灌制而成，各地都别有创意，

0: 灌制的焖子不肥不腻，香味浓郁。
1: 焖子从成分上说与凉粉别无二致，都是一定比例的淀粉和水经加热搅拌糊化后的一次奇妙融合。然而从吃法上来讲，无论是陕西人加了大勺麻酱辣子的卤汁凉粉，还是华南地区的避暑甜品仙草冻，都是将凉粉切块，根据甜咸选料拌之即食。焖子则不同，此物北方独有，因而只做咸口。在淀粉与水顺利会师后，待冷却成胶状，切块入锅，少油小火慢煎至两面焦黄，这样热乎着出锅的焖子佐以配料，一口下去其软糯香竟在舌尖绽放，这才是焖子。焖子的历史则要从百年前的山东烟台细细说起了。烟台焖子多以番薯粉制成，本来难以入味，但烟台人在焖子出锅后，除了放入大勺麻酱提香蒜汁调味外，更加入了海边人家自制的虾酱，这三样调料皆味猛劲大，又各具风味。麻酱如同山岳厚重，入口香醇，蒜汁气冲霄汉，味薄云天。虾酱则由渔家拾得的小虾连壳捣碎腌制而成，最是留存住那一份大海的野性。在这三者的统摄之下，焖子温顺地展现出其香软黏糯，而这三味也在焖子的调节下达成和解，融汇于一体。这样的一口焖子里蕴藏着山海的壮阔，然而在渤海之滨，鲜才是永恒的主题。烟台人不满于三足鼎立之势，在传统的焖子做法外，又衍生出一道三鲜焖子，将本地的海产请入锅中与焖子同炒。焖子虽兴于烟台街巷，但时过境迁，到如今老一辈们仍然惦念不忘，年轻一代却不再那么热衷了。倒是在远隔渤海相望的大连，掀起了一股吃焖子的热潮。大连人吃焖子最稀罕外层的那一口焦糊，地道的老焖子少油慢煎，火候恰到好处，外面自然就形成了一片金黄，里头却是软糯，还没等到咬开就闻见一股焦香味，让人食欲大增。相比于丹东焖子的方正，大连人喜好将焖子打得碎碎的，强行增大了表面积，说是更能入味。我猜其实很可能是为了吃到更多外层的焦糊。到现在焖子在大连街头依然常见，但随客人口味加了葱花香菜和辣椒油，甚至出现了由豆腐皮儿和牛肉丸做搭配的豪华版焖子。不过恋旧的大连人或许还是最想念小时候的味道。焖子难做，更是要现做现吃，图那一口出锅时候的热乎。远在他乡的大连游子可以买到真空包装的大连海鲜，却难以吃上正宗地道的大连焖子。从这个角度上说，焖子早已成为了大连人的乡愁。用绿豆粉做的天津焖子呈淡绿色，切得方正，半灼半透，十分漂亮。对这样的珍宝，煎的时候更得费心，先下焖子再放油，把控住火候，把两面都煎出些焦葛汁。有时候光吃焖子不够尽兴， 天津人还喜欢配上烙饼，就这一盘合菜，里面有鸡蛋、豆芽、肉丝、粉丝、韭菜，一顿下来，满满当当。如果说起源于烟台的焖子是从外部突破，靠酱料的口味冲击焖子的防线，那么河北的焖子就是由内部赋予集红薯粉肉香的灵魂。定州人号称上到99下到刚会走的都吃过焖子，据说这手艺还是传自从南吃到北的吃肉大户苏东坡，把瘦猪肉搅成块状，放入红薯粉里搅糊，经沸水煮，小火熬，过凉水再晾干，最后放上铁架熏。这一套下来的肉焖子有姑娘小腿粗，切成薄片，能蒸能炒能炖，不肥不腻，一出锅就香飘十里。到石家庄的行堂，肉焖子照样老少皆宜，而且做的时候切了些肥肉，出锅的焖子滋滋冒油，更香，让人暂忘长膘之忧。到邯郸的磁县，还得挂上一层薄薄的鸡蛋，改刀成方块，远看竟以为是道糕点。再到河南境内，禹州的焖子不用肉做，但比肉还好吃。这种焖子从粉条里来，禹州粉条本来就是天下闻名，冻干之后再煮软，加入红薯粉搅匀，拍成饼，入笼屉焖蒸成结一大块，可烧可炖，可煮可煎可炸，亦可凉拌，与肉食同炒，肉香就都跑到了焖子里去了，抢尽了风头。
0: 没吃过青海西宁，便不足以谈西北美食。西北哪里都有羊肉，善吃羊的西北人练就有 N 多种吃羊大法，一道道特色美食也自有它只可体味不可言说的魅力。
1: 没吃过青海西宁，便不足以谈西北美食。西宁绝对是一座不该被忽视的西北美食城。西宁往东是美食荟萃、名声在外的兰州、西安，西宁东北方迎川号称塞上江南鱼米之乡，西宁西北方乌鲁木齐香味浓烈，夹在这些饮食特色鲜明的城市之中，西宁的美食自有它只可体味不可言说的魅力。西北哪里都有羊肉，善吃羊的西北人练就了 N 多种吃羊大法，但炕锅羊排这道美味只有西宁地域才有。炖锅内放入羊肉、葱姜、料酒，加水大火烧开后改小火炖，葱姜蒜炝锅，加入洋葱煸炒至透明，再加入胡萝卜块，调入孜然、花椒、五香、盐等充分炒匀，起锅前加入青红椒，香嫩入味。一定要多吃几口，出了西宁可就吃不到了。在西宁有一半餐馆是清真餐馆，因为对自己的羊肉有绝对信心，几乎每家餐馆都有白条。白条就是手抓羊肉，带骨的羊肉切成条，在清水中加盐煮熟，一大盘层层叠叠端上来，肥而不膻，稚嫩软滑，吃到最后嘴油手滑，尽显西北人的豪迈与粗犷。近些年西宁的烧烤摊上出现了一种生烤羊排，以前羊排是煮熟后再加料烤，而生烤羊排则是选用不足百天的羊羔排骨，直接加上调料烤制而成，吃起来更嫩 更香。西宁人吃羊肉要喝孬茶。孬是熬的方言发音，用盐加茶砖煮出，汤色红黄，喝起来咸咸的，可以去除羊肉的膻气和油腻，还可以补充体力。吃过生烤羊排，逛过西宁夜市，卤羊蹄儿、烤羊蹄、清水羊蹄、黄焖羊蹄、胡辣羊蹄、麻辣羊蹄、水晶羊蹄，一排排香气萦绕的羊蹄儿，不是码在盆上，就是落在摊儿上。当你还在为花样羊蹄啧舌不已，一夜辗转时，老西宁人已经在清晨的夕光里喝上了内容丰富的羊杂汤。除了羊杂汤，西宁人还喜欢喝牛杂汤。大城市的牛杂汤要么清汤寡水，要么用淀粉勾兑，西宁的牛杂汤是真的肉汤，肉烂汤浓，香醇浓厚。关于牛肉，西宁还有一道退骨牛肉，上桌前牛肉带骨称重，吃完后减去骨头的重量再算账，肉质鲜美，价格合理，绝对的良心卖家。葫芦头也是西宁的一道美味，但选材不是牛羊杂，而是洁白精亮、软绵滑韧的猪大肠和猪肚，配上清鲜的汤，泡进劲道的馍，肥而不腻，浓香醇厚。寒冷的天气里吃一碗，用西宁话来说，攒劲的很。西宁的面食分为三种：馍馍、饼和面。先说一种名字非常奇怪的饼，狗叫尿。千万别误会，这名字不雅的饼与其名中的任何一个字都没关系。以前物资贫乏，清油特别珍贵，青海人舍不得用油，烙饼时用小壶沿着锅边一点点浇油，状如小狗撒尿，所以得名狗浇尿。即便如此，却不妨碍它表皮橙黄的外观和甜香柔软的口感。馍馍之于西宁人，如馕之于新疆人。西宁人可以一年不吃米饭，但不可一天不吃馍馍。馍馍只是一个总称，在西宁，花卷、油包、馒头、曲莲、油香等都叫馍馍。西宁街头最常见的莫过于昆锅馍馍，发面加入清油、香豆等调料，抹上红曲、姜黄、香豆粉等色素，再层层叠叠卷成红黄绿相间的面团，放入圆形昆锅内，埋入草木灰。西宁的面种类丰富，汤面、炒面、拌面各色兼备。嘎面，西宁的面种类丰富，汤面、炒面、拌面各色兼备。嘎面片是每个西宁人的乡愁。嘎是方言，意为小。擀好的面切成长条，揪成指甲盖大小的面片，煮熟后配羊肉与蔬菜，可以做成炒面，也可以做成汤面。羊肠面因制作时面条是用手抓入碗中的，所以也叫羊肠抓面。收拾干净的羊肠中灌入豆面和各种调料煮熟后，切片煎炸，浇在面条上拌食。吃羊肠面一定要与牛羊骨头熬成的酸汤搭配，吃完面喝口汤，舒坦坦，暖洋洋。
0: 陕西是面食者天堂，可我们常说的陕西面其实更多的是关中地区的面。就算世界上最挑剔的人来了，老陕也有无数种花样百出的方式堵住他的嘴。
1: 陕西是面食者天堂，可我们常说的陕西面其实更多的是关中地

0: 去的面，在这里你总能发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碗面。想吃辣，油泼面；想吃酸，浆水面；想干拌，西府削筋面；想带汤，杨凌蘸水面；嫌面条太长，麻食；嫌面条太普通，淋油雪条面；没吃够想带回家，挂面了解一下呗。就算世界上最挑剔的人来了，老闪也有无数种方式堵住他的嘴。作为吃面新人，陕西人是如何做到如此花样百出的呢？这期节目，风物君就带大家穿越回古代的陕西，看看陕西面食从何而来。现在陕西人离不开的小麦，其实是真正的国际友人。大约4000年前经西域传入中国，小麦传入中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被中国人广泛接受，原因之一就是习惯了以谷物为食的老祖宗们觉得麦粒嚼起来实在是太费腮帮子了，所以黄米、小米这些国货长期霸占餐桌。小麦在秦汉时期开始开疆扩土，那时的陕西是中国的中心，那么多人吃饭可是天大的事儿。董仲舒曾向汉武帝建议由水灾郡种粟麦，以满足口粮的需求，同时石磨又送上神助攻，磨成粉的小麦不仅口感远胜于小米、黄米，还可以加水之后做成各种形状，于是人们开始乐于吃这种国外货。汤饼是面条的曾用名，汉朝宫廷里就已有专门制作汤饼的汤官。制作汤饼的方法很粗放，直接用手揪一揪、扯一扯即可。时至今日，同样的场景依旧在陕西人的厨房里上演。捏住宽面片的两端，手腕轻轻抖动，手臂缓缓张开，面片随着身体的律动慢慢舒展开来，麻利地将之投入翻滚的面锅里，用不了几分钟就可以捞到碗里，一勺火红的秦椒辣面被热油一激，一缕青烟伴着滋啦声腾起，这是最具陕西气息的人间烟火。安土重迁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基因，农业社会，地就是命，人必须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踏实耕种，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离开。生活在历史最悠久的农业区，陕西人的血脉里一直流淌着这种文化。陕西人对家乡土地、家乡味儿的热爱，造就了独特的关中文化。陕西人脾气执拗，每个小地方都坚持着自己的嗜好，最后的结果就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种特点反映在食俗上，就是面的多样口味。臊子面最让陕西人欲罢不能的面之一，也最能体现陕西面的多种多样。臊子原本指的是切碎的肉，但是在陕西，肉丁炒的浇头统称为臊子。受到最多人追捧的臊子面当属西府臊子面。吃面在关中西府人眼里丝毫马虎不得，面要薄、筋、光，汤要尖、稀、汪，吃起来得酸、辣、香，九九归一，恪守着九字诀，才能吃到一碗纯粹的西府臊子面。biang biang面也能算作臊子面，这种名字极其复杂的面，以裤带面为基础，加上臊子、炒蔬菜、西红柿鸡蛋卤，以油泼辣子收为点睛。比起单纯的油泼面、臊子面，biang biang面的口味要博爱得多，也更能被陕西以外的人接受。相比之下，三元疙瘩面简直能称为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了。一份疙瘩面上桌，大碗里三个盘如姑娘发髻般的面条疙瘩，搭配分装三个小碗里的辣子、臊子和酸汤，一面三吃，风情万种。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

0: 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1: 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来哦，因为看着你我会有安全感。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1日，星期四，春夏秋冬，养生有道。我们的养生派又和大家见面了。养生与自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会顺应自然物候的更替，做到合理养生，益寿延年。四季养生小知识，血脂高不高，看脚就知道。脚上没有这四个表现，说明你的血管很干净。
1: 三个问题已经成了当下危害中老年人健康的主要杀手。三高就是在保命，也成了很多老年人的养生之道。高脂血症与你的血液健康直接相关。当血液变厚时，全身的血液循环会减慢，甚至停滞。此时它可能会危及你的生命，导致脑梗死、心肌梗死和血管栓塞，然后突然死亡。不想血脂升高，请改掉这四个坏习惯。一、吸烟、喝酒。远离抽烟、喝酒等坏习惯是保持身体健康的措施。在吸烟喝酒的过程中，除了有损血管健康，加速血管的病变，还有可能会导致某些慢性疾病发病率增高。特别是高血压、高血脂症可能都是长期大量吸烟喝酒引起的。为了健康着想，应该远离坏习惯，通过戒烟戒酒的方式来保持身体健康状态。二、不爱运动。很多人并不喜欢运动，一天都在电脑面前坐着办公打游戏。当人的精神生活很丰富的时候，就忘记了运动的重要性，而这对高血脂患者有极大的影响。长时间坐着不利于身体消化循环，血液循环受阻，血液中的很多垃圾无法及时排出，容易加重病情。三、重口味饮食。在饮食上有不少的人喜欢重口味，尤其是经常喜欢吃腌制食物，如果长期吃一些过咸食物的话，每日过量食用盐，不仅会影响体内钠离子平衡，导致高血压，还会增加血管负担，导致血液中胆固醇与脂肪沉积，从而出现高血脂。所以对于喜欢重口味的人来说，日常还是要注意清淡为主，控制好每日摄入盐量，这样对于三高的预防都能起到作用。四、作息不规律。年轻时因为工作原因或者是其他行为存在熬夜的现象，长时间睡眠不足不仅会影响机体修复，甚至也会使大脑神经发育受到不利影响。长期熬夜，机体的免疫功能与抵抗力会逐渐下降，内分泌受到影响，激素物

分泌不平稳，大脑在睡眠过程中也需要休息与修复。早睡早起，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质量，可以间接调整自己的身体健康，防止大脑功能下降。血脂高不高，看脚就知道。脚上没有这四个表现，恭喜你，血管很干净。一、脚趾颜色发黑发紫。一般来说，脚指甲、手指甲都会呈现淡淡的粉色或是粉白色，就是非常健康的表现。一旦血脂升高，血液运输不畅，脚指甲会有明显的发黑发紫的现象。如果并没有压迫脚趾或是温度太低，可以泡个热水脚，过半小时再观察是否正常。脚趾间接反映了血管的健康状况，如果血液循环效率慢，血脂升高会导致心脏血液无法运输到脚部。二、经常脚麻。当人们静止不动时，比如睡觉、坐着等，脚经常会感到麻木。需要注意的是，血脂水平可能会升高。静止时的血流速度本来就很慢，当血脂水平升高时，血液在远离心脏的部位的循环能力下降。足部经常出现麻木感，也是下肢动脉硬化的重要信号。血脂过高，血液粘稠，足部不能及时得到新鲜的血液和氧气，这就是足部神经因缺血缺氧而麻木的情况。三、伤口愈合速度慢。血脂升高会影响足部的血流速度，导致足部血量减少，不能很好的滋养足部。一旦脚部受伤，新鲜血液中的凝血因子会及时修复伤口并结痂止血。脚是离心脏很远的地方，血液供应速度相对较慢，血脂不断上升，血液流动速度会变慢，伤口也很难愈合。四、双脚冰凉。明明是处在很温暖的环境下，却还是出现双脚冰凉的情况，此时应多加注意，有可能是血脂过高而堵塞血管所引起的。血脂一旦严重超标，很容易会在血管内形成斑块，造成血管出现堵塞情况。脚本身就是离我们比较远的一个肢体，如果说脚上的血管堵塞后，血液就不能够正常的流动，造成脚部血液减少，出现双脚冰凉的情况，并且很难暖热。稳定血脂，建议多吃四物。大豆，大豆中有非常丰富的卵磷脂，属于一种乳化剂，可以让血中胆固醇颗粒减小，并且维持悬浮的状态，这对于脂类透过血管壁为组织所利用是有益的，可以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可以改善血液的粘稠情况。洋葱，洋葱富含降血脂物质，如洋葱精油和二甲基二硫，这些物质进入血液后，有助于抑制体内胆固醇水平，控制血脂水平，避免血脂在血管内积聚，诱发高脂血症，诱发血管狭窄，引起一些血管疾病。绿豆芽，绿豆本来就是一种可以降低胆固醇的食物，在发芽的过程当中，维生素 C 可以达到绿豆原含量的6-7倍之多，大量维生素 C 可以促进胆固醇的排泄，防止其在动脉内壁沉积。芹菜，芹菜中的粗纤维含量较高，能加快肠胃的蠕动速度，并能达到润肠通便的效果，帮助排除肠道内多余的脂肪。常吃芹菜的人，体内胆固醇水平明显呈下降趋势，适当吃芹菜还能起到降低血压的作用。

0: 四季养生小知识。生活中很多人都听过各种各样的健康建议，而这六种建议误导了很多人。
1: 生活中很多人都听过各种各样的健康建议，就比如大家都听过的适量饮酒有益健康，输液可以疏通血管，趁热吃对肠胃更好。其实这些坑人的健康建议害了很多人。一、适量喝酒有益健康。相信不少小伙伴都听过适量饮酒有益健康这种说法，甚至生活中有一些所谓的健康建议中说，每天适量喝酒可以活血，适量喝红酒可以软化血管的说法。然而这个观点恐怕也是错误的。2018年8月，世界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刊文指出，喝酒直接导致了全球280万人的死亡，最安全的饮酒量为零，即不饮酒才能对健康有益。由于人口众多，中国是全球饮酒致死最多的国家，每年有70万国人把命喝没了，65万是男性。同时，酒精和心血管疾病、癌症等多个疾病都有直接关联。2014年世界癌症报告中做出了一个统计，大量饮酒的受试者每天大于三次，相比于不饮酒的人更容易罹患五种癌症：上消化道、呼吸道癌症、肺癌、女性乳腺癌、结直肠肿瘤以及黑色素瘤。柳叶刀的研究中指出，最安全的饮酒水平是零，即滴酒不沾，也比少量饮酒风险更低。因此喝酒没有适量，最健康的做法就是一滴也别喝。二、每天2万步活过100岁。杭州的刘先生想通过暴走减肥，每天走的步数都在15000步以上，没想到不到一星期就患上了膝关节滑膜炎。医生说刘先生是走得太多了，属于过度运动，已经伤害到了身体。正常人每天应该走6000到1万步，里程3到5公里比较合适。如果天天过量走路，很可能会伤了膝盖。三、晨起凉白开，喝走血栓。很多人提倡早晨起床后先喝一杯凉白开，这个习惯不仅可以缓解一晚上的口渴，还可以降低血液粘度，预防血栓。这听起来真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对身体真的不好。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学院副院长贺娟解释，中医认为人体的阳气是生命之气，阳气损伤之后可以导致人体所有系统、脏腑、经脉、肢体等发生各种各样的病症。晨起喝凉白开会大伤人体下焦阳气，所以长期有这个习惯的人大多逐渐出现虚寒的病症，鼻炎，女性出现痛经甚至闭经，男性出现胃病、性功能降低等。所以还是建议早上起床喝一杯温水，不要喝凉白开。四、趁热吃对肠胃更好。在吃喝的问题上，很多人都讲究趁热吃趁热喝，尤其是请客吃饭时常常会客套一句趁热吃。而且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吃热的喝热的不仅吃到胃里暖暖的，还有助于保护肠胃。早在2016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在《柳叶刀肿瘤学杂志》上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饮用65度以上的热饮会增加患食道癌的风险。专家提醒，人的食道十分柔嫩，只能承受50到60度的温度，超越这个温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日常生活中不要吃过烫食物，温度都尽量控制在65度以下，最好在40度左右。刚出锅的菜晾一晾再吃，捞出的火锅菜放在盘里晾一会儿，刚沏好的茶不要贪图品茗的快感。五、天天五谷杂粮，远离三高。五谷杂粮确实有益健康，咱们经常提倡适当多吃一些粗杂粮，少吃细粮，但却忽略了五谷杂粮中含有一些抗营养的成分，可能引起铁元素流失。正常情况下，人体摄入铁元素后能被细胞所利用，但当谷物类食物摄取过多，就会形成一层屏障，导致铁元素 无法进入细胞，造成流失，诱发缺铁性贫血。贫血患者的血红蛋白含量减少，全身的组织器官和细胞就无法获取足够的氧气。当身体发现血氧能力不足时，心脏就会产生代偿能力，增加收缩力，排血量，可能引起血压增高、心脏扩大、贫血性心肌病等疾病。此外，大量进食粗粮可导致

0: 60岁以上人群以及消化功能不健全的儿童应少吃粗粮，并且做到粗粮细吃。正常人吃粗粮以每天一次为宜，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高血糖人群则可以一天一到两次。吃粗粮的最佳时机是在中午，人体的消化功能较好。六，多吃水果身体好。现代人普遍认为吃水果很好，可以补充这个补充那个，获取各种营养元素。不过水果再好也不能贪多。大家知道我们的脾胃喜欢温暖，脾胃温暖了才能消化食物，运化营养。而水果是生冷的，它是伤脾胃的东西。脾胃被称为后天之本，主要因为人体的生命活动有赖于脾胃输送的营养物质，是生命健康的轴心力量。脾胃有问题，不但影响食欲、睡眠、情绪，时间长了还会引起器质性疾病。相反，脾胃健运能让身体气血充足，保证各个器官有条不紊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脾胃好能长寿。吃的生冷水果伤到了脾胃，连平时的日常饮食都消化不了了。吃下去的水果中，就算有再多的营养物质，你拿什么来吸收呢？因此说，吃水果要有度，更要以自己脾胃的功能而定。对于吃水果，大家不要盲从，要因人而异。脾胃虚寒就不要多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每天应摄入200到400克水果，普通个头的苹果、梨、橘子等，每天吃一到两个就够了。
1: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2: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1: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3: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1: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3: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1: 那当然可以了。
3: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1: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2: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1: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哦，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2: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1: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3: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4: 四季养生小知识，经常脸部刮刮痧就能让你年轻气色好。
0: 很多朋友在问啊，为什么我花钱买昂贵的护肤品，可皮肤依旧不够好？为什么一到换季我的脸就会过敏？为什么我比别人年轻，反倒脸比人家还松弛呢？为什么我涂了厚厚的粉底还是遮不住脸上的斑？为什么还没到40岁我就成了黄脸婆？为什么过了青春期还是不断地冒出可恶的痘痘呢？凡此种种是属于你的苦恼吗？那是因为你面部的经络穴位不通，气血运行不畅，细胞含氧量低，都处在半休眠状态了。再多的水分和营养也只能到表皮层，渗透不下真皮层去。而决定我们皮肤质量的正是真皮层。你一定听说过面部刮痧，玉石刮痧板渗透力直达真皮层，疏通经络，刺激穴位，迅速改善面部供血，促进细胞活跃度。第一次你感觉酸痛，第二次你的皮肤开始透明、光泽、柔软，第三次脸部轮廓开始再现，第四次，总之喜悦一定超出你的想象。很多人对刮痧了解不够多，大部分也是听别人说。今天我们来聊聊面部刮痧的作用以及它与面部护理的区别。面部刮痧一，面部刮痧是双

经络加气血的调理。二，面部刮痧调的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是对整个人体面的调整。面部刮痧的好处，加速新陈代谢，疏通经络，畅通气血，深层排除面部毒素，促进血液循环，美白淡斑，提升面部轮廓，使皮肤从内到外紧实红润通透有光泽。面部刮痧主要是疏通面部的经络，脸上长痘长斑主要是因为气血不通畅，气滞血瘀所引起。如果经常对面部进行刮痧，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为在人体的面部循行的经络多达九条。一、任脉，会阴开始止于人中附近，主妇科和月经。如果任脉不通，会引起月经量过多或过少，容易感染妇科疾病，反映在面部就是暗黄无光泽，长色斑。二、督脉，尾椎骨穿过百会穴，止于人中附近，主气。如果督脉不通，会引起肩周炎、颈椎病、腰膝酸软，反映到面部就会毛孔粗大、蜡黄、无弹性。三、膀胱经，从脚底到环跳穴，止于眼底睛明穴。如果不通，会出现尿频尿急、浑身无力，反映到面部就会有黑眼圈、眼袋。四、胆经，人体最热的一条经，表现为太阳穴青筋外露，脾气暴躁，肝气郁结，引起乳腺增生。胆经主人的思维能力，不通的话还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引起偏头痛，反映到面部就是眼尾长色斑，额角青筋暴露。五、胃经，止于眼底的承气穴，四白穴又称美容穴。胃经不通会出现消化不良的现象，反映到面部会出现面部肌肉松弛无弹性，发黄无光泽，反映到眼部就是眼袋突出。六、大肠经，主排泄、便秘、口臭或者便溏。肺和大肠相表里，肺主皮毛，反映到头面部就是毛发干枯，皮肤粗糙，苍白无血色。七、小肠经，主吸收，不通会引起心慌胸闷，会使人过胖过瘦，面部会使人眉心长痘。八、三焦经，主气，不通会偏头痛，头晕耳鸣，上热下寒，手足怕冷，倦怠易怒，皮肤容易过敏，肌肉关节酸痛无力，食欲不振。九、肝经大络，主解毒，肝经不通会引起眼睛干涩，解毒功能差，月经量少，脾气急躁，反映到面部引起长斑，面色暗黄。面部刮痧独特的作用原理，面部刮痧是以中医经络学为理论基础，通过技术、产品、独特按摩工具的三效合一，突破传统以手做按摩的方式，直接将效果作用至真皮层，清除皮肤机体内部代谢积存物，通过疏通面部经络，刺激脏腑面部反射点，活化气血，散瘀化结，代谢血管内毒素及废物，从而还原皮肤本色。适合人群，皮肤晦暗，痘痘、斑、黄气、皱纹、黑眼圈，面部松弛老化，表情有纹路，黑色素沉淀有斑点，脂肪下垂，耳鸣，听力下降，精神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人群。刮痧的作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刮痧对皮肤的作用，刮痧使皮下充血，毛细孔扩张，会浊之气由里出表，体内邪气宣泄，把阻经滞络的病源呈现于体表，使全身血脉畅通，汗腺充溢，而达到开泄奏里，杀毒从汗而解，同时可使皮脂分泌通畅，皮肤柔润而富有光泽，肤色红润，皱纹减少，还可以减少脂肪，加快代谢和有助于减肥。二、刮痧对血管的作用，刮痧术通过经络输血刺激血管，使气血迅速得以畅通，病变器官和受损伤的细胞得到营养和氧气的补充，气血周流通达五脏六腑，平衡阴阳，可以产生正本清源，恢复人体

0: 自身能力的作用。三、刮痧对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刮痧可以促进正常免疫细胞的生长发育，提高其活性，同时可促进淋巴细胞、白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对病毒细菌的过滤和吞噬作用。此外，刮痧可使人体的组织胺、类组织胺及乙酰胆碱分泌增多，使其携带氧气和血红蛋白的数目相应增加，从而加速免疫细胞营养的补给，这些都有助于人体自身免疫系统功能的提高。四、刮痧对消
1: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

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制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

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

规范。悦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悦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悦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悦行而致清，理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悦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有声剧场。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5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省委书记沙瑞金和多年的处级干部易学习很随意地聊着。易学习，你怎么没跟李达康去干呢？李达康后来顺风顺水做了省委常委，跟他干进步不就快一些吗？易学习把手一摆，我跟他去干嘛？让他不舒服我也不舒服。
6: 哦，
5: 怎么会呢？你和王大陆在关键时期帮过他的忙啊。
6: 哦，那可是公事。
5: 沙瑞金抱着手臂看着他说，那你们之间就没有私人感情啊？易学习摇了摇头，谈不上多少私人感情。李达康会工作，不会生活，连扑克牌都不会打。因为工作力度大，得罪人多，为人就谨慎，总怕人家挑毛病，对身边的人和熟人特别的苛刻，所以啊，他也是个很孤独的人。沙瑞金叹息了一声，哎，我听明白了，难怪他老婆要和他离婚呢。好，走吧，咱们去参观一下易书记的豪宅。易学习一下子愣住了，
6: 哎，沙书记，田书记，我没准备啊。
5: 田国富笑眯眯地说，老爷，你要准备了，我们还不去了呢。易学习住着一套简朴甚至是简陋的两居室，客厅一面墙上挂着一幅月牙湖全面治理规划图。沙瑞金、田国富进门看着几乎占满一面墙的规划图，都愣住了。
6: 哎，你这是家呀还是办公室啊？
5: 易学习说，当然是家了，房改房，初级标准80平米。我是说这个图，工作用的规划图怎么挂在家里了？
6: 啊，沙书记，我有个习惯，到哪个地方工作就挂上这个地方的地图，想到了什么呢，随时能在图上做个标记。沙书记，您看，这是正在整治的月牙湖东岸，赵瑞龙的湖上美食城就在这儿。
5: 沙瑞金看着摁满了红绿图钉的规划图，心中感慨着，这位同志脑子里有事业，心中有天下呀。他就说，以前那些用过的图呢，也都拿给我们看看吧。易学习迟疑了一下，把七八张汉东省区县地图从里间屋的大床底下找了出来。一张张图纸破旧不堪，落满了灰尘。易学习用干布擦拭干净，铺展到沙瑞金的面前。
6: 沙书记，这些旧图纸有什么好看的？
5: 沙瑞金一张张地翻看着。
6: 怎么不好看？
5: 易书记啊，从这些地图上，我看到了你20多年的辛苦工作，看到了你在这场改革大潮中的矫健身影，你不容易啊。
6: 易学习笑了笑说，大家还不都一样，咱们总不能让老百姓白养活呀。
5: 是啊，我们是人民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让老百姓白养活。可是呢，这个最朴素的道理，我们有些干部就是搞不明白，不但让老百姓白养活，还祸害老百姓，让人痛心呐。
6: 田国富说，就是嘛，像湖上美食城就是祸害老百姓，怎么就批了呢？
5: 沙瑞金对田国富说，国富，美食城这件事一定要搞清楚，是认识问题就去提高认识，是别的什么问题就积极主动去解决。
6: 田国富请示说，瑞金同志，您是不是也出面和赵立春同志沟通一下？
5: 沙瑞金摆了摆手，不必，易学习同志沟通过了吗？依法拆除就是，有问题找省委。
6: 易学习受到了感动，激动地说，沙书记，谢谢您和省委对我工作的支持。
5: 沙瑞金一把握住了易学习的手，说错了，是我和省委要感谢你呀。你25年的正处级，不管在哪个岗位上，都这么任劳任怨，让我和田书记很受感动啊。
6: 哎，易学习同志，我有个要求，不知道你能不能满足我。
7: 沙书记，您说，只要我能办到的。
5: 沙瑞金指着面前的工作地图说，把这些图都送给我吧。
7: 哎，这本来就是公家的嘛，沙书记，您拿走就是。
5: 好，拿走，摆到我们的改革成就展览馆去，让干部群众都看看，我们这位处级干部是怎么工作的，日日夜夜想的是什么。
6: 当晚，在赶回荆州的路上，沙瑞金感慨良多，要求田国富配合组织部门做一个工作，查一查像易学习这种没有政治资源，也不屑于寻找政治资源，却一心想为老百姓做事，又能做事的干部，这些年汉东省埋没了多少，只要有，就一一挖掘出来，给他们一个干事的舞台。
5: 田国富赞同说，就应该这样，汉东省干部队伍风气早就该改改了。
6: 沙瑞金表态说道，那就从这一批厅局级干部的任用改起，把易学习作为一个典型，用这个典型告诉大家，没有政治资源不要紧，只要有一颗火热的心，

能清正廉洁为老百姓卖力做事，组织上就会重用你。田国富补充说，反之呢，对那种政治资源丰厚、拉帮结派、心术不正的干部，我们一定要倍加小心，比如那个祁同伟，必须挡住。祁同伟很清楚，老师高育良是他的政治资源，而他过世的岳父梁群峰又是老师的政治资源。师生之情加上裙带关系，为他既往的进步构筑了扎实的基础。本以为有此丰厚的资源和基础，副省长唾手可得，没想到中央派来了个沙瑞金，让他本可预见的前途变得渺茫起来。老师似乎也变了，对他的事不上心了，非但不愿按他的意思去和李达康讲和，还结结实实地训了他一顿，提到了他的婚姻问题。和梁家豪门的婚姻其实是他心头的伤，碰一下就会流血。那天从老师家出来之后，祁同伟驾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兜了几圈，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射击场。这是公检法系统设在警校的现代化射击场，供干警学生练习使用的，厅长同志经常光顾。祁同伟有一个特点，心情好的时候练健美，心情恶劣就练射击。说来也奇怪，只要举起枪，祁同伟就心如止水，万念俱灭。他本来就是神枪手，这种时候更是百发百中。打上一支枪，祁同伟就会冷静下来，又像平时一样精神焕发，阳光灿烂。但是今天见鬼了，他换上射击服，戴上隔音耳机，心却一点儿也静不下来。往事历历如烟如雾，一起涌上了心头，挂在眼前。梁璐，他们班的那个辅导员，看中了相貌英俊、品学兼优的他，主动追求他，直到他大学毕业。他呢，却始终躲避着，原因很简单，梁璐比他大十岁。现实是残酷的，大学分配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别人大都留在城里了，省市政法机关都有，倒是他这个政法系有名的优等生，被分配到了烟台山区一个无名乡镇司法所，当了一名司法助理员。有人说这是梁璐故意整他，祁同伟不这样认为，他本来就是草根出身，老爸一辈子打牛屁股，没有资源，没有背景，好去向当然没他的份儿。反过来说，如果他答应了梁璐，他父亲梁群峰书记只要勾勾小指，他就能腾云驾雾，直上九重霄了。那个乡镇司法所连他在内一共三个人，所长是60年代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在山里一干30多年，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一下从老所长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这也许就是30年后的他呀。孤独、寂寞、艰难而又毫无盼头的生活，他必须逃亡。于是祁同伟返回头热烈地追求梁璐。女性是敏感的，梁璐看出他的用心，这位优等生追求的并不是他，而是梁书记，他断然拒绝。但祁同伟此时已经把梁璐当作一生的进步事业来追求，
软缠硬磨，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一次次厚着脸皮送玫瑰，都让梁璐扔进了垃圾箱。他别出心裁，精心构思，从山里采来一车的野花，拉到学校操场，摆成心字形状，站在心的中央，推金山倒玉柱，惊天一跪，迎来全校师生诧异的目光。他对着梁璐的办公室窗口一遍遍地喊着：梁璐，我爱你，嫁给我吧。嗓子嘶哑了，发不出声了，他还在喊。所有的人深受感动，终于梁璐在师生们的簇拥下出现在他面前。和梁璐结婚之后，祁同伟调离乡镇司法所，一步一个台阶的上。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用一股拼命的精神工作。当缉毒警察时，险些牺牲在一个叫孤鹰岭的小山村。作为当时的省政法委书记，岳父梁群峰很是满意，人前幕后打招呼。老师高玉良默契配合，代表组织全力提携，祁同伟就一路升迁，直至公安厅厅长。回顾人生，祁同伟充满了自豪，以他的草根出身混到今天的地位，实属是成功者。但另一方面，爱情世界一片荒芜，从未得到过满足。他也努力地爱妻子，生活中客气礼貌，基本上做到了举案齐眉。岳父家的大事小事都是他一手包办，在外人看来他是个好女婿，可有些事却不是靠努力就能解决的。比如在床上，他怎么也打不起精神。进入中年的他，就完全失去了和妻子做爱的能力。据说这种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叫做体制性阳痿。体制内不少类似的官员也都是这样。不知道从哪一天起，祁同伟就搬到了另一个房间，和梁璐分床睡觉。祁同伟也在内心责骂过自己，没良心的东西，白眼狼。可这种事情真的又勉强不得，他就是无法在身体上爱这个比自己大10岁的妻子，妻子那松垮的皮肉不堪入目。这就是代价，得到了事业的成功，却失去了一个男人的幸福。这样的人生算是真正的成功吗？祁同伟的内心长期苦闷，他也曾想到过离婚，但是畏惧梁家的权势。说到底，他所得到的一切又是非常容易失去的。自从遇到高小琴，他渐渐枯萎的生命之花才又重新绽放。从高小琴身上，他得到了一个男人所想得到的一切，不合法不道德的爱情具有意想不到的诱惑力。他与高小琴在一起像干柴烈火，感情分外的热烈。现在他只想弥补人生缺憾。高玉良批评也罢，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也罢，他都不管。欲望总是和成功联系在一起，既然他历尽艰辛，好不容易地熬到了今天这个地位，为什么还要抑制自己的欲望呢？正苦苦思索呢，忽然有人拍他的肩膀，抬头一看，竟是侯亮平。侯亮平笑嘻嘻地问着：老同学，怎么在这儿发呆啊？哪儿不舒服了？

0: 祁同伟立刻摆脱了萎靡，打起精神。嗨，我好着呢，猴子，你怎么过来了？好久没跟你比枪法了，来，比试一下，看看谁是神枪手。侯亮平和祁同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行动能力很强的人，都喜欢体育锻炼，特别酷爱打枪。读大学进行军事训练的时候，他们俩总是沉湎于射击。为了练腕力，往腕上吊一块砖，在烈日下一战半天。两个人都争强好胜，射击成绩经常不相上下，为争第一也经常吵得面红耳赤。但是在心底都存着一份对对方的敬佩。侯亮平调到汉东省以后，很快找到了这个新建的射击场。今天两个人再次巧遇，一场比试自然是免不了的。比赛没有悬念，两个人差不多都是枪枪实环，打掉了几盒子弹也难分伯仲。到底是人到中年了，心里虽然说仍在争抢，脸面上却放下了。射击完毕，来了个大大的拥抱，都夸对方厉害，一种惺惺相惜的豪情在心中荡漾着。坐在场边休息，喝着矿泉水，祁同伟说，亮平，可惜你干检查了，用不着枪了。如果你毕业后跟我一样干公安，建功立业的机会肯定很多。侯亮平说，是啊，你干缉毒警立了功，受到公安部表彰，英雄事迹一见报，我都羡慕死了。从那以后，我就把你当做了学习榜样。祁同伟斜着眼睛看侯亮平，你真的假的？真的，说实在话，同伟，你在我眼里是个英雄。祁同伟推了侯亮平一把，得了吧，少给我灌迷魂汤，我知道你从来不服我。侯亮平笑了，好容易跟你说点真心话，你又不信，你还让我赌咒发誓啊。祁同伟也笑了，哈哈哈哈，好，我信。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6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侯亮平和祁同伟沉默了一会儿，祁同伟试探着问，猴子，你这次来反贪，是不是也会像我当年抓毒贩一样，一个都不饶啊？侯亮平看着祁同伟的眼睛说，怎么想起问这个，对我不满意是吧？祁同伟很坦率，是，比如抓李达康老婆，给我们带来多大的麻烦呢？你不承认是政法系的，可人家就认定你是政法系的，李达康自然要反击。李达康一反击，我们老师还有我，还有多少人都陷入了被动啊。侯亮平叹息了一声，哎，算了，这事儿不说了，再说又得争论。不过呢，你只要想想，我是以你为榜样，以你当年抓毒贩的劲头干工作，你就能谅解我了，是不是？ 祁同伟说，你这人呐，真是一根筋。哎，最近网上有个关于你的段子知道吗？什么？我的段子？你编排我吧。祁同伟没回答侯亮平，把手机上的段子调了出来，你自己看吧。内容是一段关于他本家孙猴子的段子，说是西天取经路上遇到的妖魔鬼怪个个都有背景，不是这个神仙的坐骑，就是那个菩萨养的宠物，所以猴子历尽苦难没有好报。祁同伟话里有话地说，亮平，我当初缉毒对付的是毒贩，最多是黑社会，你盯住的那些人可没那么简单，你知道都是哪些大人物的坐骑啊？侯亮平马上笑着问，比如咱们高总高小琴，是你老兄的坐骑，还是哪个更大人物的坐骑啊？祁同伟不高兴地站了起来，你这个人真没劲，不说了，走，喝一杯去。这场酒喝得有意思，就在马路旁边的大排档吃烧烤喝啤酒，喝到晕晕乎乎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谈起了陈海，都有些激动。征伐西三杰，现在躺倒了一个，陈海是多厚道多好的人呐，太可惜了。侯亮平眼睛瞄着祁同伟试探着，你是公安厅厅长，是办刑事案件的高手，就没发现车祸后边有什么名堂？祁同伟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反问他，亮平，你身为反贪局局长，来荆州也有一段时间了，对陈海案子肯定也掌握了不少的线索吧，说说看，老同学之间分享一下嘛。侯亮平就开始打哈哈，祁同伟也是打哈哈，哈哈过后都醒悟过来了，一个公安厅长，一个反贪局长，又暗中激烈对抗，怎么可能从对方嘴里掏出话来呢？喝酒吧，什么也别惦记了。于是就谈起了同学往事，沉浸在青年时代的回忆当中。慢慢的，两个人都动了感情，都喝多了。祁同伟忽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哎，你说咱们两个神枪手，如果有一天拔枪相对，估计谁会先倒下？侯亮平坐直了身子说，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我啦。哎，为什么呀？侯亮平指着祁同伟说，因为你心狠手辣。祁同伟缓缓地摇着头说，这你可说错了，倒下的也许是我。侯亮平问，怎么可能呢？祁同伟慢慢地喝酒，喝了一阵这才回答说，我就算心狠手辣，也不忍对你下手，你太聪明了。他们一直喝到了半夜，侯亮平好多年没醉酒，这回是真的有些醉了。祁同伟送他回检察院招待所，分手的时候，侯亮平忽然问，同伟，以后咱们还能像今天这样亲密无间吗？祁同伟一愣，潸然泪下，握紧他的手摇了摇，一句话没说，转身离去了。这让侯亮平不禁一阵的怅然。这天陆亦可正好加班，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遇见侯亮平，局长脚步踉跄，显然是喝高了。陆亦可不放心，把他送到楼上，

还要怎么研究啊？欧阳菁的卷宗我们差不多都能背下来了。侯亮平喝了酒，他的话就有点多。不要光盯着卷宗，我问你，欧阳菁用什么牌子的化妆品，穿什么牌子的服装，喜欢什么口味的吃的，经常到哪儿吃饭，他的业余时间是怎么过的，他和李达康的婚姻为什么搞到了破裂的地步，还有他为什么喜欢韩剧呢？陆亦可有些发愣，这么多问题我还真不太清楚。侯亮平认真地说，我给你个建议，抓紧时间看几部韩剧，特别是欧阳菁最喜欢的，要重点看，相信会有收获的。陆亦可好像有所触动，站起身来理了一下头发说，明白了，你早点休息。陆亦可走后，侯亮平在床上辗转反侧。欧阳菁不肯交代，赵东来那边神秘账本还没有下落，案情似乎又僵住了。那突破点在哪儿呢？这天晚上，侯亮平做了一个怪梦，他围着一座古堡转圈想进去，就是找不到门。那座古堡是欧洲中世纪的样式，塔尖高耸，城墙宽厚，光溜溜的巨石没有任何抓手。他转啊转啊，急得抓耳挠腮，可就是进不去。欧阳菁被拘留之后，一直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什么也不说，口口声声让审讯人员零口供办案。可是陆亦可一场关于韩剧的讨论意外地让欧阳菁开了口。那天审讯，陆亦可没像往日一样和欧阳菁谈案情，而是和欧阳菁谈起了韩剧《来自星星的你》，谈起了女人的爱情和婚嫁。最初欧阳菁反应冷淡，充满了戒备，但用功的陆亦可早已经下足了案外的功夫，见解独到，认识深刻，引得欧阳菁不知不觉地参加了讨论。侯亮平在指挥中心和季昌明一起指挥审讯，通过大屏幕看得清清楚楚。欧阳菁由韩剧谈到自己，忍不住叹息，说是大学时代的一口袋海蛎子误了他一生。李达康知道他喜欢吃海蛎子，背着一大口袋海蛎子来他宿舍找他，骗走了他的心。大学毕业，两个人结了婚，婚后李达康把家里的活全包了，工资全上交，也不出去玩，虽然有点无趣，但只要对他好，他也就不计较了。可随着李达康地位的提高，自私的毛病就显现出来了。欧阳菁的弟弟，他们的女儿，还有多年的朋友兄弟，他什么事情都不肯帮忙。说起来是廉洁，其实是极端的自私，是爱惜羽毛。时间越长，他对李达康就越绝望。在外人看起来，她嫁了一个做高官的丈夫，是一个很成功的女人，可谁又知道她心中的苦啊？双方结婚至今25年了，李达康都没为她过过一次生日。陆亦可早就做了精心准备，适时地接过话头。欧阳，我知道今天是你54岁的生日，就让我们陪你过一次生日吧。说完，让人把订好的蛋糕推了进来。陆亦可在蛋糕上插着5支大蜡烛和4支小蜡烛。9支蜡烛点燃了，火光映出欧阳菁满身。

0: 泪水的脸庞。路易可把切好的蛋糕放在欧阳菁面前，真诚地说，今天不谈案情了，就好好过生日吧。欧阳菁却抹去了泪水，对路易可说，陆处长，我让你立一功，你够意思，我也得对你够意思。你不是想知道卡上那50万是怎么回事吗？那我告诉你，这钱其实不是蔡成功的，是汉东省油气集团的。欧阳菁突然冒出的这番话，让监审指挥的侯亮平和季昌明很是意外。主审陆亦可也是惊呆了，怎么，这事儿还和汉东省油气集团有关？欧阳菁说出了一段关系复杂的内情。蔡成功的公司每年都要寻找资金过桥，还旧贷新。近几年用的过桥资金是省油气集团的。蔡成功给欧阳菁的那4张银行卡，其实全都是他应该付给省油气集团的过桥款的利息。欧阳菁收卡拿走这部分钱，也没独吞，而是作为贷款部门的福利给大家分了。他累计分了70多万。另一部分过桥利息，而且是大头，蔡成功每次都及时打给了高小琴的山水集团。因为省油气集团的过桥款都是高小琴帮着找来的。说完，欧阳菁就骂蔡成功卑鄙，说这些过桥利息本来就是他该支付的，他搞砸了锅就跳出来咬别人。路易可追问着，你确定吗？蔡成功确实把利息打给了山水集团？欧阳菁说，我确定，这才是事情的真相。蔡成功为什么只举报我，不举报油气集团和刘新建呢？不论是油气集团还是刘新建本人，都和山水集团有经济来往，都从山水集团高小琴那儿大量的捞好处。侯亮平看到这儿，心里有数了，梦中的古堡突然门洞大开，油气集团和刘新建的出现太及时太重要了。季昌明也在一旁意味深长地提醒他，这刘新建可不是一般人物，是前省委书记赵立春的秘书。赵立春亲自插手，安排他做了省属国企油气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侯亮平心知肚明，没错，我了解过，此人还是赵家公子赵瑞龙的把兄弟。而赵瑞龙呢，和高小琴和山水集团在生意上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必须马上提审蔡成功，迅速核实欧阳菁供述的这一重要情况。命令发出之后，周正小组再次提审蔡成功。侯亮平在指挥中心大屏幕上看到蔡成功坐在受审席上，头伸出老长，眼睛里透着渴望。是侯亮平让你们来的吧？我就知道侯亮平不会不管我。你们得赶快向侯局长报告啊，我在这里有生命危险，我那间号子里边有2个黑社会。主审检察官周正让蔡成功去向住所检察室反映。蔡成功说他反映过了，可住所检察官不理他。蔡成功都快要哭了，强调说他真的有生命危险。侯亮平很谨慎，不管怎么说，蔡成功总是自己的发小，还是一位重要证人，就抓起话筒及时地指示周正，让他说什么危险。蔡成功说了起来，他同屋的犯人总在窥视他， 睡左边的家伙身上刺着一条龙，看人的眼光阴沉沉的，有一股杀气。睡右边的家伙是个强奸杀人犯，常在背后坏笑。他只要正眼一看他，杀人犯的眼光就躲闪。周正要蔡成功直截了当地说，这两个人怎么你了？威胁你了吗？蔡成功说，现在虽然没有威胁他，可他感到有危险，怕再被他们暗害。这完全是不着边际的臆想。侯亮平看到这儿，抓起话筒命令周正言归正传。周正立即执行。蔡成功，咱们谈正事儿吧。你向欧阳菁行贿的四张卡究竟是以什么名目送给他的，能再说一说吗？因为惦记着自身所谓的危险，希望得到检察院的保护，蔡成功这回没耍赖皮，爽快地承认说，过桥款都是山水集团的财务总监刘庆柱帮他拉来的，是省油气集团的钱。省油气集团是垄断型国企，常年趴在银行账上十几个亿，过桥走个账，他们就有几百上千万可赚，何乐而不为呢？他用过桥资金还款再贷款，也省下了返点费。欧阳菁和银行分下了一小部分过桥利息，省油气集团那边的人吃掉了一大部分过桥利息，大家都得了好处，谁也不亏。这个情况和欧阳菁的交代是一致的。审讯结束时，蔡成功还是担心自己的安全，要见侯亮平。周正告诉他，对他的人身安全，检察院会负责任的，劝他不要想得太多。侯亮平注意到，屏幕上的蔡成功又紧张起来，鼻翼旁的痦子神经质地颤抖着，不像是假装的。发小要求检察院赶快起诉，把他判了，别管判多少年。说是现在他就盼着到监狱服刑，他总觉得看守所这个地方有鬼。蔡成功被带下去了，侯亮平想想还是不放心，又抓起话筒对周正交代，让周正去住所检查室，向住所的同志了解一下，看是不是真有什么人威胁过蔡成功。一定要防止意外事故，毕竟蔡成功出过一次意外了。这接连两场审讯给季昌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审讯结束之后，检察长同志没有离开，对侯亮平说，果然不出所料，这案子又是窝案，塌方是腐败呀。城市银行不说了，省油气集团也干净不了。侯亮平汇报说，他已安排一处的同志进驻城市银行了。季昌明思忖着说，还有省油气集团那边也要准备立案侦查了。侯亮平说，这样一来人手很紧张。季昌明表示，那就从下边的各市检察院抽调一些人员过来帮忙。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苏轼收到家书后写下一首经典，百转千回令人心疼，一个比喻耐人寻味。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苏轼的这首《蝶恋花·京口得香书》。
1: 蝶恋花，京口得香书。作者宋代苏轼。雨后春荣清更丽，只有离人忧恨终难洗。北固山前三面水，碧琼疏涌青罗髻。一纸香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期。回首送春盼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雨后春天的景色更加清脆美丽，只有那远离故乡的人，深沉的仇恨总洗不去。北固山下三面都是水，弧形的江面仿佛是碧玉梳子，苍翠的山峰好像是美人的发髻。万里外的家乡来了一封信，问我那年真的能回去。我只有回头拼命喝酒，送春归去。春风倒还多情，抹去我的行行泪涕。苏轼于宋神宗熙宁四年出任杭州通判，他和故乡亲友的联系全靠江船通邮。宋神宗熙宁七年春，苏轼在润州京口收到家乡的一封书信，信中殷勤致意询问归期，苏轼的思乡之情便难以抑制。在身为宦游之人身不由己的痛苦下，写下了这首词。词的开篇写景，雨后春天的景色更加清脆美丽，可是那远离故乡的人，深沉的仇恨呢，总洗不去。物我对照，更反衬出思乡之深。以下接着写北固山一带碧水环山的秀丽景色，弧形的江面仿佛是碧玉梳子，苍翠的山峰好像是美人的发髻。上片主要写景，在作者笔下展开的是一幅山清水秀的清丽的春景，眼前的图画般的美景却勾起了作者无尽的乡愁。在这里，作者运用了物我对照、乐景衬哀愁的写法，山水虽美，但终不是自己的故乡。词的下片简称上片，侧重写自己的思乡的心情。作者落笔对面，先不直接写自己如何思乡，而是写收到家书一封，问我何年真个成归期。从这些词语中可以体会到此人的家人急盼远方的游子归家的殷切心情，隐虚写实更可见作者难耐思乡之情。家人盼归，可是作者回乡的日程还是遥遥无期。面对无可奈何的局面，作者只能是借酒浇愁，面对东风抛洒热泪了。所以结句说，回首送春盼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我只有回头拼命喝酒，送春归去。春风倒还多情，抹去我的行行泪涕。最后这两句不回答乡书中的问题，而是以春光易逝、借酒浇愁作结，但是有家难归之意已溢于言表。 这种不答之答比直接回答更有强烈的感染力量，充分抒发了他那种难以言状的思乡之情。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蝶恋花，京口得乡书，作者宋代苏轼。雨后春荣清更丽，只有离人忧恨终难洗。北固山前三面水，碧琼疏涌青罗髻。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迹。回首送春盼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
0: 李清照写给姐妹的一首词，比情诗更深情，最后一句余味

0: 无穷。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李清照的这首《蝶恋花》，泪湿罗衣之粉满。
1: 蝶恋花，泪湿罗衣之粉满，作者宋代李清照。泪湿罗衣之粉满，似蝶阳关唱道千千遍，人道山长山又断，潇潇微雨闻孤馆。惜别山里方寸乱，忘了临行酒盏深和浅。好把印书凭过砚，东来不似蓬莱远。丝绸的薄衫被泪水浸湿，脸上的脂粉也和在泪水中沾满了衣衫。想到送别时，家中亲人将那首阳关曲唱了一遍又一遍，而今身在异乡，望莱州山长水远，寄宿馆所秋雨潇潇，不禁感到无限凄清。被离情别绪搅得心乱如麻，竟不知饯行宴上酒杯斟的是浅还是满。如今已分隔两地，只好靠鸿雁来传递书信。好在东来不像蓬莱仙山那样遥远缥缈，可望而不可及。这首词通过词人自青州赴莱州探望丈夫赵明诚途中的感受，表达她希望姊妹寄书东来互相联系之意，以及姐妹间的深厚感情。上片通过脂粉满的描绘，千千遍的夸张，山又断的比喻，闻微雨的气氛烘托，表现与竹伤别的境界。下片从正面对此人的心理做了更细腻的刻画，结尾故作通托语，极力排遣心中的痛苦。全词感情深挚，语言浅近，设句巧妙，音韵流转，堪称易安词中的佳作。上面一开头就写他想念家中的姊妹，想得厉害，以至于珠泪连连，浸湿了身上的罗衣，并且连脸上的脂粉也冲落了下来，沾满了罗衣。这时他不由得想起家中姊妹送他出行时一遍一遍吟唱着阳关曲的情境。阳关曲又名渭城曲，是唐代著名诗人兼音乐家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后来歌入乐府，以为送别之曲，至阳关句反复歌之，所以李清照成四蝶阳关。如今这长长的山路已将亲人隔于两地了，他孤身一人在这异地的旅馆中，听着这凄苦的潇潇雨声。下片坐着在这风雨潇潇的夜晚，只感觉心里无比的忧伤，竟是自己的心绪全乱了，乱得忘记了姊妹送他时饯行宴上的酒杯真的是浅还是满。不管多么想念，亲人已经别于两地了，只好靠鸿雁来传递音信吧。好在东来是个实实在在的地方，不像蓬莱仙山那样遥远缥缈，可望而不可及。蓬莱指蓬莱山，也称伊湖，古人传说与方丈、瀛洲并为海上三神山，都在渤海中，世人不能登及，所以说它远。这是一首开合纵横的小令，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到了李清照的笔下变成了四蝶阳关唱道千千遍的激情，极其夸张却又极其亲切真挚。

0: 写惜别之情一层比一层深入，但结尾的好把音书平过雁，东来不似蓬莱远，出人意料的做宽且语，能放能收。小令词能用这种变化莫测的手法是很不容易的，这就是所谓的善方情者不尽情。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蝶恋花，泪湿罗衣脂粉满，作者宋代李清照。泪湿罗衣脂粉满，似蝶阳关唱道千千遍。人道山长山又断，潇潇微雨闻孤馆。惜别伤离方寸乱，望了临行酒盏深和浅。好把音书平过雁，东来不似蓬莱远。
1: 唐代著名边塞诗人远涉边塞写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诗篇，最后两句成千古名句，下面就来为大家分享岑参的这首思乡绝句《逢入京使》。
0: 《逢入京使》，作者唐代岑参。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笼中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向东遥望长安家园，路途遥远，思乡之泪沾湿双袖，难以擦干。在马上匆匆相逢，没有纸笔写书信，只有托你捎个口信，给家人报个平安。这首诗写于公元749年，诗人赴安西上任途中。这是岑参第一次远赴西域，充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书记。此时诗人34岁，前半生的功名不如意，无奈之下出塞任职。他告别了在长安的妻子，跃马踏上漫漫征途，西出阳关，奔赴安西。诗人不知走了多少天，就在通往西域的大路上，他忽地迎面碰见一个老相识，立马而谈，互叙寒温，知道对方要返京述职，不免有些感伤，同时也想到请他捎一封家信回去，给家人报个平安。这首诗就描写了这一场景。这是一首传颂很广的名作，它之所以受到推崇，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写得自然本色。岑参这次西行的目的，他自己曾做过这样的说明：万里奉王室，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因此从道理上讲，他是自愿的，情绪的基调当然是昂扬乐观的，只是理智是一回事，感情又是另一回事。当时的安西都护府所在秋瓷，在通讯交通都极不方便的唐代，对于一个久居内地的读书人来说，要离家千里穿越戈壁沙漠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哪有不想家的道理。诗的首联塑造西行途中的旅人形象，故园东望路漫漫，在碰到入京使以后，作者久久不语，只是默默地凝视着东方。思乡的主题一上来便得到了有力的揭示，步步西去，家乡越来越远，路漫漫三个字不仅指出了这种事实，而且很容易勾起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一类的感触来。首句只是叙事不言情，但

0: 情感自生。第二句中的隆中是沾湿的意思，意思是说呀，开眼泪已经开湿了双袖，可是脸上的泪水依旧不干。这种写法虽然有夸张，但是却极其朴素，真切地再现了一个普通人想家想到极点的情态，没有丝毫的娇柔造作之感。马上相逢无纸笔，平均传语报平安。这两句是写遇到入京使者时遇捎家书回家报平安，又苦于没有纸笔的情形，完全就是马上相逢行者匆匆的口气，写得十分传神。逢字点出了题目，在赶赴安息的途中遇到作为入京使者的故人，彼此都是鞍马孔总交臂而过，一个继续西行，一个东归长安，而自己的妻子也在长安，正好托故人带封平安家信回去，可是偏偏又没有纸笔，顾不上写信了，只好托故人带个口信，平均传语报平安吧。这最后一句诗处理得很简单，收束得很干净利落，但是简洁之中寄予着诗人的一片深情，颇有韵味。诗人此行是抱着功名指向马上去的雄心的，此时心情是复杂的，他一方面对帝京对故园相思眷恋，一方面诗人又渴望建功立业，柔情与豪情交织相融，感人至深。这首诗的语言朴素自然，充满了浓郁的边塞生活气息，既有生活情趣，又有人情味，清新明快，余味深长，不假雕琢，信口而成，而又感情真挚。诗人善于把许多人心头所想、口里想说的话，用艺术的手法加以提炼和概括，使之具有典型的意义，在平易之中又显出丰富的韵味，自然深入人心，历久不忘。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逢入京使》，作者唐代岑参。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隆中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平均传语报平安。
1: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就让我们怀抱对诗词和生活的热爱，乘风好去，山河万里，
2: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十八集。
3: 第十八集。
4: 哎，大爷，你也来了！哎，里边请，里边请！哎呀，范老爷，
5: 什么事儿？
6: 庄园里，前来送礼的宾客络绎不绝，熙熙攘攘。他们不看僧面，看佛面。虽说请帖上写的是范二旺的名字，但是他们却把范二旺与其主子范家驹等同起来。范二旺的喜事，也就是他范家驹的喜事。谁不知道这喜事是范家驹一手操办的？可以想见，要办成这么隆重而又体面的婚礼，莫说是他一个大管家，就是一个堂堂知县也铺排不起。范家驹不失时机地抛头露面，一会儿与宾客打招呼，一会儿进礼房瞧瞧。礼房门口排起一长溜送礼的宾客，礼房里收礼的账房先生一边收礼，一边不停地报过去姓名礼数，写礼单的先生不停笔地在红纸上写下姓名礼数，白花花的银子堆满了几大箱。接着宴席开始了，合适的进客和远

0: 到而来的客人们围坐在一张张席桌旁，偌大的客厅里20张席桌同时开宴，一波宴罢又宴一波，那些抹桌的、扫地的、端菜的、斟酒的、上饭的、端茶递水的，串来走去，络绎不绝，整个客厅沸沸扬扬，酒气冲天。范家驹特意踱到一个席桌旁，亲自给江湖侠客竹二星与弟子李法师斟酒，嘱他俩在庄园住几日。竹二星点头应允。夜幕降临，这些合适的进客用罢夜宴便离去了，庄园里只剩下少数远客被安置下来。至此，一天的喧嚣终于消停下来了，但是在洞房前厅里却别有一番热闹景象。两张紫红漆木桌拼接在一起，新郎范二旺与新娘贾娇儿挨坐于桌上方，两侧坐着婚庆司仪与伴娘，桌的其他三方围坐着亲朋好友，桌上摆满了美味佳肴。这时候，婚庆司仪范六子立起说道：
1: 新郎新娘坐上方，亲朋好友来闹房，夫妻二人结同心，白头偕老福寿长。
0: 说着斟了一杯酒说道：
1: 夫妻二人先喝一杯交口酒，哎，交口交口，天福天寿。
0: 于是范二旺抿了一口，与贾娇儿贴脸对嘴儿，吐酒入口吞下了。贾娇儿同样抿了一口酒，吐入范二旺的嘴里吞下了。司仪范六子接着说道：
1: 夫妻二人抹金豆，金豆金豆，夫妻和睦。
0: 说着拿了几颗金豆递给范二旺，从贾娇儿的锦帛丢下，急忙对于他的膝下从裙里摸出几颗金豆来。范六子接着说道：
1: 夫妻二人吊铜钱，不尽财源滚滚来。
0: 说着拿出一根细竹篾，竹篾一端悬一枚铜钱，范二旺手持竹篾的另一端吊起铜钱，在空中一荡一荡的。贾娇儿仰头张嘴，刚要咬住那枚铜钱，那竹签却忽闪一下子没咬着，于是范二旺沉住气，硬着手腕子捏着竹篾，尽量不使它起伏晃动。贾娇儿仰头张嘴，一踮脚猛一口咬住了铜钱，众客笑得前仰后合，闹房至三更方才收场。范二旺与贾娇儿倦意绵绵，便入洞房睡了。天大亮，范二旺起了床，脸都没洗便被主子范家驹唤了去。范家驹说道：
2: 二旺啊，喜事办得还称心如意吗？
3: 老爷，你施恩施德，这喜事办得再风光不过了，咱这辈子就是给你当牛做马，也报答不了你对咱们恩情呢。
2: 报答个啥嘞，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你忠心不二就行了。
3: 主子，咱要是对你有半点三心二意，雷劈火烧不得好死。
2: 这样啊，咱就放心了。这一大早叫你来呀，是有件事情要交代于你。圣上施恩于咱，官复原职，明日咱就要启程去汴京拜见蔡京蔡大人，即刻走马上任，这范家庄园就交于你铺摆了。从今往后，你就是这庄园的主事，可不得有半点马虎。你要把夫人与咱那几房姨太太照顾好些，待咱站稳了脚跟再接他们过去。你好自为之吧，咱还有些事情要准备。行了行了，你去吧，好好陪陪新娘子。
0: 范二旺躬身一揖，

0: 谢别而去。范儿望回到洞房，翘起二郎腿，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心里盘起了弯弯绕。
1: 主子远走高飞做官去了，咱这个大管家摇身一变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二主子。这偌大的家业，房屋搬不动一间，地挪不走一寸，那白花花的银子也得保管于庄园里，下人听任使唤，租子随便收，咱要学那君子嘴里无戏言，说一不二，天赐我也。
0: 他乐不可支地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一旁的贾娇儿见夫君兴奋不已，便问道：
2: 范郎，啥事把你高兴成这样？
1: 主子要做官去了，这偌大的庄园叫咱管，这可是个难差呀。
2: 你本来就是个管家命，你不管谁来管，这是主子信得过你嘞。再说还有咱嘞，难个啥？遇事就要想得周全些。常言道，好熬的猫儿不避暑，你就沉住气拿主见，放开手脚让下人去理事，这样才显得你宽容大度，像个大管家的样子。
0: 范儿望乐得上前一把抱住了贾娇儿，说道：
1: 咱的爱卿，你还真有些辛苦眼呢，有你这棵桂花树吐绿放香，何愁这庄园不兴旺发达嘞？
0: 这一日早晨，庄园主范家驹早早起了床，穿了青色绸衫，头缠幞头，收拾打扮停当，便牵着枣红马夺出了范家庄园，后头跟着挑行囊的家奴范三。范家庄园的下人管家范二旺与妻子贾娇儿，范家驹的妻妾江湖侠客竹耳星与弟子李法石赶来送行。范家驹回首一望送行的人群，不禁窜出几滴眼泪来，那心酸的样子似是生死离别，叫人心里沉甸甸的。范家驹骑着枣红马悠悠地穿过河市，逶迤而行，过了虹桥，走过虹桥码头区，穿过巍峨壮观的城门楼，进入汴京闹市。于是范家驹牵马而行，七弯八拐，几经打听，终于在宣德门前的御街北端寻找了翰林学士崔敬侯的府邸。御街路宽200余步，两边都是御廊，是汴京最繁华的大街，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范家驹感叹不已，举目望去，只见门额上挂着门匾，上书崔学士府邸几个鎏金的大字。范家驹笑着与守门的家奴打了声招呼，自报了姓名，劳他到内宅通报一声。一会儿，翰林学士崔敬侯身着绿色长衫便装迎出门来。范家驹脱口而出道：
3: 二乐章大人打搅了。
0: 崔敬侯一饶手，守门家奴牵马而去。于是范家驹与挑行囊的家奴范三踏踏脚步上了台阶，入了崔府。崔敬侯与范家驹两人并排而坐。崔敬侯说道：
4: 家驹侄婿来得正是时候，圣旨已到咱的手上，圣上恩准你任开封府尹，原开封府尹孙达人调换到别处去就任了。开封乃我大宋都城，京畿皇家重地，圣上将此重任交付于你，责任重于泰山，不得有一星半点的马虎大意啊。此事是咱在当朝尚书右仆射蔡京蔡大人面前力荐你，蔡大人又面奏圣上恩准，你才有今日之荣耀。要知道，这开封府尹之职非同一般官职，可以上达天庭，皆是朝廷里的达官显贵，关系错综复杂，你要好自为之，谨守官律，方能治理好京师重地。 现在你叫玉簪一道去拜见蔡大人，而后即刻到任。
0: 范家驹扑通一声跪于崔静侯面前说道：
3: 哎呀，二岳丈大人，你对侄婿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你就是咱的再生父母，你的教诲咱将终身铭记于心，不负您老的厚望啊。
0: 崔静侯扶起范家驹说道：
4: 嘿，都是一家人，不必拘礼。
0: 说罢进卧室换了紫色蟒袍，戴了双翅冠冕，便与范家驹一同乘轿走过大内西右掖门外，向南直奔郡仪桥街。在街南蔡府门前下了桥，只见门额上挂着门匾，上书蔡府两个鎏金大字，熠熠生辉。台阶上的大门两侧卧着两个玉石狮子，厚实的两扇门板上镶贴了铜匹，冒了铜钉，两扇门中间吊着两个大铜环，门口守卫着两个披甲佩剑的武士。那武士一眼瞧见了台阶下的常客崔静侯，一个武士不等崔静侯打招呼便进府通报去了。一会儿武士出来布下台阶说道：
5: 恭迎二位大人，请进府吧。
0: 于是崔静侯与范家驹二人步上台阶，进了门庭前院，穿过中庭中院，步入后庭后院。后花园旁边的一栋厢房便是当朝尚书右仆射蔡京的卧室及客厅。崔静侯与范家驹二人被管家引进客厅，只见蔡京穿深蓝色长衫便服，大品品的靠于虎皮坐垫太师椅上，微微闭目养神。他不喜欢丫鬟在一旁扰神烦心，而喜欢一个人平心静气地坐在那张太师椅上，独立思考一些有关大宋江山社稷的大事，揣摩圣上的喜怒哀乐，定夺达官显贵的荣辱升贬。他是兴化仙游人，于熙宁年间考中进士为官，四度为宰执大臣，长达17年之久，权倾朝野。崔静侯与范家驹走进蔡京身边，两人并排躬身以揖，齐声说道：
4: 拜见蔡大人。
0: 蔡京慢慢地直起身子说道：
5: 不必拘礼，请坐。
0: 一声招呼，进来两个丫鬟端茶递与崔静侯与范家驹。崔静侯抿了一口茶说道：
4: 蔡大人，这位就是咱与你举荐的范家驹。
0: 范家驹急忙起身说道：
3: 拜见大人的提携之恩，卑职带来一份薄礼，望大人笑纳，来日定当厚报于大人。
0: 说着递过去一尊金佛。蔡京把玩着金佛说道：
5: 瞧你还是个做官的福相，你此去就任开封府尹，就在朝廷眼皮子底下，干系重大，你可不能给朝廷丢脸摸黑呀。
3: 是是是，大人教导的极是，卑职定当为朝廷尽忠，为黎民百姓尽力。
5: 官不在其言美，而在其身体力行也。
0: 范家驹瞧了一眼蔡京，只见他那张消瘦的脸庞上似笑非笑，阴森的像把戳人的刀子，令人不寒而栗。范家驹心里咯噔一下，瞬间生出一个念头来：
3: 这不是一副笑里藏刀的嘴脸吗？
5: 本官公务缠身，难得清闲，你们来我这儿一趟不易，就与咱一道乐乐吧。
0: 一声招呼，进来十个舞女与几个乐师。舞女穿翠绿色绫罗连衣裙，脚蹬白靴， 个个风姿绰约，面若桃

0: 花，明眸皓齿，伴着悠扬的乐曲，舞女翩翩起舞，飘飘欲仙，边舞边唱起了大宋歌。唱罢，蔡京问道：
1: 崔学士，你道这首大宋歌如何？
2: 这首大宋歌大气磅礴，壮景写人，细腻传神，惟妙惟肖地吟诵了大宋安泰祥和、物阜民丰的景象，堪称一首大雅之作。在此之前，咱尚未听过大宋歌，不知此歌出自谁的手笔啊？
1: 这首大宋歌乃老夫一时兴起而作，泱泱大宋繁荣兴盛，连一首大宋歌都没有，岂能说得过去？在你被启奏圣上，将大宋歌颁发全国，传唱开来，以扬我大宋威名。崔学士，你看可否？
2: 大人高明之举，实乃我大宋之大幸也。
0: 两人叙谈之际，范家驹两眼死死盯住领舞的莺莺。莺莺是他从春水轩花大价钱买来的，又转手崔敬侯送给了蔡京。没有他做引子，崔敬侯在蔡京面前也难以启齿举荐他范家驹。可以说，他的荣耀在很大程度上是莺莺屈身换来的。范家驹两眼不眨地瞅着翩翩起舞的莺莺，顿时生出一阵感激。若不是为了副官，他真舍不得把这朵娇艳的牡丹花拱手送人。莺莺轻盈步，转身姿，展胳膊，踮脚，扬脸蛋，轻歌慢舞，边舞边复唱大宋歌。那舞姿像蝴蝶恋花，歌声优雅动听，乐曲扣人心弦，似天籁之音。莺莺顾不得正眼瞧范家驹，却瞥了他一眼。只这一眼，他就意会到他把他献给蔡大人，又荣登蔡府之堂，是别有用心，绝非等闲之辈。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蔡京，位高权重，能登蔡府大堂的又有几人？何况蔡大人亲自接待，礼数非凡。蔡京听得如痴如醉，眯缝着两只眼睛，五指不时地喝拍敲打着椅帮润路子。他心里还真感谢范家驹把莺莺送给他，他比那尊金佛更主贵。金佛是死物，莺莺却浑身上下透出灵气，就像那灵丹妙药。一旦他蔡大人心里碍着事儿不畅快了，只要莺莺一领舞，一翘腿儿，一展歌喉，蔡大人看在眼里，美在心里，一切烦心之事顿时烟消云散。日进晌午，管家请示用餐，舞蹈才告结束。崔敬侯与范家驹在蔡府用过午餐，便辞别蔡京，穿过三进庭院，走出大门。两人刚步下台阶，范家驹一眼瞧见了迎面而来的卓尔兴与李法实，于是上前招呼道：
2: 卓大侠，你与弟子何去呀？
0: 卓尔兴抱拳说道：
1: 范大人，幸会幸会，咱俩从范家庄园而来，顺便来城里瞧瞧这繁华世界。人说来到汴京，不逛逊仪桥街等于白来，于是咱俩就来到这里走动走动，想不到在这儿碰到你了，真是缘分呐。
2: 请二位侠士有空到开封府做客，咱在那儿走马上任。
1: 哦，那真是恭喜了。谢谢范大人。
0: 说完便辞别而去。
3: 听友们，今天的

我以为把你忘了，忘了那些伤痛记忆。我以为把你忘了，为何总在欺骗。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20%，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1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 陆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请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

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洪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洪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洪、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

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和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得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和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和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

0: 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计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5000年，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
2: 辛弃疾壮志难酬，与陆游同时期的辛弃疾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他和陆游一样是一名坚定的反投降反妥协斗士。辛弃疾自右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大片地区已成为金朝的统治区。辛弃疾自幼丧父，他是由祖父辛赞抚养长大的。宋朝廷南渡时，辛赞因受家口拖累，只能留在北方，并且担任了金朝的开封府知府等职。但辛赞身在曹营心在汉，念念不忘的是大宋政权。他常带领子孙们登高望远，放眼山河，希图恢复中原。他对辛弃疾寄予的期望尤其殷切，曾2次让辛弃疾去京都燕京参加科举考试，趁机侦查了解金人的形势。在祖父的培养教育下，辛弃疾不仅诗文写得好，剑术高超，而且从小就立下了抗金爱国的大志。他曾豪迈地说，我要用词骂尽天下的贼，用剑杀尽天下的贼。公元1161年，金国的海陵王完颜亮率兵大举南下，想灭亡南宋，统一江南。但这时中原地区的百姓因不堪金朝的压迫，纷纷起义。

当时22岁的辛弃疾也毅然率众起义，组织了有2000多人的队伍。后来他又带领起义部队投奔了在山东影响最大的农民起义军领袖耿京，受到耿京的器重，让他掌管全军的文件和大印。1162年，完颜亮被杀，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他对起义部队采取了劝降诱降、分化瓦解和调集兵力、严酷镇压相结合的政策。耿京领导的起义军是他们重点镇压的目标。面对这样的形势，辛弃疾力劝耿京取得南宋朝廷的支持，接受南宋朝廷的领导，与宋军配合作战。耿京即派辛弃疾等11个人为代表去和南宋朝廷联系。宋高宗在建康接见了他们，并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天平军长书记。辛弃疾等人回山东复命，走到海州（今江苏东海附近），却听到了一个坏消息：耿京的部下张安国、邵进等人在金朝的收买下杀死了耿京。起义军大部分溃散了，一小部分被张安国带去投降了金军。张安国也被金兵任命为冀州（今山东巨野）的知州。辛弃疾既愤怒又悲伤，他立即约海州统治王世龙带了50名精锐人马直奔冀州捉拿张安国。到达冀州的那天晚上，张安国正和金朝的将领在中军帐中喝酒。辛弃疾率众出其不意地闯进有50000金兵的大营，活捉了张安国。他还向金兵宣称宋军10万人马即将开到，劝他们赶快投降。军中不少将士都是耿京的旧部下，听辛弃疾这么一说，当场就有上万人投到了辛弃疾一边，跟着他南下。张安国后来在临安被斩首示众。辛弃疾的壮举在南宋朝野引起极大震动，不仅军民们非常敬佩，连宋高宗也连声赞叹。此后辛弃疾便留在了南方，他被朝廷派往江阴做官。江阴虽靠近前线，但在主和派的势力下，辛弃疾的抱负和才能根本无法施展。宋孝宗即位后重用主战派的张勋，南宋王朝第一次主动出击，但张勋在扶犁大败，宋金签订了龙兴和议，主和派又占了上风。尽管如此，辛弃疾仍向宋孝宗上奏了他的著名的《美秦时论》，又称《玉容时论》。在文中，他分析了当时宋金双方的形势，从而提出了恢复中原的大计和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但他的主张建议都没引起朝廷的重视，这使他感到了极大的悲愤和苦闷。这时期他写了不少词，大都是抒发自己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不平和悲愤的。从1168年起，辛弃疾先后到建康府、滁州等地任职，后来又当过江西、湖南的安抚使，成了职位颇高的封疆大吏。可是主和派当道，他职位再高也实现不了杀敌报国的志向。他只能花力气整顿地方政府，并创办准备北伐的飞虎军，这却又给主和派们抓到了把柄。公元1181年，他被主和派排挤，罢官回江西上饶的带湖闲住。十多年后，直到宋光宗绍熙年间，他才又被启用，担任过福州知府、福安安抚使等职，不久又被罢官。公元1203年，他再度被启用，担任了绍兴知府、浙东安抚使等职。在绍兴期间，他特地去拜会了年近80的陆游，这对文坛骁将、抗敌志士喝酒作诗，相见甚欢。至年底，宋宁宗召辛弃疾去临安，征求军国大计。临行前，辛弃疾又去向陆游告别，陆游特地写了一首七言长诗《送辛右安殿纂造朝》，为他壮行。诗中有“驾轩落笔临报谢，青史英豪可雄跨”的句子，这时陆游称赞辛弃疾的诗作超过南北朝的著名诗人鲍照、谢灵运，并且具有非凡的才能，可以超过历史上的英雄们。陆游对这位文坛后起之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公元1205年3月，辛弃疾被任命为镇江知府。正当他积极备战时，朝廷却以他所推荐的官员有不法行为而把他连降2级，后来又把他罢了官。公元1207年，
宰相韩脱胄在北伐失败后又召辛弃疾等人去挽救局势，可是辛弃疾已重病在身，于当年9月10日与世长辞，终年68岁。辛弃疾去世后留有词集《稼轩长短句》，后人辑录的有《新稼轩诗人超存》，存词600多首，数量为宋代词人之冠。他的词继承苏轼的风格，以慷慨豪放为主，是南宋词人中豪放派的杰出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苏轼并称为苏辛。他的作品内容丰富，有写自己的报国心声的，有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的，也有揭露主和派投降丑行的，也有吟咏大好河山的，但作品的中心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抗金御敌，恢复中原。此外，辛弃疾的文章也写得很好，特别是政论文和他的词一样大气磅礴，充满激情，很有说服力。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公元1206年，宋朝的宰相韩胄请宋宁宗下诏征讨金朝时，北方蒙古贵族已在斡难河经鄂嫩河源头大聚会，公推铁木真为大汗，上尊号为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铁木真出生于蒙古乞颜部博尔只金氏族，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有勇士之称，是蒙古部落中强有力的首领之一。铁木真诞生时，也速该征讨塔塔尔部，俘获部首领铁木真，因此他将自己的儿子取名为铁木真，以纪念这次胜利。也有传说铁木真出生时手握一把凝血，坚硬如铁，也速该便将他取名为铁木真。后来也速该被塔塔尔部人暗中设计害死，当时铁木真只有9岁，与母亲兄弟受尽苦难。约在公元1189年，铁木真被各部推举为首领。第二年，扎止次部首领扎木合联合原属铁木真的太赤乌等部共30000人进攻铁木真。铁木真调集30000部众，分成130000军队迎战，结果铁木真战败，这就是著名的130000之战。扎木合大批的杀害俘虏，其残暴令人发指，因此引起部下不满，他们纷纷投奔铁木真。铁木真虽打了败仗，却反而增强了实力。当时蒙古诸部中以太赤乌部为最强大，但太赤乌经常掠夺族人的车马和粮食，没有首领的风度。他的部下倾慕铁木真的宽宏仁义，便相约投奔铁木真。铁木真的势力一天天的强大起来。公元1200年和1201年，太赤乌部连续被铁木真打败，部落被并入蒙古族。后来铁木真又收服了克烈部。1204年，铁木真召开大会，商量讨伐乃蛮部。有人认为当时是春天，马群瘦弱，建议到秋天再打为好。但更多将领提出，既然这个仗应该打，就要早做决断，不要用马瘦这种理由来推脱。又说，乃蛮妄想解除我们的武装，太小看我们了，我们应当同心合力，趁他们不防备时进攻，胜利可望。铁木真信心倍增，便进兵讨伐乃蛮。乃蛮的部落首领太阳罕纠集了茂尔乞、克烈、兀义喇等部的兵力应战，声势颇大。有一天，铁木真营中有匹金马奔逃到了乃蛮的大营。太阳罕看见后对部众说，铁木真的马这样瘦弱，我们不妨采用诱敌深入的办法，一战可胜。有个部将对这一计谋不服，讽刺说，这样拖延十日，是不是心里惧怕铁木真？那么何不叫后妃来统帅大军？太阳罕听了大怒，立刻拍马而出，向铁木真挑战。扎木合也率部众来为太阳罕助战。他见铁木真军容整肃，就对左右说，想不到铁木真的势力如此强大，真不是往日的铁木真了。乃蛮当初举兵就很轻敌，今天非败不可，我们还是趁早走吧。说罢便带领本部的兵马悄悄退走了。这一天，铁木真和乃蛮军厮杀到傍晚，大获全胜。太阳罕被擒杀，各部兵马有的溃退时坠崖而亡，有的投降。铁木真在各部落的争斗中渐渐统一了蒙古。公元1206年，他被推举为蒙古皇帝，尊称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即位以后，组建了14000名的禁卫部队。他任命号称四杰的四大功臣博尔忽、博尔珠、木华黎、赤老温为怯薛的统领，硬设立扎鲁忽赤，相当于丞相，掌管财富，总揽各项政务，颁布法律法令，逐步把蒙古建立为一个强大的汗国。蒙古国建立后，成吉思汗东征西讨，继续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他一方面消灭乃蛮等部落的残余势力，一方面筹划伐金。蒙古曾屈从于金朝，每年向金进贡。有一年，金章宗派魏王完颜永济来受贡，成吉思汗故意轻慢相待。永济很气愤，回去后就要请兵讨伐。恰遇金章宗去世，永济即位，诏书发到蒙古，要成吉思汗拜寿。成吉思汗听金朝的使者说新皇帝是完颜永济，便朝南吐了一口唾沫，说：我以为中原的皇帝是天上人做的，像永济这种庸懦的人也配做皇帝？我为什么要拜他？说完就自顾自骑上马向北飞驰而去。公元1211年2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伐金。1213年，金主完颜永济被杀，封王完颜继位，成吉思汗分兵三路转战各地，他们几乎占领了河北的所有州县，最后于1214年春在中都金北京会合。金宣宗完颜被迫求和，向蒙古奉献了完颜永济的女儿齐国公主以及金帛，童男童女各500，骏马3000匹。金朝从此衰落。蒙古汗国建立前的1205年，铁木真曾西征西夏。1218年，他再伐西夏，西夏主李遵顼出逃。1226年，后蒙古连续征伐。1227年6月，西夏灭亡。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派往西方去的使者，在经过花剌子模、中亚西亚阿姆河下游地区的古国时被杀害。六月间，成吉思汗亲率20万大军西征，攻占花剌子模，后来又向西挺进，锐不可挡，占领了中亚的大片土地。铁木真将这些土地分封给长子朱赤、次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台，蒙古国力达到了鼎盛。这时成吉思汗突然患重病，病危时他对左右说：宋朝和金朝世代有仇，我们要伐金，可以向宋朝借路，则大军直捣大梁，可以将金一举消灭。后来窝阔台即位后，果真用此计把金灭掉了。1227年，被后人誉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在进攻西夏时病死于六盘山军中。耶律楚材改革立法。蒙古军队攻下了金朝中都燕京以后，身为金朝官员的耶律楚材就被召到成吉思汗的身边。成吉思汗非常赏识他的才干，曾经说过：此人是上天赐给我们蒙古族的，今后无论是谁当国君，都要好好重用他。耶律楚材是契丹族的后代，辽皇族的子孙，他父亲60岁时才生下他，曾感慨地对家人说：他可是我们家里的千里马呀，今后必定成为伟大的人物。父亲去世后，他在母亲的教导下博览群书，对天文、地理、历法和医术都很精通。耶律楚材身材魁梧，留着一把漂亮的长胡子，所以成吉思汗亲切地称他为长髯人。公元1229年，成吉思汗的三儿子窝阔台继承皇位。窝阔台即位后，就任命耶律楚材为主管汉人文书的官，中书令。无论事情大小，窝阔台都先要请教一下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才干，提出并实施了许多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政策。蒙古族世代过着游牧生活，初入中原时，他们对农业生产很不重视。有一次，窝阔台手下的大臣别迭主张说：那些汉人有什么用？不如把他们全赶走，然后再把那里开辟为牧场，放牛放羊吧。耶律楚材在旁听了，坚决不同意。他站出来反驳道：现在天下如此之广大，四海如此之富有，
我们只要向汉人征收各种地税、商税，再加上买卖酒醋、盐铁的利息，每年就可得到银子50万两，绢8万匹，粟40多万担，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呀。金乌过台同意，在耶律楚材主持下，河北地区实行了赋税制度，税收机构也陆续建立起来。它使蒙古统治者意识到，与抢夺财产相比，征收赋税的收入更稳定，更有保障。后来在两次全国人口调查的基础上，耶律楚材又重新调整了税制。他还劝阻窝阔台不要选未婚女子入宫，不要在中原地区收拾马匹。这些政策和意见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有了喘息的机会，一度荒芜的田野又种上了庄稼，这都为社会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耶律楚材又协助窝阔台对各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使统治机构进一步得到完善。早在窝阔台即位前，耶律楚材就为他制定了即位的跪拜仪式，并劝说皇帝的哥哥察合台说，你虽然是哥哥，但是在国家政权中你仅仅是大臣而已，按照礼仪的规定，你应当向你弟弟跪拜，你如果带头跪拜了，那么其他的人就没有谁再敢不拜了。察合台听了觉得也有道理，便率领皇族及全体官僚向窝阔台行跪拜礼，这对于散漫惯了的蒙古族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飞跃。元朝的一些重要典章制度大都出自耶律楚材之手。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立即向他提出了18条立法建议，包括在郡州设立长官以便管理人民，建立军队的基本编制，惩治贪污公家财产、擅自杀害百姓、种地不缴纳税款、盗窃国家财物等罪行，凡是犯了死罪的人都要向朝廷申报审核后才可以行刑。他还提出了廉政的建议，认为地方向朝廷进献贡物危害不小，最好加以禁止。公元1234年，蒙古攻破蔡州，今河南汝南，灭亡了金国。两年后，窝阔台决定按蒙古旧制在华北地区进行分封，耶律楚材立即反对，他说这样做会使受封的诸侯自成一体，导致国家的分裂，万万不可。窝阔台采纳了他的奏议，使受封的诸王在他的封地内只有征税的权利，而官员任免、征兵等权限仍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这样做既保持了国家统一的局面，又杜绝了分裂的隐患。耶律楚材充分认识到培养汉族官员的重要性，他提出要巩固统治必须重用有学问的人，他主张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无论是何种民族，只要有才干就应任用。这样一来，增加了民族间的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耶律楚材既是政治家，又是著名诗人。他随成吉思汗远征西域时，曾将途中所见所闻所感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后来都收录在《西游录》一书中。后人还将他的其他诗文编成《湛然居士集》一书。耶律楚材的音乐才能也很突出，擅长弹奏古琴，他喜欢弹古琴名曲，并且能弹出与别人不同的意境。窝阔台病死后，他的儿子贵由继任大汗，耶律楚材的意见不再被新的统治者所接受，在忧郁的心境中，他于55岁时在任上去世。忽必烈建立元朝，贵由及汗位不到2年便突然死去，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汗位的斗争越演越烈。1251年，蒙古的王公们推举忽必烈的哥哥蒙哥为大汗，忽必烈领导关中漠南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汉地的军政事务。过了2年，忽必烈又接受了京兆今陕西西安的封地，他热心于学习汉文化，任用汉人儒士整顿吏治，恢复农业，建立学校，进一步取得北方汉族地主阶级对他的拥护，为元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1253年，忽必烈受命与另一大将兀良合台一起南征云南，消灭了大理国。
他将兀良合台留在云南镇守，自己班师回朝。不久以后，便在金莲川（今河北滦河上游）建立藩府，修筑工事，继续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为谋士，整顿地方行政，藩府势力不断壮大。这引起了蒙哥的猜疑和不满。蒙哥派人到关中来查核税赋，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对忽必烈的势力进行打击和限制。忽必烈当然知道哥哥来者不善，他听从手下谋士姚叔的主意，亲自把自己的家小送到和林作为人质，并对蒙哥说，如果我有二心背叛朝廷，你就把我的家人都杀了吧。蒙哥听了此话，稍稍消除了疑虑，他停止了在关中的查核赋税工作，但是把忽必烈在那里设置的汉族模式的机构全部撤销了。1258年，蒙哥派去西征波斯等地的序列物送来了胜利的消息，蒙哥因而决定兵分三路伐宋，统一天下。他亲自领兵打四川，命宗王塔察儿打鄂州（今武昌），兀良合台打潭州。可南宋军队早有防备，蒙哥攻河州（今四川河州钓鱼城）攻了五个月也没攻下来，塔察儿也一直过不了长江，蒙哥只得命忽必烈去替换塔察儿。忽必烈于1259年8月到达黄陂时，得到了蒙哥死于军中的消息，但他不愿无功而返，仍率部强渡长江，进围鄂州。忽必烈的进攻势头引起南宋朝廷的震动，那个玩蟋蟀出名、靠姐姐是宋理宗的贵妃才当上了宰相的贾似道只好奉命前来应战。11月，忽必烈接到妻子的密报，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正调兵遣将，准备继承汗位。这时，那个贪生怕死、贪权误国的贾似道却偷偷派人来向忽必烈求和，答应南宋向蒙古称臣，以长江为分界，把长江北面的土地全割让给蒙古，另外每年进贡银帛各20万。忽必烈顺势答应，并迅速从鄂州撤兵。1206年4月，他在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及多伦一带）即大汗位，年号中统。同时，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在北边即大汗位，占据了漠北，也在积极活动，两者互不相让。经过4年激战，忽必烈终于打败了阿里不哥，从而统一了内部。然后忽必烈大举南下，在攻打南宋时，他听从汉人官员姚叔、刘秉忠的劝告，严禁屠杀无辜百姓。他说，贤明的君王出征，目的是在征服敌人，而不是屠杀老百姓，滥杀无辜只会伤了国家的元气。忽必烈在即大汗位时，就在即位诏中宣布，祖述指祖宗的制度变通正在今日，这表明他想采用汉法，建立一个与中原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中央政权。1263年，忽必烈将年号改为至元，并定都燕京（今北京）。忽必烈在中央设中书省，在各地分设16宣抚司，任用汉族读书人负责，改变蒙古开国以来的诸侯世袭制度，遵循中原汉族的传统制度，大体奠定了元朝的政治体制规模。公元1267年，至元四年，忽必烈在中都燕京的基础上，在城东北建造新的都城。4年后扩建工程结束，正式改国号为大元，并在次年将燕京升为大都。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它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中央集权政治的重新确立，使得统治者将对人民的剥削限制在一定数额之内，并采取了一系列垦荒屯田、兴修水利、限制役粮为奴等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措施，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元世祖忽必烈在位35年，公元1294年80岁时病逝。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建立了一个疆域广阔的庞大帝国，
结束了中国数百年来军阀割据和辽、金、西夏等民族政权长期并立的分裂局面，使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郭祥宇主持召开曹四幺木矿项目推进会。6月9日，县委书记郭祥宇主持召开曹四幺木矿项目推进会，专题调度项目进展情况与存在问题，压紧压实项目推进责任链条，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曹四幺木矿项目是关系全县、全市、全区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程，对推动新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项目建设的战略性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做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确保各项工作按节点高效推进。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施策，主动靠前服务，严格执行重大项目并联审批，压缩办理流程，优化服务质效，坚决打通制约项目的梗阻环节。要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稳妥有序做好征地拆迁工作，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与合理诉求，为项目建设创造积极有利条件。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位，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木矿项目平安落地。历史上的今天，1998年6月11日，第一条内地香港合资铁路京温铁路全面开通。2013年6月11日，神舟十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6月10日，乌兰察布市公安局发布通告称，为保障2026兰格格乌兰察布马拉松赛事有序进行，将于6月14日0时至赛事结束，在全线赛道及赛道两侧向外延伸1000米合围区域内，对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执行临时性飞行管控。管控期间未经批准严禁任何违规飞行，违者公安机关将依法采取临时管控、迫降等措施，并视情节依法予以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6月12日，察哈尔古街夜市正式开街。本次夜市集结特色美食、休闲游乐、潮流文创等多样业态，同时推出非遗展演、民族歌舞、民俗互动等精彩活动，让市民游客在休闲游玩之余，沉浸式领略察哈尔特色民俗文化，乐享文艺惠民成果。6月9日，乌兰察布市林业和草原局金陵区分局在卧龙山生态公园集中放生数只获救野生动物，其中包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游隼以及三有保护动物大斑啄木鸟。截止目前，金陵区本年度已累计成功救助野生动物39只，保护工作成效显著。6月9日，2026非法世界杯揭幕战内蒙古护旗手出征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经过层层选拔与综合评审，来自呼和浩特、包头等地的6名青少年入选担任世界杯揭幕战护旗手，亮相世界杯。6月9日，乌拉特海关线上审单放行，助力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牧羊海湿地养殖的500斤小龙虾首次出口老挝，这也是内蒙古鲜活水生动物出口的第二城。首批800斤大闸蟹于去年底发往马来西亚。据内蒙古人事考试网消息，2026年内蒙古三支一扶社区民生招募考试准考证打印系统已经开通，考生可登录内蒙古人事考试网平台下载并打印准考证。掌上巴彦淖尔消息，2026年全国热气球锦标赛内蒙古登口站将于7月17日至7月24日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登口县举办。全国热气球锦标赛是国家级 A 类航空体育赛事，此次比赛将在登口县中国航协航空飞行营地举办，这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首次承办全国性热气球 A 类赛事。
6月9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零一星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9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假档期。环球时报十日消息，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人民政府关于无主坟墓认领的公告。为保障新和县曹司窑木矿采选工程建设项目顺利推进，规范项目范围内坟墓迁移管理，维护公共利益与生态环境安全，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现就征拆项目范围内无主坟墓认领及处理事宜公告如下。认领范围，本次征拆范围内所有无明确权属人及未办理相关登记的无主坟墓。认领期限，自本公告日发布之日起30日内。认领要求，凡征地范围内坟墓的相关权利人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坟地权属相关证明等材料前往征拆指挥部办理登记手续。逾期处理，公告期满后未办理登记或经核查无法确认权利人的坟墓均视为无主墓，由新和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统一迁移安置，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相关权利人自行承担。关于海鲜水产的消费提示，夏季已至，又到了大快朵颐畅吃海鲜的季节。无论是清蒸螃蟹、蒜蓉扇贝，还是家常红烧带鱼、鲜钓眉毛的黄鱼汤，都是不少家庭的餐桌常客。恰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行，标志着我国渔业管理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这里有一份实用消费提示，帮助您安心享鲜。休渔不休鲜，价格稳得住。福建休渔启动后，出海捕捞的野生海鲜确实少了，但市场上的水产品并未断档。目前各地市场供应以养殖类海鲜、冷冻冰鲜及部分近海钓钩鱼为主，整体价格平稳，仅有部分品种小幅波动。以福建宁德大黄鱼为例，全国80%的大黄鱼产自这里，当地通过稳定的苗种供应和生态养殖，年产苗种达25亿尾，让大黄鱼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涨跌仅几块钱。浙江千岛湖的淡水鱼采用保水渔业模式，分区限时限额捕捞，有序供应市场。还有连江等地的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持续产出高品质类野生大黄鱼，精准填补了鲜品缺口。从全国看，2025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超6300万吨，占全球约 56%。 蓝色粮仓加上全程冷链物流的成熟，让休渔期的菜篮子依旧鲜活丰盈，消费者无需囤货，按需购买即可。夏季吃海鲜，安全放第一。夏季气温高，海鲜容易变质腐败，食品安全风险上升，请牢记以下几点。购买要到正规商超或农贸市场，观察鱼眼是否清亮，虾壳是否完整有弹性，贝类是否张口受触即毙。加工要生熟分开，家中备两块案板和刀具，分别处理生海鲜和熟食，避免交叉感染，务必烧熟煮透。

含先携带副溶血性孤壶等常见病原体，煮熟时保证中心温度达100摄氏度并持续数分钟。老年人、儿童、孕妇及肠胃弱者尽量不要生食或半生食食用，如生腌、醉虾、刺身。适量食用搭配均衡，海鲜富含有蛋白质和嘌呤，建议搭配蔬菜和主食。痛风及性期患者应严格控制。这些海鲜谣言别再信了。谣言一：养殖海鲜都是喂药长大的，不健康。真相：正规养殖有严格的饲料和用药规范，育种专家不断预选抗病力强、品质好的品种，养殖过程中受渔业部门监管，反倒是野生海鲜更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或寄生虫等问题。谣言二：海鲜和维生素 C 一起吃会中毒。真相：没有科学依据，正常饮食中海鲜所含的无机砷极其微量，需要极大剂量才会与 VC 反应成三氧化二砷砒霜，日常食用完全不用担心。谣言三：生腌用白酒醋泡过的就能杀菌。真相：不能杀菌，高度白酒、酱油、醋无法有效杀灭肝吸虫、囊柚、翼尖线虫或副溶血性孤菌。生食海鲜风险很高，建议尽量避免。海鲜过敏怎么办？海鲜是常见的致敏食物，过敏症状多在进食后数分钟至两小时内出现，表现为皮肤瘙痒、起红疹、嘴唇肿胀，严重时可引起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甚至休克。轻症处理停止食用，可口服氟雷他定、西替利嗪等抗组胺药物，观察症状变化。重症急救，若出现喉咙发紧、声音嘶哑、呼吸急促、头晕或意识模糊，立即拨打120，可这可能是过敏性休克。儿童特别注意，首次给孩子尝试海鲜应坚持少量单一原则，一次只试一种，连续观察3到5天，无异常再考虑添加其他品种。明确对海鲜过敏者需严格回避所有相关制品，外出就餐时主动询问菜品配料，购买预包装食品时留意可能含有鱼虾贝类等提示。炎炎夏日，餐桌上的鲜活离不开现代渔业的科技支撑和严格法制保障。新修订的渔业法加强了养殖户权益保护和生态监管，让我们吃得安心，吃得明白。希望这份消费提示伴你度过一个鲜味十足又健康安全的夏天。安全生产，你好，安全生产月。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举报渠道，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持续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实现小隐患小奖，大隐患大奖。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断标准，采取专家解读、骨干宣讲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一线隐患辨识和处置能力。突出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多业态混合生业领域，聚焦九小场所、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县市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用好明察暗访加媒体曝光工作机制，开设风险隐患曝光台专栏，集中曝光一批典型问题和突出隐患，广泛组织以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逃生避险为重点的数字推演、实战模拟和综合演练，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禁企业，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以案普法等活动，提升员工安全素养。禁农村，依托乡村广播、宣传栏等阵地，深入大集、文化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普及有限空间烟花爆竹燃放、农机安全、用电用气、防溺水等知识。进社区，发挥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作用，建设社区安全宣教体验角，组织邻里互助式应急培训。进学校，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全面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进家庭，结合敲门行动，发放家庭应急

0: 手册，指导排查燃气、消防、电动车充电等隐患，倡导储备家庭应急物资。要创新开展安全宣传五技，推动传统宣教式向互动式升级，在形式灵活多样、内容通俗易懂、寓教于乐上下功夫。认真组织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结合工作实际，本着务实解密的原则，策划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要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组织互动体验等方式，全面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要通过文艺演出、巡回宣讲、安全闯关、创意征集、文创推广等，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学习应急知识的积极性。要注重典型引领，鼓励时代楷模、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等先进典型和行业领域先进模范参与活动，大力培育安全文化，组织创作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安全文化精品，办好全民安全公开课，结合地域和行业特点，打造安全文化主题公园、安全科普长廊、应急安全体验馆等实体阵地，定期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鼓励文艺团体、社会组织开展安全文化下基层、安全文艺汇演、安全书画摄影展等活动，鼓励企事业单位设置安全主题图书屋，指导企业开展一封安全家书、我为安全献一计和安全读书活动，依托城市商圈、地标建筑等宣传大屏、公共场所电子屏、地铁、公交、飞机、高铁等移动终端播放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片、公益广告、海报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达达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

显门，楼台为燕楼，天显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堵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

0: 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 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琴。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

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始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
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

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0000户计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以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33集。
3: 人们终于在大火后的黑灰中寻找到了一具焦尸，焦尸蜷卧着，全身呈碳化状，冒着刺鼻的油烟味和腐肉的焦味。众人议论纷纷，王君毅兴奋地说：“活着成功了，找到一条就肯定能找到一大批。”沙斯邓说：“这不像狼，狼没这么小。”包顺贵说：“狼一烧，身子准抽抽，自然就小了。”王俊丽点点头：“那没准是一条小狼啊。”比利格老人下了马，用马棒给焦尸翻了个个儿，但焦尸的反面也烧得一根毛不剩。显然，这具尸体是在厚厚的尘尾堆上被架起来烧的，烧得焦透。哎呀，这哪是狼啊？啊，也不是小狼，这是一条老狗。包顺贵狐疑地盯着老人：“你咋看的？”“没错，你瞧他这副牙口，狼牙要比狗牙长，也比狗牙尖。你不信啊，就把它照下来往上报功去吧，小心上面懂行的人说你谎报战功，用死狗来冒充狼。”包顺贵焦急地说：“做一个记号插在这儿，要是再找到几条，就能知道是狼还是狗了。”老人望着老狗的焦尸，神情黯然。啊，老狗知道自个儿不行了，就走到这儿来给自个儿出葬。这儿北风，狼多，可怜呐。狼咋就没找见他呢？包顺贵大喊大叫着：“拉开队，接着找！”马队又拉开了一条直线，继续搜索。人们扒平了一堆又一堆灰，仍然一无所获。几个知青开始觉得不对头，那些身经百战但从未参加过火战的猎手们也觉得奇怪，难道巴图谎报军情？巴图被周围的人问急了，就连声说：“哎呀，向毛主席保证，向腾格里发誓，我和布赫都亲眼看见的，你们不是也看见狼群的新爪印了吗？”包顺贵说：“那就怪了，难道狼插上翅膀飞走了？”比利格老人微笑着：“怎么样，知道狼会飞了吧？狼可是个精怪，没有翅膀也会飞呀。”“那上午咱们怎么就打了那么多的狼呢？”“打死那些狼，刚好给马群报了仇。再打多了，腾格里就不让了。腾格里最公平。什么腾格里不腾格里的，这是自救。啊，你们都听好了，
4: 剩下的最后一块地了，都给我仔细的说。
3: 突然，走在最前面的两个马官大叫起来：
5: 不好了，两头牤牛烧死了。
3: 全队人马都朝两个马官方向跑去，牧民猎手们个个神色紧张。牤牛是蒙古大草原上最自由、最快乐、最受人们尊敬的公牛，是草原上最有经验的老牛官从牛群的牛犊中精选出来的种牛。牤牛长大以后，除了在夏天的交配季节，他们跑到各家牛群里尽情交欢以外，其余的时间就离开牛群，自由自在地像野牛一样在草原上到处闲逛，无需人看管和喂饮。牤牛体壮皮厚，脖子短粗，力大凶悍，满脸长着田螺大小的一簇簇漂亮的卷毛，还长着一对又粗又尖又直的短脚，是极具杀伤力的近战武器，比古罗马军团

士兵使用的短剑还要厉害。称霸草原的大狼们从来不敢打牦牛的主意，即便是一群恶狼也咬不透牦牛厚重的铠甲，斗不过牦牛的蛮劲儿。因此牦牛是草原上没有天敌的大牲畜。牦牛一般都是两头一组的行动，白天挑最好的草场吃草，晚上哥俩头对尾的并排睡觉。牦牛是神圣的牛，是草原上强壮、雄性、繁殖、勇敢、自由和幸福的象征。蒙古的摔跤手就叫布赫，与牦牛同名。蒙古男人极羡慕牦牛，因为牦牛是草原上妻妾成群又不负家庭责任的甩手掌柜和快乐的单身汉。在交配季节之后，他们的妻妾儿女都交给了草原人来照料，所以许多蒙古男人都喜欢起名叫布赫。牦牛一直被草原牧民奉为神物，牦牛健壮就预示着牛羊兴旺，牦牛病瘦就意味着灾害临头。牦牛的数量极少，平均几群牛才能摊上一头。众牧民一听到大火烧死了牦牛，都惊慌起来，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噩耗。人们以奔丧的速度奔过去，牧民们都下了马，默默地站在两个庞然大物的周围。牦牛已死，叉着四腿横躺在焦土上，厚密的牛毛已烧成了一大片黑色焦袍，仅一指厚的牛皮被烧得皲裂，裂缝里露出白黄色的牛油，牛眼瞪得像两盏黑灯泡，牛舌吐出半尺长，口鼻里的黑水还在流淌。牛倌和女人从牛角的形状认出了这两头牦牛，人群顿时愤怒了。哎呀，作孽呀，这可是咱们队里最好的两头牦牛啊，我们嘴里有一半的牛都是这两头牛的儿孙啊，草原能用火烧吗？啊，草原早晚就毁在你手里。这两头牛是蒙古牛的最好品种，草原红牛。这两头牛配出来的母牛出奶最多，配出来的奸牛出肉最多，肉质也最好。这事儿我非得上报齐领导不可，要是调查组来了，我也非得领他们来这儿调查。人造成的损失比狼造成的损失还要大。前几年蒙畜牧局就想要走这两头牛，大伙都没舍得给，后来只给了两头他们配出来的小公牛。哎呀，这损失不小啊，尾地里没有风，牦牛在尾地里躺得好好的，非得去烧一把火。牦牛跑得慢，哪能跑过火呀，这么大的油烟一呛就把牛给呛死了。草原上还从来没有人把牛烧死的事儿，不信腾格里就要遭报应。焦黑的牛皮还在开裂，庞大的牛身上炸出恐怖的天书鬼符咒语般的裂纹。女人们吓得用高皮马蹄袖捂着脸逃到圈外，人们像躲避瘟神一样躲开了包顺棍。包顺棍孤寡地站在牛尸旁，全身烟灰，脸色发黑。他突然咬牙吼道，烧死了牛，这笔账得记在狼身上，不管你们说啥，

我不把鹅伦草原的狼群灭了，绝不罢休。晚霞已暗，早春草原的寒气如网一般的照了下来，又饥又乏又冷的人马狗垂头丧气地往营盘撤，像一对灰头土脸的败将残兵。谁也不知道白狼王带领的狼群究竟是怎样从围猎和火海中逃脱的。人们议论纷纷，战战兢兢，都说是飞走的。乌里吉说，这次大围啊，只有一个漏洞，就是打围前人和狗的动静太大了，老白狼准是在点火以前就带着狼群溜走了。马官们急急奔向自己的马群，陈震和杨克都惦记着家里的小狼崽，他俩招呼了张继元和梁继忠四个人，脱离了大队，抄近道加鞭急行，直奔自家的营盘。杨克一边跑一边嘀咕，半夜临走以前只给小狼崽两块煮烂的羊肉，不知道他会不会吃肉啊。道尔基说狼崽还得一个多月才能断奶呢。陈震说，那都没事儿，昨天小狼的肚皮吃得快撑爆了，他就是不会吃熟肉也饿不死。我担心的是啊，咱们一整天不在家，后方空虚，要是母狼抄了咱们的老窝，那就糟了。除了张继元的马，其他人的马已经跑不出速度了，直到午夜前四个人才回到家。二郎和黄黄已站在空空的狗食盆前等饭吃。陈震滚鞍下马，先给了两条大狗几块大肉骨头，张继元和梁建忠紧抱洗脸热茶，准备吃完茶和肉就睡觉。陈震和杨克急忙跑到狼洞前，两个人搬开大案板，手电光下小狼崽缩在洞角的羊皮上睡得正香，小母狗却饿得哼哼的叫，拼命地想攀洞壁爬出来找奶吃。一乐也焦急地围着洞直转悠，陈震急忙把小母狗抓出来递给了一乐，一乐便把狗崽叼回了狗窝。陈震和杨克仔细看看洞底，两块熟羊肉不见了，小狼崽的肚皮却向两边鼓起，嘴边鼻头油光光的，他闭着眼睛，嘴角微翘，乐咪咪的，像是在做着美梦的样子。杨克乐了，这小兔崽子把肉给独吞了啊。陈震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哎呀，看来母狼目前是自顾不暇了。一杆陌生的阳光从蒙古包顶盖的木格中射了进来，陈震睁开眼睛，终于又看到了草原春天冷冷的蓝天了。他一咕噜爬起来，套上袍子就钻出了蒙古包，直奔小狼的土洞。陈震刚一出包，立刻就被高原阳光晒得眯起了眼睛。官部已将带羔羊群放出了羊圈，不用羊倌赶，缓缓地自行走上羊圈对面的大草坡，另一群下羔羊群也在西边近处的草甸里吃草。还未下羔的母羊已经不多了，羊群走得十分缓慢。陈震见杨克尚未出发，官部正在教杨克和张继元塞狼皮筒子，两个皮筒已经摊在空牛车上。陈震马上转身向他们走去。官部老人从甘草圳里弄来一小包甘草，

甘草卷成小卷儿，轻轻地塞进狼皮桶里，慢慢地将皮桶撑鼓撑大，小心地撑出狼体原来的形状。老人说，这样可以防止皮桶内皮抽缩单连，损坏了狼皮的质量。两个狼皮桶子塞完草以后，官布又将狼鼻孔轻轻扎通，穿上了细皮绳。官布问张纪元，有没有做套马杆的备用桦木杆？张纪元连忙说有，并带着老人走到牛车旁。老人从地上四五根长长的桦木杆中选了最长最直的一根，足有七米长，然后将皮桶鼻尖上的细皮绳拴在长杆顶端，再在蒙古包前面三四米远的地方挖了一个小坑，把长杆竖在坑里，树枝埋好采食，两个狼皮桶悬挂在桦木杆上，被高高的送到空中，像两桶迎风招展的信号旗。官布老人说，这样能风干皮子，同时也能向草原过往的人亮出这家蒙古包猎人的猎迹。从前要是挂出这两桶大狼旗，连盗马贼和土匪也不敢来。陈震、杨克和张纪元都被杆顶上高高的大狼旗吸引地站定了脚跟。两桶狼旗一左一右在风中猎猎飘动，被鼓荡的春风刮得横在天空，蓬松的狼毛立即收紧，顺顺地贴在狼身上，两桶狼皮竟像两条在草原上高速冲锋活生生的战狼。杨克惊叹道，

显阵，锐气正盛，哟，真有点让我心惊肉跳的。陈震也不由得对杨克和张纪元大发感慨，哎，看着这两桶大郎气啊，我就想起了一面镶有金狼头的古代突厥骑兵的军旗，在狼旗下冲锋陷阵的草原骑兵，全身都一并奔腾着草原狼的血液，带着从狼那学来的勇猛、凶悍和智慧，征服世界。世界历史上，突厥骑兵又凶猛又智慧。西突厥被唐朝大军打出了中国以后，就很快打出了一块新地盘，并慢慢地站稳了脚跟。几百年后，又突然崛起，一路势如破竹，攻下了连蒙古人也没有攻下的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和古老埃及，统一了中亚西亚，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大帝国，切断了东西方的贸易通道，垄断了东西方的商品交换，以强大的国力和武力压得西方百年抬不起头来。所有的先进文明都是被逼出来的，西方森林狼被东方草原狼逼出了内海，逼下了深海，逼进了大洋，变成了更加强悍的海狼。他们架起了西方最古老的贸易船和海盗船，到外大洋去寻找通往东方的贸易新通道，结果无意中因祸得福，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抢得了比西欧大好几倍的富饶土地，还有印加、印第安人的银矿金山，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抢得了第一船原始的积累。结果呀，西方海狼壮大成世界上的大狼、巨狼、资本狼、工业狼、科技狼、文化狼，在反攻东方，捣毁了奥斯曼大帝国，最终击败了东方草原老狼，而那些东方农耕羊就更不在话下了。张纪元说，我现在也觉得狼学是一门大

及的大问题太多了。人家怨不得你这么迷狼呢。杨克说，哎，我看咱哥仨也别什么学自学大学课程了啊，钻进这门学问倒是更有意思啊。官布站在杆下，恭恭敬敬地仰望着狼皮桶，久久不走。老人说，用大风来梳理狼毛，能把狼毛里面的草渣和土灰都梳干净，还梳不掉毛。大风吹上几天，狼毛就顺了，好看了，可以走了。你们看，两条狼活了，他们俩走了。

0: 人又虔诚地看了一会儿，就上羊圈清圈去了。陈震、杨克和张纪元三个人连连道谢。强劲的草原春风吹得陈震两耳嗡嗡的声音声乐，像是远方狼群的哭嚎，也像文革前北京西什库教堂里哀哀的管风琴琴声，吹得他满心凄凉哀伤。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34集。
0: 在陈震和杨克他们的蒙古包前，两条大狼皮筒被风吹得横在天空。仰头望去，春风将狼毛梳理得光滑柔顺，一根根狼毛纤毫毕现，在阳光下发出润泽的亮色，一副盛装赴宴的样子。两条大狼在蓝色的腾格里并肩追逐嬉戏，又不断拥抱翻滚，似有一种解脱的轻松。陈震一点觉不出狼的身子里充满了根草，反而觉得那里面充满了激情的生命和欢乐的战斗力。蒙古包烟囱里冒出的白烟在他们身下飘飞，两条大狼又像是在天上翻云破雾，迎风飞翔，飞向腾格里，飞向天狼星，飞向他们一生所崇仰的自由天堂，并带走草原人的灵魂。陈震仰望天狼，已经看不到周围的山坡、蒙包、牛车和羊圈，他眼中只有像哥特教堂尖顶一般的旗杆和飞翔的狼。他的思绪被高高的杆尖引向天空，引离了草原大地。陈震想，难道草原人千百年来把狼皮筒高高挂在门前的长杆上，仅仅是为了风干狼皮和炫耀战利品吗？难道不是一种最古老最传统的萨满方式，为狼超度亡灵吗？难道不是草原人对他们民族心中的图腾举行了一个神圣的仪式吗？陈震发现自己驻足仰望本身就是一种仪式，他在不知不觉之中已将自己置于图腾之下，站在敬仰的位置上了。草原精神和信仰像空气一样的包围着你，只要你有灵魂的焦虑和渴望，你就能感知。杨克和张纪元也久久地仰头欣赏，他们的脖子终于酸了。张纪元说，哎呀，咱们的穿着打扮、生活生产用具

都跟牧民没什么区别，连脸色也成老蒙古了。可我还是觉得咱们不像是地道的草原人，咱们包里也没有那正宗的蒙古味道。但是现在一挂出这两桶狼旗，谁大老远的看过来啊，都会以为这个包啊是家地道的老蒙古。陈震转了转脖子，揉了揉酸酸的颈骨说，哎呦，离开北京之前啊，我也曾经以为蒙古草原就是田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真以为草原就是那么平和安详的，后来才知道敕勒歌只是鲜卑族的一首儿歌，真正的草原实在太严酷了，草原精神其实啊都集中在狼身上。杨克点了点头，我怀疑啊，草原民族真正的精彩的诗歌都没有传下来，只有和汉人口味的东西才被汉人抄录下来流传至今。我问过好几个牧民，他们都没有听说过这首诗。张纪元仍然仰头望着狼，一遍遍围着杆子转圈。哎呀，谁都知道这两条狼是狗咬死的，我一个鄂伦的马官儿，怎么着也得亲手打死一条狼吧，要不谁也不会把我当作鄂伦的马官。二郎见被他咬死的狼又在天上活了过来，很是恼火，他不断地仰头吼叫，并用两条后腿立起来吼，但狼毫不怕他，继续飞舞。二郎也只好无奈地看着狼，看着看着他的目光开始柔和起来，似乎还有些羡慕大狼那漂亮的战袍。夏高羊群渐渐走远了，杨克背上接高毡袋，骑上马去追羊群。戴高羊群在草坡上渐渐摊开，还在人和狗的视野里。陈震对张纪元说，你就惦记着大狼大狼，走，还是跟我去看看小狼崽吧。两个人朝狼窝走去，陈震搬开石头，揭开木板，窝中的小母狗还缩在羊皮上睡觉，一点儿也不惦记起床吃早奶。可是小狼崽儿却早已蹲在洞底，抬头望天，焦急地等待着开饭。强烈的天光一射进洞，狼崽儿就精神抖擞地用两条后腿站立起来，用小小的面前爪扒着洞壁往上爬。刚爬了几寸，就一个后滚翻，摔到了洞底。他一咕噜站起身来，又继续爬，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嫩爪死死地扣住洞壁，像只大壁虎一样地往上爬。壁土松了，狼崽儿像个松毛球似的跌滚到了洞底。小狼冲着洞上的大黑影生气地发出呼呼的声音，好像责怪黑影为什么不把它弄上去。张纪元也是第一次看到活狼崽儿，觉得很好奇，就想伸手把狼崽抓上来仔细看看。陈震说，先别着急，你看他能不能爬上来，要是能爬上来啊，咱们还得把洞再挖得深一点。狼崽连摔了两次，不敢在原地爬了，他开始在洞底转圈，一边转一边闻，好像是在想办法。转了几圈，他突然发现了母狗崽，立即爬上狗崽的脊背，然后蹬鼻子上面踩着狗。

墙扒下的碎土撒了狗仔一身。狗仔被踩醒了，哼哼地叫着，站起来抖身上的土。小狼崽又被摔了下来，他气得转过身来就朝狗仔皱皱鼻，呲牙呼呼地咆哮。张纪元笑了，嘿，这小兔崽子从小这狼性就不小啊，看这样子还挺聪明啊。陈震发现才两天时间，小狼的眼膜薄了许多，眼球虽然仍然是充满液体，黑汪汪的像是害了眼病，但小狼崽儿好像已经能够模模糊糊地辨认眼前的东西，对他做的手势也有所反应。他展开巴掌，手掌向东，狼崽的头眼就朝东；手掌向西，狼崽的头眼就向西。为了刺激狼崽的条件反应，陈震一字一顿地叫道：“

长歪着头，竖起猫一样的短耳，费力地听着，有些害怕，又有些好奇。张纪元说，我要看看他对原来的狼家还有没有印象。然后就用双手做成蚌壳形扣在口鼻上，模仿大狼的嚎声，小狼突然神经质地抖了一下，发了疯似的踩着狼崽的身体爬地，摔了一次又一次，然后委屈地蜷起身子往洞角里钻，像是在寻找狼妈妈的怀抱。两个人都觉得做了一件残忍的事情，不该再让小狼崽听到狼世界的声音了。张纪元说，哎，陈斌啊，我看你这条小狼不好养，它也不是北京动物园，狼可以与野狼世界完全隔离，慢慢的可以减少一点野性，可这儿是原始游牧环境条件，一到夜里四周围都是狼嚎声，狼性能改吗？告诉你啊，等这小狼长大了，它非得伤人不可，你真得小心点。陈震说，嗯，我倒是从来就没有打算啊，把狼养掉野性，养掉野性就没有意思了，我只是想跟活狼直接接触接触，能摸摸狼，抱抱狼，天天的近距离看看狼，摸透狼和狼性，不入狼穴焉得虎子，得了狼子就更不能怕被狼咬了。我最怕的呀还是牧民

张纪元双手捧住他，放到眼前看了个仔细，又腾出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小狼崽儿。稀疏的狼嚎怎么也撸不顺，撸平了，手一松，狼嚎又挺了起来。张纪元说：真不好意思啊，我这个马倌还得从严倌那儿得到摸活狼的机会啊。我跟栏目扎布去掏过两次狼洞，一直也没有掏着。在中国真正摸过蒙古草原活狼的汉人可能连十万分之一都没有，汉人恨狼，结果啊把狼的本事也恨丢了。学到狼的真本事的大多数啊是游牧民族。陈震接过话说：在世界历史上能攻打到欧洲的东方人都是游牧民族，而对西方震撼最强的

匈奴、突厥和蒙古，而攻打到东方来的西方人也是游牧民族的后代。古罗马城的建筑者就是两个狼孩兄弟，是被母狼养大的，母狼和狼孩至今还镌刻在罗马城的城徽上呢。后来的条顿、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就更强悍了，强大民族血管里流淌着狼性血液，而性格懦弱的华夏民族太需要补充这种勇猛、野性、进取的血液了。没有狼，世界历史就写不成现在这个样子，真的。不懂狼，就不懂游牧民族的精神和性格，更不懂这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差别和各自的优劣了。张纪元说：“哎呀，陈震啊，我真的很理解你为什么要养狼了。哎，我帮你做做牧民的工作。”陈震把小狼崽揣在怀里，朝狗窝走去。当伊勒发现狼崽在吃他的奶的时候，趁陈震不备，立即忽地站起来，想回头咬狼崽。可狼崽仍紧紧地咬住奶头不撒口，像只大蚂蟥，又像一只大奶瓶一样的吊挂在伊勒的腹下。伊勒转了好几圈，狼崽也悬空地跟着转。伊勒费了好大的劲儿，也没有咬到狼崽，两个人看的是又好气又好笑。陈震急忙掐开狼崽嘴巴，把它从奶头上摘了下来。张纪元笑道：“哎呀，这好一个吸血鬼啊！”陈震按住伊勒，哄着他喂饱狼崽以后，站起身来：“哎，该让狼崽和狗崽一块玩了。”两个人抱着四只胖乎乎的小崽子向一块干草地上走去。陈震把狼崽放进狗崽中间，狼崽刚一接触地面，立即以他最快的速度向没有人没有狗的方向逃去。小狼崽的四条小腿还没有长直，罗圈形的小嫩腿还支撑不起身子，跑起来肚皮贴地，四爪像在划水，活像是一只长了毛的大乌龟。一条小公狗追着它一块跑，狼崽侧头向它呲牙，发出威胁性的呼呼声。陈震心里一惊，他们饿的时候有奶便是娘，可是一吃饱了就不认娘了。虽然他眼睛还没睁开，可他的鼻子嗅觉已经有了辨别能力，我可知道狼鼻子的厉害。张纪元说：“我看出来啊，这小狼崽已经断定这里不是他真正的家，狗妈不是他的亲妈，狼崽也不是他的亲兄弟姐妹。”陈震说：“哎，你知道吗，刚把他们弄来的时候啊，他们还会装死啊。”两人跟在小狼崽的身后四五不远的地方继续观察狼崽的行为。小狼崽在残雪和枯草地上快速逃爬，爬了几十米后就开始闻周围的东西，闻马粪袋，闻牛粪，闻牛羊的白骨，闻草地上所有的突出物。可能他闻到的都是狗留下的尿迹号，于是他一闻就走，是无方向漫无目的的乱走。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朝着离蒙古是无方向漫无目的的乱走。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朝着离蒙古包和营盘、离羊圈、人气、狗气、烟气、牲畜气越远的地方逃。

条尚未开眼的小狼崽儿，已经具有顽强的天性与本能。它有着比其他动物更可怕、可敬的性格。在动物中，陈震一直很敬佩麻雀。麻雀以养不家著称于世，陈震小时候抓过许多麻雀，也先后养过大大小小十几只麻雀。可麻雀被抓住以后，就闭上眼睛，以绝食绝水相拼，绝不就范，不自由，勿宁死，直至气绝。陈震从来没有养活过一只麻雀，而狼却不是。他真是自由，也热爱生命。狼被俘之后，照吃照睡，不仅不绝食，反而没命的吃，敞开肚皮的吃。吃饱睡足之后，以伺机逃跑，以争取新的生命和自由。陈震似乎看到了被囚在渣滓洞里的那些斗士们才有的性格和品质。可他们只是民族的沙中之鲸，而这种性格对狼来说却是普遍的、与生俱来的、世代相传的、无一例外的。而将具有此种性格的狼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兽祖、战神和宗师来膜拜，可以想见他对这个民族产生了何等难以估量的影响。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图腾的精神力量远高于榜样，它处在神的位置上。陈震感激这条小狼崽儿，他稚嫩的身体竟能带着他穿过千年的迷雾，径直来到了谜团的中心。官部骑马过来招呼陈震给戴高羊群对高。羊群中央的羊羔们大都在睡觉，而母羊则散开去吃草了。陈震把狼崽送回狼窝，骑马上了羊群，两人收拢羊群。近2000只大羊和羊羔母呼子叫，子呼母叫，呼叫声惊天动地，如同狼冲羊群。两个人套马杆把住羊群想去的地方，再把住道口，让母羊在近1000只的羊羔中认领出自己的孩子。凡是领对的允许通过，领错的和不领的就被赶回羊群继续寻找。陈震已能准确地认出领错羊羔的母羊，只要是咩咩乱叫，不回头看身边羔子的母羊，就一定不能放他过去。一对对母子母女走出卡口，一出卡口，羊羔便在母羊腹下跪下前腿，抬头吃奶，母羊则慈祥地回头看着自己的宝贝。两人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对完了一遍羔，对一次羔就是喂一遍奶，一天两次，上午下午各一次。如果不对羔，许多找不到妈的羔羊就会因为母子失散而饿死。对羔又是数羔，清点羔子。羊羔怕晒，喜欢钻到塔洞里睡觉，不对羔就容易丢羔。有一次陈震发觉丢羔之后，找遍羊群周围所有的塔洞，从几个塔洞里掏出了3只大羔子。官部对这群羊很满意，他说，鄂伦草原水草好啊，母羊的奶水足，多问自个儿的羔子，对一遍羔多省事儿啊。要是草场坏了，母羊没奶都不认羔子，就是把全场的劳力全派到羊群去对羔。

0: 劝奶哥一天也得不安一遍高。一场白毛风过来，几万只羊羔用不了几天就饿死冻死了，再大的狼灾也不如人灾吓人呐。鄂伦的老领导好，明白草原，明白狼，下的功夫不在一群群的羊上，下功夫在草上，在草场上。大事管好了，小羔子不用怎么管也能管好。鄂伦的羊倌多省心呐、过几天我一个人就能对高。陈震听出来了，不串门的官部却对牧场了如指掌。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狼图腾，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23%，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两个好人却没有好婚姻。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电波当中相遇。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想来和你分享到的文章名字叫做《两个好人却没有好婚姻》。

0: 我的母亲是个很好的人，从小就看到她努力地维持一个家。她总是在清晨五点起床，煮一锅热气腾腾的稀饭给父亲吃。因为父亲胃不好，早餐只能吃稀饭，还要煮一锅干饭给孩子吃，因为孩子正在发育，需要吃干饭，上学一天才不会饿。每星期，母亲会把榻榻米搬出去晒，晒出暖暖的太阳香。下午，母亲总是弯着腰刷着锅子。我们家的锅每一个都可以当镜子用，完全没有一点污垢。晚上，她努力蹲在地上擦地板，一寸一寸仔细地擦拭。家里的地板比别人家的床头还干净，打着赤脚也找不到一丝灰尘。我母亲是个认真辛劳的好女人，然而父亲的眼中，她却不是一个好伴侣。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在婚姻中的孤单，不被了解。我的父亲是个负责的男人，他不抽烟，不喝酒，工作认真，每天准时上下班，暑假还安排了功课表，安排孩子们的作息。他是个尽责的父亲，督促孩子功课。他喜欢下棋、写书法，沉浸在古书的世界。我的父亲是个好男人，在孩子们眼中，他就像天一样大，保护我们，教育我们。只是在母亲的眼中，他也不是一个好伴侣。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经常看到母亲在院子的角落中暗暗无声地掉泪。父亲用语言，母亲用行动，表达了他们在婚姻中所面对的痛苦。成长的过程中，我看到也听到父亲和母亲在婚姻中的无奈，也看到感受到他们是如此好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值得一桩好婚姻。可惜的是，父亲在世的岁月中，他们彼此的婚姻生活都在挫折中度过，而我也一直在困惑中成长。我问自己，两个好人为什么没有好的婚姻呢？我长大以后进入婚姻，才渐渐了解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婚姻初期，我就像母亲一样努力持家，努力地刷锅、砧板，认真地为自己的婚姻而努力。奇怪的是，我不快乐，看看我的先生似乎也不快乐。我心里想，大概是地板不够干净，饭菜烧得不够好。于是我更加努力地擦地板，用心做着饭，我们两个人还是不快乐。直到有一天，我正忙着擦地板时，先生说，老婆，来陪我听一下音乐。我不悦地说，没看到还有一大半的地方没有擦。这句话一说出口，我呆住了，好熟悉的一句话，在我父亲母亲的婚姻中，母亲也经常这样对父亲说。我正在重演父母亲的婚姻，也重复他们在婚姻中的不快乐。有一些领悟出现在我的心中。你要的是什么呢？我停下手边的工作，问着先生，想到我父亲，他一直在婚姻中得不到他要的陪伴。母亲刷锅的时间都比陪他的时间长，不断地做家事是母亲维持婚姻的方法。他给父亲一个干净的家，却从未陪伴他。他忙着做家事，他用他的方法在爱父亲，这个方法是做家事。而我也用我的方法在爱着我的先生，我的方法也是母亲的方法，我的婚姻好像也在走向同一个故事，两个好人却没有好婚姻。我的领悟是我做了不一样的选择，我停下手边的工作，坐到先生的身边，陪着他听音乐，远远地看着地上擦地板的抹布，像是看着母亲的命运。我问先生，你需要什么呢？ 我需要你陪我听听音乐，家里脏一点没关系啊。以后帮你请个佣人，你就可以陪我了。先生说，我以为你需要家里干净，有人煮饭给你吃，有人为你洗衣服。我一口气说了一串应该是他需要的事。那些都是次要的，先生说，我最希望你陪陪我。原来我做了许多白工，这个结果实在令我大吃一惊。我们继续分享彼此的需要，才发现他也做了不少白工。我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在爱对方，而不是对方的方式。自此以后，我列了一张先生的需要表，把它放在书桌前，他也列了一张我的需求表，放在他的书桌前，洋洋洒洒十几项的需求，像是有空陪对方听音乐，有机会抱抱对方，每天早上 kiss 拜拜。有些项目比较容易做到，有些项目比较难，像是听我说话不要给意见，这是先生的需要，如果我给他建议，他说他会觉得自己像笨蛋。我想这真是男人的面子问题。我也学着不给建议，除非他问我，否则我就只是倾听，顺眼到底，连走错路时也一样。这对我实在是一条不容易学习的路，不过比擦地板要轻松多了。而我们在需求的满足中，婚姻也越来越有活力。在我累的时候，我就选择一些容易的项目做，像是放一首放松音乐，自己有力气的时候就规划一次外地旅游这样的事情。有趣的是，到植物园散步是我们共同的项目，共同的需求。每次婚姻有争吵，去到植物园总能安慰彼此的心灵。其实这也可想而知，回到园子就会回到多年前彼此相爱的心情。问对方你要什么呢，这句话开启了婚姻另一个幸福之路，两个好人终于走上幸福之路。现在我也知道父母亲的婚姻为何无法幸福，他们都太执着用自己的方法爱对方，而不是用对方的方式爱另一半。自己累到半死，对方还感受不到，最后面对婚姻的期待也就灰心而死了。既然上帝创造婚姻，我想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好婚姻，只要方法用对，做对方要的而非自己想给的，好婚姻绝对是可预期的。好了，各位亲爱的听友，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没人欺负你，而是你不自强。
2: 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主播沙朵。不是别人欺负你，而是你不自强。改变变得自立自强，在符合社会规则的条件下，你变得越强大，你就越有公平。所以自己变强大才是当务之急，而不是躲在老实人受欺负的受害者模式中自怨自艾。一起来从美雅的不是别人欺负你，而是你不自强一文中吸取自强的营养吧。老实人难道就注定被欺负？美雅一直都很喜欢您的生活状态，也一直都在默默学习中。我很努力努力的工作，电话响我是第一个接。在这儿我不敢说我是做事最多的，但我扪心自问，我对得起这份工资。可是为什么被劝退的是我？我问原因，他也肯定我的工作能力，就是因为性格不够灵活。我想问，这算什么理由？难道努力工作也有错？要像他们那样去到处走，到处找人聊天才算好员工？如果我也那样，那这电话谁接？不够灵活，我真的想不明白。难道真的是看老实人好欺负？为什么？我想不通为什么最辛苦的是我。

而最先被劝退的也是我，就因为我没有背景，什么都没有，只有勤奋。我不想做祥林嫂，可是心里真的很憋屈。我被婆婆欺负了。媚雅姐你好，也许你还比我小一两岁，但是我还是决定叫你姐。我觉得你是位非常独立自强的女性，不像我一样老是受人欺负。我现在怀孕五个月了，感觉生活很痛苦。我和老公刚认识的时候，他妈就很不喜欢我，因为他家人嫌弃我家没钱没势，虽然他家也没什么。最后老公还是抵抗住家人的压力娶了我，婚后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婆婆常常对我指手画脚，要求我做这做那，虽然饭菜都是她做，但是我每天下班回家，她都会使唤我干活，洗菜切菜搞卫生什么的，周末还要和她一起去超市大扫除什么的。如果我稍微表现出不满，她就会指责我。我觉得生活真累，在这个家里我都忍气吞声，委屈谨慎，活得很压抑。怀孕以后我以为这种情况会改变，婆婆会对我关怀备至什么的，结果没有，只是不叫我做这做那了。她也很少为我煲汤弄补品什么的。怀孕这么久，只记得她炖过两次鸡汤，一直都是我妈妈在照顾我，帮我安胎。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格格不入，婆婆并不接纳我，生活很压抑，很委屈。老公工作比较忙，个性也软弱，和他说这些他很不耐烦，也不会帮我说话。我不想絮絮叨叨像个祥林嫂，我只是希望老公可以让婆婆对我好一点，可是他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为我做。我真觉得生活非常痛苦，很委屈。不是别人欺负你，而是你不自强。人人都在追求公平，但是这世界无论在哪里都不公平。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它每年都会被提出来讨论一番，那就是教育制度。一个北京的孩子要考北大，跟一个外地的孩子要考北大付出的努力程度是差距很大的。极可能同样的分数，一个进了重点大学，一个却高考落榜。在上海，复旦附中今年参加高考的不足100人，因为还有400人不是保送就是出国。还有上外附中，今年的参考人数为10人。在北京，人大附中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平时不努力，长大上隔壁。这就是现实，高考只是无资源的一群人选择的道路。很多人以为移民到国外就能避免这种不公平，其实外国也一样不公平。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异类》，里面讲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加拿大顶尖的曲棍球队员的出生月份都在1、2、3月，因为在加拿大曲棍球联赛法定的注册时间是每年1月1日10周岁以上的孩子，这意味着一个在1月2日就已经10岁的孩子，他可以参加联赛，而在同一年的12月份之前还没有满10岁的孩子，就只能被暂时晾在球场一边。但是这个年龄是青春的发育期，近一年的差距会给他们成长中的体质造成不同的影响。如果你是加拿大的少年，还热爱曲棍球，但是仅仅因为你在年底出生，就让你失去了一次公平竞争的机会，无论你再怎么努力，都成不了最优秀的曲棍球队员。人人以为自己在追求公平，但是事实上他们又不想要公平，尤其不公平还对自己有利时。这一点我在竞标方案的工作中深有体会。如果我们公司和客户的关系比较好，我们就希望竞标的时候不公平，客户会因为同我们的好关系而选择我们作为他们的供应商。如果我们的公关做得不好，我们就希望竞标的时候不公平，客户以价格和方案的优劣选择供应商。说白了，人首先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其次才谈公平。不公平只是弱者示弱和逃避的借口，而越是强大的人越想有公平。新约马太福音中说，

而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叫马太效应。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连比尔盖茨这号富二代加世界富豪给青年人的十条忠告中第一条就是，连比尔盖茨这号富二代加世界富豪给青年人的十条忠告中第一条就是 Life is no fair, get used to it。 生活是不公平的，你要去适应它。面对这种不公平，很多人都会说我没得选择，其实这何尝不是另一个借口，你一直都有的选择。蔡康永说，你永远都有更好的事可做。不喜欢正在读的这篇微博，立刻跳开去读别的。不喜欢正在看的这期节目，转台去看别的。不喜欢新交的这个朋友，闪人去认识别人。不要浪费生命去忍受这些不必忍受的事儿，忍受完又浪费生命去抱怨或咒骂，这太划不来了。就像来信的这两位豆友，像祥林嫂忍受着又抱怨着，其实你不必忍受欺负，你一定有更好的事可做，改变，变得自立自强。在符合社会规则的条件下，你变得越强大，你就越有公平，所以自己变强大才是当务之急，而不是躲在老实人受欺负的受害者模式中自怨自艾。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被面临的困难所伤害，而是被自己夸大了的受害者的哀怨和委屈所伤害。受害者心里无论在职场上还是在家里，你的内心不断啃食你的力量，最后撕碎你的灵魂，主宰你的一切，让你去你的内心不断啃食你的力量，最后撕碎你的灵魂，主宰你的一切，让你活在负面的黑暗的永夜情绪中无法自拔。前两天几百天不看电视剧的我，边拖地边看了集八点半的电视剧，居然感动哭了。一个离婚的女人在一个酒吧当调酒师，她那好吃懒做的无赖前夫见她工作干得风生水起，找上门来要求复婚，威胁说不管他愿不愿意，这婚都得复，不复就砸店。这时霸气女老板带着两个壮汉进来，厉声呵斥，三言两语就将其赶走。面对哭哭啼啼说着对不起的调酒师，他说对不起你自己，明白吗？作为一个女人，你永远不能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人必先自辱而后忍辱之。你要把自己永远放在强人的位置上，当你能像一个男人一样看待生活的时候，你才能彻底摆脱男人的阴影。虽然觉得他说的话有点过了，但是还是觉得适合二位听听。指望别人不欺负自己对自己好是不切实际的，而你自己可以选择变得强大，不是世界对你太残酷，而是你很弱很天真。一个强大的办公室职员不欺负别人，不吵掉老板就算不错了，一个强大的媳妇不欺负公婆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会被欺负。最后祝二位自立自强，早日摆脱被人欺负的受害者心理，找到属于自己的公平和快乐。同时叮咛一句，强大了也不要去欺负他人，真正的强者是那些自强不息又悲天悯人之人。文美雅。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见。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Can you see other people?
1: I mean, he could be out there dry humping half of New York City right now.
2: Oh, that's scandalous.
1: Dry humping is no joke.
3: I haven't seen my girlfriend in a while, and I'm losing my mind.
4: Phone sex. And, lots of it.
5: Well, I'm on top.
3: I'm on top. How can you be on top?
5: Didn't they say we were in your car?
3: No, we're on a plane.
5: This isn't really working.
6: I like the airplane. People do cars too much.
0: I've done the long distance thing.
7: Where are you?
5: Huh?
0: It is hard.
5: Please just tell me that you trust me.
2: You know, Garrett, how much I love my sister. So don't break her heart.
0: I really want to come out and see you.
8: Are you going to do something about your veiny white skin?
0: Tanning will begin.
7: Ah! Tastes gross! Tastes like poison!
9: That came in so fast, I didn't know where to go.
5: Oh.
10: These mashed potatoes are amazing.
11: 加内特在一家唱片公司工作，他是个可爱并且有点木讷的人。这天是女友的生日，但是他只是叫了一份外卖，而根本没有给女友买礼物。女友生气了，可是加内特却说，不是你叫我不要买礼物的吗？女友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难道加内特一直不知道女孩子是口是心非的吗？但是他却把女友这样一句话当成了命令去执行。女友看着呆头呆脑的加内特甩门而去，临走前说，再也不要给我打电话了。哎，那我到底要不要给你打电话呢？你真的不要我再给你打电话了吗？加内特还是没有明白自己到底错在哪儿。郁闷的加内特和室友去酒吧喝酒，告诉他们自己被甩了，而原因只是他没有给女友买生日礼物。嗨，这不是生日礼物的问题，朋友们好像比他都要清楚整件事情。确实问题不是出在生日礼物上，而是加内特自己的问题，可是他自己却还是不明白。这时候他看到游戏机旁有个女孩在玩游戏，便上前去搭讪。他的身子拦在女孩的游戏机前，女孩便输了游戏。嗨，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差点就破了记录。女孩显然非常的生气，她先前在公司被老板挨批了，已经够郁闷的了，想来玩游戏发泄一下情绪，但是又被搅和了。这一下她的情绪又转而发泄到了加内特的身上。啊，对不起，我不知道。加内特说着转而看机器上的记录，发现女孩正是曾经创下最高记录的那个人，她在游戏中的名字叫俄尔。嗨，原来你就是俄尔，我还以为俄尔是个男生呢，我已经挑战这个记录很久了。加内特说，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必须请你喝一杯啤酒。这时候女孩的气渐渐地消了，特别是遇到了一个挑战自己记录的人。我的名字不叫厄尔，我叫艾琳。艾琳说着跟加内特一起去喝啤酒，两个人度过了很愉快的一个晚上。此时两个人正在吃早餐，艾琳告诉加内特，他在纽约的哨兵报工作，但是这份工作只是一个实习，六个星期之后他就要回到洛杉矶去继续他的大学学习了，因此他们不能在一起很久。这好像是在说他们不要再见面了，但是加内特觉得自己已经爱上了艾琳，他一直在约艾琳出来，而艾琳呢也很喜欢加内特，他一直在努力地表现自己，希望能够获得老板的青睐，也希望能够留在哨兵堡工作。老板交给了他一篇稿子去写，而在之前接受这个任务的四个人都没有完成好。艾琳把稿子写得很好，在离开之前老板告诉他，他们准备用他的稿子，但是关于正式签约的问题他还没有决定，要艾琳在一月份再给他打电话。艾琳知道这份工作没戏了。这是艾琳在纽约的最后一个晚上了，他还是想给加内特一起度过。他们一起吃晚餐，聊天聊得很晚，关于他们的爱以及

音乐、电影。当一个人说出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的时候，另一个能够很有默契地背出里面的台词。只是一个晚上的时间是这么的短暂，第二天早上加内特送艾琳去机场，他们要分开了。不知道这一别有多久，也许永远都不会再见了。下了车，艾琳转身进了机场，加内特在机场门口踌躇了一会儿，又冲了进去对艾琳说，我们以后还是会联系的，好不好？艾琳点了点头，两人深情地拥抱了一下就分开了。一场洛杉矶和纽约的恋爱开始了，他们打电话或者发短信，跨越几小时的时差。嗨，我看到你在报纸上发表的报道了，真是不错。加内特告诉艾琳，谢谢你。而艾琳这样回答。而这时候他正在餐厅里招待客人，客人已经等了他许久，他还是沉浸在他的短信里。同样，加内特也会为了发短信而错过了接橄榄球。现代的通讯设备真好，跨越远距离的恋爱就像零距离一样。有时候他们在网上一起看电影，通过电话交流心得。这个时候艾琳那边是深夜，而加内特那边是凌晨。艾琳在学习的同时一直在一家餐厅里打工。一天夜里她正准备收工的时候，一起打工的朋友对她说，艾琳，你那边还有一桌客人。我已经收工了，我要回家。艾琳这样说着，她确实已经累坏了，可是她点名要你。朋友又说，艾琳只好过去了。也许此时大家已经猜到了她的客人是谁。对，加内特坐在那儿微笑着望着艾琳。艾琳觉得自己在做梦，她狠狠地掐了一下自己才确定这是真的。她尖叫了起来，而加内特早已经拥抱住了她。你怎么不告诉我呢？我想给你一个惊喜。艾琳带着加内特回了家，而艾琳一直和姐姐姐夫住在一起，他们终于见到了这个可爱的小伙子，都挺喜欢他，还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餐。可是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对艾琳和加内特的感情抱着怀疑的态度。异地恋的感情能够维持得久吗？艾琳的姐姐提醒着她，说不要让她再和加内特继续下去了。可是艾琳不肯听，她就要毕业了，她不停地联系纽约的各家报社，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工作的机会。可是这个时候就连少兵报都在裁员，他们已经裁了100多人了，怎么会要他一个没有经验的毕业生呢？同样的，加内特也正在寻找着洛杉矶工作的机会，但是他在洛杉矶找不到唱片公司需要的。两个人都非常的着急。这时候正好艾琳的导师推荐他去洛杉矶的一家报社面试。不久艾琳就接到了被录用的通知，她一边欣喜着自己有了工作，一边又担心她和加内特的感情会因此破裂。不久之后，艾琳飞到了纽约找加内特。加内特希望艾琳能够留在纽约工作，可是艾琳知道她在纽约找不到跟她专业对口的工作，她也不愿意在纽约的餐厅里端盘子。加内特觉得艾琳不重视他们之间的感情，两人第一次吵架了。艾琳在晚上喝醉酒，加内特也一个人躺在房间里生闷气。他们会这样分手吗？这场远距离的温暖的爱情就要这样结束了吗？艾琳一个人闷闷地回到了洛杉矶，开始去报社上班。她没有新的男友，因为他还是记得加内特，而加内特正在想方设法地到洛杉矶工作。一个晚上，艾琳和姐姐到酒吧看一个乐队的演出，乐队很棒，据说是新成立的，歌手唱歌很动人。艾琳和姐姐站在人群里，没有注意到身边的人。接着加内特出现了，好像他第一次出现在艾琳的游戏机前。
艾琳的姐姐最先发现了加内特，热情地跟她打招呼。而艾琳她转过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加内特吗？她又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惊喜，她竟然又来了。姐姐拿着自己的酒杯走开，让他们两人说话，而此时艾琳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你怎么在这儿呢？因为我是这个乐队的经纪人。加内特指指台上正在唱歌的乐队说。艾琳张大了嘴巴，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加内特就要永远地留在洛杉矶了呢？加内特就要永远地跟自己在一起了，他们再也不用在手机上谈恋爱。艾琳哭着紧紧地抱住了加内特。其实这才是真正的零距离爱情。不知道各位朋友愿意为爱情等待吗？豆瓣上有人写影评说，如果那个你愿意等待的人，你真的可以摸着自己的心说，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富裕还是贫穷，快乐还是忧愁，我都将毫无保留地爱你，我将努力地去理解你，完完全全地信任你，我们将成为一个整体，互为彼此的一部分，我们将一起面对人生的一切，去分享我们的梦想，作为平等的忠实伴侣度过今后的一生。如果你真的在那儿等待这样的一个人，那么等待就没有对错，你可以朝着甚至大多数人认为错误的方向走下去，只要你真的看得到爱情。的确，艾琳和加内特在等待的时候，他们身边的人都不看好他们的爱情，都在劝他们放弃，可是他们都坚持着自己的爱而没有放手，最终等到了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他们是对的，因为他们看到了真的爱情。

0: 拜见岳父大人三是美国版的贺岁片，和之前的岳父系列一样，影片是一部充满轻松、幽默、温情色彩很浓的家庭轻喜剧片。
1: Gobble gobble everybody, it's turkey time.
2: Jack, if you do the honors,
3: you're the turkey carver now.
2: Thank you, Jack. It's an honor.
3: I'm not so sure you have what it takes to be the Godfather. I'm watching you.
2: I have eyes too, so I'll be watching you, watching me.
4: There are a lot of family dynamics at play here.
5: Meet the parents, little fuckers.
6: Jack! Jack! Get out of the ball pit! Get out of the ball pit! Get out!
7: Gregor 是一家医院的主任护士，他和老婆潘有一对双胞胎，他们全家人整天过得其乐融融。格雷格为了给两个双胞胎举行生日 party， 决定为他们建造一个充气城堡。于是第二天，他就驱车前往兰迪那里，拜托兰迪帮他办好这件事儿。而兰迪拍着胸脯向他做了保证。在办妥这件事情之后，格雷格就去医院上班了。他一进医院，护士就马上向他汇报说，有一家药品的代表要和他见个面。格雷格同意了，于是代表玛丽就和格雷格在医疗室见了面。玛丽希望格雷格能够帮助他们公司在下周六的展会上推荐一种新药，叫做舒斯婷，是专门为患有心脏病的老人提供的壮阳药。格雷格一听这些，就马上回绝了玛蒂的请求。正在这个时候，护士敲门进来说，有一个病人需要格雷格看一看。于是玛蒂也跟着格雷格走了过去。格雷格在玛蒂的帮助之下，很轻易地就解决了这个病人的问题。所以，为了表示对于玛蒂的感谢，格雷格答应了他的请求。格雷格的岳父 Jack 是一名越战军官，他有着很多光辉的荣誉，但是刚刚经历了自己的大女儿和女婿鲍比医生的离婚，岳父认为是因为鲍比医生的出轨才造成了这一个悲剧。于是为了阻止小女婿格雷格也重蹈鲍比医生的覆辙，他呀也为了参加两个双胞胎孩子的生日， Jack 就和自己的老婆一起驱车前往格雷格的家里。在去之前， Jack 给格雷格打了一个电话，并且赋予了他一个名叫做法克教父的称号，这让格雷格觉得自己无比的自豪，因为这一个称号代表着他将来就是一家之主了。于是格雷格为了展现自己能够承担将来支撑起这个家族的重任，他时刻警惕自己的言行，并且履行着作为父亲和他人之夫的责任。但是在这种谨慎的状态下，格雷格却状况百出。对于岳父和岳母的到来，格雷格非常的高兴，他为岳父准备了他们最喜欢的火鸡，并且在餐桌上为大家用刀子切着火鸡，而其他人就在餐桌上畅谈着其他的事儿。突然，小儿子亨利的一只蜥蜴窜上了餐桌，而岳父 Jack 又特别的害怕这种动物，于是就惨叫一声，但是这一声尖叫却使得正在切割火鸡的格雷格也变得异常紧张，他不小心用刀子划伤了自己的手指，血溅的到处都是，孩子们被吓坏了。而此时电话又响了起来，格雷格不顾自己的手指冲过去去接电话，原来是他们的朋友凯文打过来的。格雷格在电话中知道凯文要来他们家，于是大家就一起待在家中等待着凯文的到来。过了一会儿，凯文来到了他们的家中，并且说自己已经和即将要结婚的未婚妻分手了。大家问起了原因，凯文说是因为他糟糕的求婚策略。 而当 Jack 问起是谁想起这么一个糟糕的主意时，凯文无奈地说是 Greg。 Jack 对于发生了一连串的状况的 Greg 皱了皱眉头，无奈地没有说什么，但是明显的他很不开心。第二天，格雷格和 Jack 一起去

送孩子们到早人教育学校，是希望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教育，不希望将他们的天赋给埋没了。但听了校长一番激动人心的演说之后，格雷格和杰克都非常的满意。但是校长在单独见他们俩的时候却闹了误会，而且还闹出了一连串的笑话。不过格雷格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口

这点让 Jack 非常不解，他对于兰迪的工作能力有所怀疑，于是两个人就开始大吵起来。而处在中间的格雷格非常的为难，为了缓解这种气氛，他就逞能说自己可以驾驶拖拉机，并且将上面的沙子迅速地将这个坑给填埋好。 Jack 暂时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就站在车后面为他做指挥。开始的时候格雷格的表现还不错，但是却忽视了 Jack 站在车后这个情况，他一下子将车上面的沙子全都给倒了下去，结果一下子将车后面的 Jack 给埋在了沙子里面。格雷格惊慌地马上跳下了拖拉机，疯狂地寻找着 Jack 的身影。最后在大家同心协力之下，格雷格终于将 Jack 给救了出来，但是 Jack 的脸色却更阴沉了。而 Kevin 在这个时候提议说，可以在他们的家里为双胞胎举办 party。 Jack 听到 Kevin 这么一说，阴郁的脸色才稍稍的有些好转。时间过得飞快，快到了格雷格去参加展会的时候，格雷格将这一切告诉了自己的老婆，但是他们所说的一切却被躲在床底下的小女儿珊给听到了。第二天 Jack 和小孙女珊一起下棋，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 Jack 听说了格雷格和安迪约好晚上八点在饭店见面的事情。为了阻止小女婿也重蹈大女婿的覆辙， Jack 就决定在晚上偷偷地跟踪格雷格，但是却三番两次地被格雷格给发现了。看到再也无法搪塞的 Jack 只能无奈地走下地铁，然后回到家中。格雷格在饭店的演讲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Andy 也对格雷格表示非常的感谢。这个时候芭蕾的医生走了出来， Andy 为了摆脱他的纠缠，就央求格雷格和他一起演一出戏，暂时假装是他的未婚夫。格雷格答应了，芭蕾的医生虽然非常生气，但是也配合着为他们俩合照了一张相，然后就走开了。格雷格在饭店里遇到了大女婿 Bobby 医生，两个人一起聊天，格雷格这才发现原来 Jack 赋予格雷格法克教父的称号是为了让他按照自己的指示去做，而大女婿是因为忍受不了 Jack 的这种专制做法才最终出轨的。知道实情的格雷格决定回去探一个究竟，而回到家中的 Jack 则在箱子里面发现了格雷格留下的舒斯廷。看到上面的文字之后， Jack 决定试着喝几片看看效果。回到家中的格雷格看到药片少了几颗，于是就赶紧询问 Jack 是否吃了， Jack 承认了，但是为了防止这些药片的副作用对 Jack 的身体造成影响，格雷格决定给 Jack 注射一针，但是这一幕却正好被闯进来的孙子亨利给看到了。亨利被吓到了，大叫着跑了出去。为了不使亨利的心理造成影响，格雷格和 Jack 一起撒了一个谎，这才稍微的安抚了亨利的心理，他乖乖的躺在床上睡觉去了。而知晓了 Jack 真实意图的格雷格也决定不再接受 Jack 的控制，他们彼此双方都装作是早已经掌握了对方的把柄，而变得非常的得意。第二天 Jack 在网上无意中发现了 Greg 和 Andy 的一张亲密的合影，他得意地笑了起来。之后 Kevin 和 Greg 他们一家一起去了 Kevin 家中，在 Kevin 向大家畅谈自己的计划的时候，岳母 Dina 看到了 Kevin 背后的刺青，于是大家就一起去看他到底纹的是什么，结果却是潘的一副头像，大家都觉得惊讶不已。而 Jack 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他觉得 Kevin 对于潘仍旧是余情未了。第二天 Greg 接到了早人教育学校的电话，于是大人们就一起带着孩子去面试，结果在面试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女儿珊的表现相对的不错，但是小儿子亨利的状况却非常不好，甚至在攀岩的过程中摔了下来。对于格雷格的这番教育方式， Jack 非常的生气。就在大家一起待在医院的时候，
代表 Andy 突然来医院。

0: Greg， 而 Jack 认为 Kevin 对于潘仍然是余情未了，而自己的女婿则出了一系列的状况，于是他就让自己的女儿潘好好的再考虑一下，谁才是应该他身边能够永远陪伴他的人。小女儿潘没有表态，但是她出去找 Greg 的时候，却突然看到了 Andy 和自己的老公抱在一起的场景。潘有些生气了，但是却没有表示不相信 Greg。 这个时候 Jack 和 Kevin 也出现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指责 Greg 不对，被激怒的格雷格也失控地和他们一起吵了起来，之后就生气地坐上电梯离开了。晚上，格雷格一个人落寞地看着空旷的房子，这时安迪带着吃的还有酒过来了，他在厨房准备食物的时候偷偷吃了舒斯廷的药片，后来格雷格给他看自己家人的照片的时候，药片开始发挥作用了，而安迪也不顾一切地吻上了格雷格的唇。格雷格试图要安迪放松下来，并且让他冷静，但是他们抱在一起的情景却被赶过来准备继续观察格雷格的 Jack 给看到了。第二天，孩子们的生日 party 照常举行，孩子们问潘为什么格雷格没有来的时候，潘也不知道应该如何答复他们。格雷格的父亲早上赶过来参加双胞胎的生日，但是却惊奇地获知孩子们的 party 竟然改在 Kevin 的家里举办。他感到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2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17集，新疑点。
6: 哎，鲍斯坦医生在这儿，我相信你对他的看法是正确的，波洛。我不喜欢他。
7: 他是个聪明人。
6: 聪明的像个魔鬼。我得说，星期二他的那个样子，真让我喜出望外。你一定没见过这种奇观。我向他描述了一遍医生的冒险。他就像田地里标准的稻草人，从头到脚都是泥巴。
7: 当时你看到他了？
6: 对啊，当然他不想进来，正好是晚饭时间，不过埃尔弗德先生坚持请他进来。
7: 什么？礼拜二傍晚波斯坦医生在这儿？在这儿？而你从来没告诉过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
6: 波罗像疯了一样地抓住我的肩膀。亲爱的波罗，我从来没想到你会对这个感兴趣。我搞不懂，这有什么重要的？
7: 有什么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这么说，波斯坦医生礼拜二晚上在这儿，谋杀那天晚上在这儿，黑斯廷斯，你不明白吗？这改变了一切，一切。
6: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烦躁，他松开了抓住我的手，机械地摆弄着一对烛台，嘴里仍然喃喃自语着：
7: 是的，是的，这改变了一切，一切。
6: 忽然间，他好像做出了个决定。
7: 好吧，我们得马上行动。John在哪儿？
6: John在吸烟室。

0: 洛直接去找他了。
1: 壮先生，我在塔明斯特有些重要的事，一个新线索，我可以用你的车吗？
2: 当然。你是说现在吗？
1: 老将。
0: 将按铃吩咐把车开过来。十分钟后，我们驾车经过公园，开上了去塔斯米特的公路。
3: 好了，现在波洛，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了吗？
1: 我的朋友，你自己也能猜出不少。当然你也知道，阿尔弗雷德先生解脱了，整个局势都变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我们目前知道是有一个人没有去买毒药，我们已经摒除那些捏造的线索，得到了真正的信息。我已经弄清楚，除了当时正在跟你打网球的 Mary， 这个家里其他任何人都有可能在礼拜二傍晚假扮成了阿尔弗雷德先生。同样，我们听他说过，他把咖啡放在了门厅里。临训的时候没有人过多的注意这件事，但是现在此事意义非同一般。我们必须找出究竟是谁把咖啡端给了英格尔索普太太，或者咖啡放在那儿的时候谁经过了门厅。就你所说，我们可以断定只有两个人没有走进咖啡，曼瑞和辛西亚小姐。
0: 没错，是这样的。我心底里感到一阵难以言说的轻松。Mary 当然不应该承受这种怀疑。
1: 为了撇清阿尔弗雷德的干系，我不得不提前摊牌。只要罪犯认为我仍然咬住阿尔弗雷德不放，就有可能放松警惕。然而现在他会更加小心，没错，是加倍小心。告诉我，黑斯汀斯，你有没有怀疑过谁？
0: 我犹豫了，一个疯狂的想法曾经在那天早上在我脑海中闪过那么一两次。我努力想甩掉这个荒谬的念头，可仍然挥之不去。不能说是怀疑，太愚蠢了。
1: 说吧，别害怕，说出你的想法。你必须留意自己的直觉。
0: 既然这样，虽然荒谬，但是我怀疑伊芙琳小姐没有说出她知道的所有事情。
1: 伊芙琳小姐？
0: 是的，你会嘲笑我的。
1: 当然不会，我为什么要嘲笑你？
0: 我似乎觉得我们把她从可能的嫌疑人中排除了，单凭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但是毕竟他只有15英里远，汽车半小时就能到。我们能断定谋杀那晚他没在斯泰尔斯吗？
1: 是的，我的朋友，我们能断定。我当时首先就给他工作的医院打了个电话。
0: 哦，
1: 我了解到礼拜二艾弗琳小姐值下午班，而且忽然来了一大批病人，他体贴地提出继续值夜班，这个建议被欣然接受。就是这样。
0: 哦，是这样。他异常激烈地指控艾尔弗雷德，引起了我的怀疑。我不禁觉得他事事都在针对艾尔弗雷德，所以我想他也许知道一些关于烧毁遗嘱的事，没准他错把他当成之前那份有利于艾尔弗雷德的遗嘱，所以烧掉了。他是这么的恨他。
1: 你认为他激烈的反常吗？
0: 是的，他太过激了。我真是怀疑在这件事上他还有没有理智。
1: 不不不，你想错方向了。艾弗里小姐不是低能，也不是智力退化，她是个体力智力都十分正常的优秀典范。她的头脑很清楚，
0: 然而他恨艾尔弗雷德恨得要发疯。我的想法是毫无疑问很可笑，他打算毒死他。而在某种情况下，英格尔索普太太误服了毒药，可我完全想不明白是怎么做到的。我的整个想法都荒谬滑稽。

0: 你仍然说对了一件事，怀疑每个人加以逻辑验证，证明他们无罪，直到自己满意为止。这么做从来都是明智的。现在指控艾弗林小姐蓄意毒死英格尔索普太太的理由是什么？
1: 为什么？艾弗林对英格尔索普太太很忠诚的。
0: 你喊得像个孩子。如果艾弗林小姐有本事毒死这个老太太，她也能装出一副忠诚的样子。不，我们必须看看其他方面。你的假设完全正确，他对阿尔弗雷德的反感已经强烈到了不正常的地步，但是你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是大错特错。我已经得出了自己的推论，我相信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不会说出来。我认为说艾弗尼小姐是杀人犯还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1: 是什么？
0: 英格尔索普太太的死对艾弗尼小姐没有任何好处。不存在没有动机的谋杀。
1: 英格尔索普太太会不会写了一份有利于她的遗嘱？可你自己不是跟威尔斯先生说过这种可能性吗？
0: 那是有原因的。我不想提到我心中真正所想的那个人的人名。艾弗利小姐处于十分相似的位置，所以我就用她的名字代替了。
1: 英格索普太太可能写过，她去世那天下午写的遗嘱可能
0: 不。我的朋友，我对那份遗嘱有自己的一点想法，但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的就这么多，对艾弗利小姐没有什么好处。
1: 我接受了 Paulo 的保证，虽然我没有真正弄明白他何以如此肯定。那好吧，那我们得宣判艾弗利小姐无罪了。我对她有过怀疑，多少也是你的错误造成的，都是因为你对她在聆讯中的证词做的评论。
0: 关于她聆讯中的证词我说什么了？
1: 你忘了吗？当时我指出她和 John 无可怀疑。
0: 哦，是的。
1: 奥洛有点狼狈，不过很快恢复了正常。
0: 还有黑斯丁斯，我想请你为我做一件事。
1: 没问题，是什么？
0: 下一次你有机会和劳伦斯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希望你跟他这么说：波洛让我给你捎个口信儿，他说如果找到另外那只咖啡杯，你就能放心了。别多说也别少说。
1: 找到另外的那只咖啡杯，你就能放心了，是这样吗？
0: 很好。
1: 这什么意思？
0: 我会让你自己找出答案的，你有机会接近真相，就跟他这么说，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1: 好吧，可真是太神秘了。这时我们开进了 Thamist， Polo 指点着汽车来到一家名叫化学分析家的公司门口。 Polo 轻快地跳下车走了进去，几分钟之后他又回来。
0: 好了，该做的已经做完了。
1: 你在那干嘛？
0: 我拿了点东西去化验。
1: 我知道，不过是什么呢？
0: 我从卧室平底锅里拿的可可样品。
1: 可是这已经化验过了呀。Boston 医生化验过了，你自己还嘲笑可能含有 Stanning 的这种说法呢。
0: 我知道 Boston 医生化验过了。
1: 既然这样的话，你
0: 我想再化验一下。就这样。
1: 我再也没能从 Polo 嘴巴里问出别的话来。关于可可这件事， Polo 的举动令我大为困惑，觉得毫无道理可言。尽管如此，我依然相信他，虽然这种信心曾经减弱过，但自从他对艾弗利德是清白的这一坚持得以成功印证之后，他又完全恢复了。英格索普太太的葬礼在第二天举行，而在星期一我下

0: 楼吃早饭时，江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埃尔菲德先生这天早上要离开庄园，住到公共议事厅去，直到这场风波平息。
1: 啊，想到他要离开，真是极大的欣慰。黑斯廷斯，以前我们认为是他做的，这真是糟透了。但是现在，我们都为跟这个家伙过不去而感到内疚，事情也没有变得更糟。事实上，我们已经对他厌恶至极，当然都面带怒容地针对他。我知道没有人会指责我们这么武断地给一个人下结论。我们的确是错了，但是让我们道歉，未免有些过于残忍。大家还是和从前一样讨厌他，这很麻烦。该死的，整件事都糟透了。我很感激他明智地选择离开。斯泰尔斯庄园没有留给他，真是一件好事。真是无法忍受这家伙在这里，他就是看上了我母亲的钱。
0: 你能维持好这个地方吗？
1: 当然，我知道有遗产税，可是我父亲有一半的钱在这个地方，而且目前劳伦斯还和我们住在一起，所以也有他的份儿。我知道一开始呢，我们会比较拮据，就像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我自己经济上有点亏空，那些家伙仍在等着呢。
0: 由于艾弗德就要离开了，我们饱餐了一顿惨剧发生以来最为惬意的早饭。辛西亚，这个年轻的姑娘，精神自然高涨，看上去又恢复了从前的状态。除了劳伦斯仍然一副忧郁紧张的样子，我们大家都很快活，呈现在眼前的是崭新而充满希望的未来。自然，报纸上充斥着关于这一惨剧的报道，明显的头条新闻，每个家庭成员的简要介绍，微妙的暗示，还有平时大家所熟悉的结束语，警方已经掌握了线索，我们无一幸免。真是一段不景气的日子，战争瞬间凝滞，报纸咬住上流社会这种犯罪中的贪婪不放，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就是当下的主题。第十八集，艾弗林的直觉。这自然令 John 一家十分厌烦，记者们不停地围攻庄园，虽然被禁止入内，但他们继续出没在村子之中，带着相机等待着任何一个不留神的家庭成员。我们全都生活在宣传的暴风之中，苏格兰场的人来了又走，调查盘问，目光锐利，口气冷淡。我们不知道他们最终得出了什么结论，他们是否有了线索，还是整件事情仍属于未发现罪行那一类。早饭后，多卡斯神秘兮兮地走过来问我，他能否跟我说几句话。当然。什么事，多卡斯？
2: 是这样，先生，你今天会见到那位比利时先生吗？哦，先生，您知道他特意问了我，我的女主人或其他的人是不是有一件绿衣服？
0: 对对，你发现了一件？
2: 不，不是这样的，先生。不过后来我记起少爷们有一个化妆箱在前面的阁楼里，先生，是一个大柜子，装满了旧衣服和华少的衣服什么的。我忽然想到里头可能有件绿衣服，所以如果你告诉比利时先生。
0: 我会告诉他的，

0: 德卡斯。
1: 非常感谢您，先生。他是一位非常好的绅士，先生。他打听询问事情的时候，跟那两个伦敦来的侦探完全不同。通常我不怎么接受外国人，可是从报纸上我了解到，这些勇敢的比利时人都是不一般的外国人。他说起话来特别的和善。
0: 亲爱的老多卡斯，他站在那儿，仰着诚实的脸望着我。我觉得他就是那些正在快速消失的旧时代女佣的绝好代表。我认为得立即去村子里找 Polo， 不料在半路就遇见了正赶往庄园的他，于是我马上转告了 Docas 的口信。
2: 这个勇敢的 Docas， 我们去看看那口箱子，虽然不过没关系，我们仍然会检查的。
0: 我们经由一扇落地窗走到屋子，门厅里一个人也没有，于是我们直接上了顶楼。果然那儿有个大柜子，是个上好的旧式柜，上面点缀着铜钉，里面是满满一柜子能想象得到的各种类型的服装。Polo 毫不留情地把每件衣服都拽出来扔在地板上，有一两件颜色深浅不一的绿色织物，可是 Polo 看完后摇摇头，看上去对这次搜查有点冷淡，似乎预料到不会有什么大发现了。忽然他惊叹一声，
2: 那是什么？看，
0: 柜子几乎已经空了，可就在底部有一把华丽的黑胡子。
2: 啊哈，新的，很新。
0: Polo 把胡子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的仔细检查了一番，他犹豫了一会儿，又把它放回柜子里，像原来那样把所有的衣服都堆在它上面，然后迅速走下楼。他径直走向食品储藏室，在那儿我们找到了忙着擦拭银器的 Docas。 Polo 像高卢人那样礼貌地向他问候，早上好，然后说道，
2: 我们已经仔细地检查过那个柜子了， Docas， 我很感激你提起这件事，里面确实收集了很多东西。我能问问他们经常使用那些东西吗？
1: 先生，现在不怎么用了，虽然我们会时不时的有那种少爷们称作化妆之夜的活动，有时候很有趣的，先生。劳伦斯先生棒极了，好笑极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装扮成博斯查下楼来的那个晚上。我想他是这么叫的，一个东方国王之类的。他手里拿着一把纸做的大刀跟我说，
3: 小心多卡斯，你得对我恭敬点儿。这是把特别锋利的弯刀，要是你惹我不高兴了，他就会叫你的脑袋不保。
1: 欣喜呀，小姐，大家都叫他阿帕切一类的名字，我认为是个法国式的隔喉强盗，他看起来真像那么回事儿。你根本想不到他那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会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那样的流氓，谁也没认出他来。
2: 这些晚会肯定很有趣，我猜劳伦斯扮演成博斯查的时候带着楼上柜子里的那把漂亮的黑胡子吧。
1: 他确实有胡子，先生，这我可清楚。他跟我借了两团黑色的羊毛线做胡子呢。 而且我敢说，离得稍微远一点看呐，就跟真的一样。我一点也不知道楼上还有一绺胡子，我想肯定是最近才放进去的。我知道那儿有一顶红色的假发，其他样式的就没有了。他们常用烧焦的软木，虽然洗起来很脏，有一次新西亚小姐装成一个黑人，那可真是个灾难呢。
0: 我们走到大厅里的时候，波罗若有所思地说道，
2: 看来多卡斯不知道胡子的事。
0: 那你觉得这就是那把胡子吗？
2: 是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它被修剪过了？
0: 是吗？
2: 是的，严格按照阿尔菲德先生的胡子修剪的，而且我发现了一两根剪掉的毛发。黑斯廷斯，这个案子可深奥着呢。
0: 这奇怪了，是谁放进柜子里的？
2: 是很聪明的人。你能注意到他在房子里挑了这么个不显眼的地方来藏东西吗？没错，他很聪明。但是我们必须更聪明，我们必须聪明的得让他一点都感觉不到我们这么聪明。朋友，你对我的帮助将会是巨大的。
0: 听到这番赞扬，我很是高兴。以前我总觉得波罗没能欣赏我真正的价值，这自然令人满意。可波罗下面的话就不那么受欢迎了。
2: 这房子里我得有个盟友。
0: 你有我呢？
2: 没错，可你还不够。
0: 我受到了伤害，而且表现了出来。波罗连忙解释说，
2: 啊，你还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大家都知道你和我一起工作，我需要一个各方面都跟我们没有联系的人。
0: 好吧，我明白了。那么这样怎么样？
2: 不，我觉得不行。
0: 这位亲爱的朋友也许不够聪明。
2: 艾弗里小姐来了，她就是那个人。但是自从我帮艾弗里的先生脱罪之后，她对我就没什么好感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试一试。
0: 艾弗琳小姐象征性的点点头，勉强同意跟波罗谈几分钟。我们走进小起居室后，波罗关上了门。艾弗琳小姐不耐烦地说，
4: 说吧，波罗先生，什么事？我很忙的。
2: 你是否还记得，小姐，我曾经请你帮我的忙？
4: 对，我记得，而且我跟你说过，我很愿意帮你绞死艾弗瑞特。
2: 艾弗琳小姐，我想问你个问题，请你如实回答我。
4: 我从不说谎。
2: 是这样的，如今你仍然相信英格尔索普太太是被她丈夫毒死的吗？
4: 你什么意思？别以为你那套漂亮的说辞会影响到我。我承认去药店买史丹宁的人不是他，那又怎么样？我敢说他进了毒蝇纸，就像我一开始跟你说的那样。
2: 那是砒霜，不是史丹尼。
4: 有什么关系呢？砒霜照样能杀死可怜的艾米丽。反正我确信是他干的，至于他是怎么做到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2: 确实是这样，既然你确信是他干的，我想换一种方式提出我的问题。在你内心深处，究竟相信不相信英格尔索普太太是被她丈夫毒死的？
4: 天哪，我不是一直跟你说她是个坏蛋吗？我不是一直跟你们说她会把可怜的艾米丽杀死在床上吗？我不是一直对她恨之入骨吗？
2: 没错，这完全证实了我的一个小想法。
4: 什么小想法？
2: 艾弗琳小姐，你还记得我的朋友来到这儿的时候跟你的一场对话吗？他告诉了我其中你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你断言，如果有犯罪行为发生，任何一个你

0: 所爱的人被谋杀，你一定能凭直觉就知道谁是罪犯。就算你完全不能证明，你还记得吗？
1: 没错，我记得，我也相信是这样。难道你认为这是胡说？
0: 当然不。
1: 可你完全忽视了我对阿尔弗雷德的直觉吧？
0: 是的，因为你的直觉跟阿尔弗雷德先生无关。
1: 什么？
0: 是的，你想相信他犯了罪，你相信他有能力犯下此罪，但是你的直觉告诉你他没有犯罪，你的直觉告诉你更多。我要继续说吗？
2: 艾弗林小姐失神地盯着波罗，稍稍做了个表示肯定的手势。
0: 可否允许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总是那么强烈地憎恨阿尔弗雷德先生？因为你试图相信那些你想要相信的事，因为你在努力淹死扼杀你的直觉，而你的直觉告诉你另外一个名字。
1: 不不不不不，别说别说，这不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不知道我的脑子里怎么会有如此疯狂，如此可怕的想法。
0: 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1: 对，对，你一定是个能掐会算的巫师。可，不可能是这样啊，这也太怪异了，简直说不过去，肯定是艾弗瑞德。
2: Paulo 严肃地摇摇头，艾弗林小姐接着说道：
1: 别问我了，我不会说的，我也不会承认，哪怕对我自己，想到这种事，我会发疯的。
0: 好的，我不会再问你了，事情正如我所料，这就已经足够了，而且我也有某种直觉，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们将一起工作。
1: 不不不不，我是不会和你一起工作的，我什么忙也帮不上。
0: 你会不由自主地帮助我的，我不会勉强你，但是你会是我的盟友，你会帮助我们的。我只希望你去做一件事。
1: 什么事？
0: 静静地观察。
1: 我忍不住那么做，我一直看着，一直希望我是错的。
0: 如果我们错了也好，没人会比我更高兴了。但是如果我们是对的呢？艾弗林小姐，那个时候你会站在谁那一边？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好吧，
1: 不要声张这件事。
0: 没有必要保密。
1: 可艾米丽她……
0: 艾弗林小姐，你不该这样。
2: 忽然，艾弗林扬起埋在手中的脸，她猛地把头骄傲地向上一甩。
1: 没错，这可不是艾弗林说的话，这才是艾弗林，她要站在正义的一边，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2: 说着，他坚定地走出了房间。第十九集，大吵一架。
0: 看看，多么有价值的一个盟友。这个女人，黑斯廷斯，她很有头脑。
2: 我没有回答。
0: 直觉是一种很了不起的东西，既不能解释也无法忽略。
2: 你和艾弗林小姐好像都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也许你还没有意识到我仍然被蒙在鼓里。
0: 真的是这样吗，我的朋友？
2: 没错，教导教导我吧，可以吗？波罗用心地打量了我一阵子，接着令我极为吃惊的是，他坚决地摇了摇头。
0: 不行，我的朋友。
2: 瞧你，为什么不行？
0: 一个秘密两个人知道就够了。
2: 我觉得对我保密是很不公平的。
0: 我没有保密。 你清楚我所知道的每一个事实，你可以从中得出自己的推论，这次是个思考题。
2: 可我还是有兴趣想知道。波洛极为诚恳地看着我，又摇了摇头，然后用一种忧伤的语气说道，
0: 瞧，你没有直觉，
2: 现在你需要的是智力，
0: 这两者往往联系在一起。
2: 波洛高深莫测地说，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完全不相关，我甚至懒得回答。但是我决定，如果我发现了什么有趣而重要的事，毫无疑问我会的，我也要守口如瓶，用最终的结果让波洛大吃一惊。坚持自己的权利，常常也是一个人的责任。我一直都没有机会把 Polo 的口信带给 Lawrence， 但是现在我仍然对我的朋友的专横跋扈感到不满。当我在草坪上散步的时候，我看见 Lawrence 在锤球场上正漫无目标地敲击着几只老式锤球，手上的木锤更为老式。我想到这是个传递消息的好机会，否则Polo 就有可能把我撇在一边了。我确实没能猜透其中含义，通过 Lawrence 的回答加上我的一点有技巧的盘问，就很快能够察觉其中的意义了。想到这儿我很高兴，便走上前跟他搭讪起来。我撒了谎，嘿 Lawrence， 我一直在找你呢。
3: 你找我？
2: 没错，我呢有个口信要捎给你， Polo 的。
3: 是吗？
2: 他让我等到和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再说。我把声音压得极低，眼角全神贯注地盯着他。我相信我一向擅长制造所谓的气氛。
3: 嗯？
2: 黝黑而忧郁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的变化，对我下面要说的话他有什么想法吗？是这样的，找到另外的那只咖啡杯你就能放心了。
3: 究竟是什么意思？
2: 你不知道吗？
3: 我不知道。你呢？什么另外的咖啡杯？
2: 我不知道。
3: 要是他想知道有关咖啡杯的事，最好去问朵卡斯或者其他女佣，这是他们的工作，不是我的。我对咖啡杯的事一无所知，不过我们弄到过几个永远也用不了的，真是妙不可言，出自老乌斯特。你不是鉴赏家对吧 Hastings？
2: 你错过了很多东西啊。
3: 这么说来实在是太可惜了，真正完美的古老瓷器，摸一下甚至只是看一眼也是一种纯粹的享受。
2: 我要跟 Polo 怎么说？
3: 你就告诉他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莫名其妙。
2: 好吧。当我朝房子走过去的时候， Lawrence 突然把我叫了回来。
3: 我说，那口信的结尾是什么？再说一遍行吗？
2: 找到另外的那只咖啡杯你就能放心了。你确实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认真地问他。他摇摇头。
3: 不知道，我不明白。我希望我明白。
2: 一阵当当当的敲锣声从屋子里传了出来，我们便一同走进去。 Polo 接受了 John 留下吃午饭的邀请，并且已经坐在了桌旁。每个人都心照不宣，跟惨剧有关的事都是禁止提及的。我们谈论战争以及其他话题。不过吃过一轮甜点，朵卡斯离开房间之后， Polo 突然向 Mary 探过身子。
0: 请原谅夫人，这个时候提起一些不愉快的回忆，但是我有个小想法想问一两个问题。
4: 问我？当然可以。
0: 你真是和蔼又亲切，太太。我想问的是，辛西亚小姐房间通向英格尔苏普太太房间的那扇门，你说是插着的吗？
4: 确实是插着的，临训时我就是这么说的。
0: 插着的？
4: 是的。
0: 我是说，你确定门是插着的，而不是锁上了？
4: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我不知道。我说插着，意思是说它关得紧紧的，我打不开。不过我相信所有的门都从里面插上了。
0: 那么就你所知，那扇门没准还锁着呢吧？
4: 哦，是的。
0: 你有没有注意到，太太，你走进英格尔索普太太房间的时候，那扇门插没插？
4: 我认为是插着的。
0: 但是你没看到。
4: 是的，我没看。
3: 但是我看到了，我也是偶然才注意到门是拴上的。
0: 啊，那就解决了。
2: 听到 Lawrence 的回答，波洛有点垂头丧气起来。我不禁暗自高兴，这一次他那个小想法失败了。午饭后，波洛请我跟他一起回家，我不太情愿地答应了。穿过院子的时候，他着急地问我，
0: 你生气了是吗？
2: 没有。
0: 那就好，那就解除了我思想的大负担了。
2: 这并非我的本意，我原本是希望他会注意到我语气中的生硬，可他那热情的语言平息了我的不快，我释然了。我把你的口信儿带给了 Lawrence。
0: 他说了什么了？他完全惊呆了吧？
2: 是的，我肯定他一点也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原本以为 Polo 会失望，然而令我吃惊的是，他回答说，这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很高兴。我的自尊禁止我再问任何问题。这时 Polo 换了个话题。
0: 今天吃午饭的时候，辛西亚小姐不在这儿吧？怎么了？
2: 她又去医院了，今天她恢复上班了。
0: 她真是个勤劳的小姑娘，还那么漂亮，她就像我在意大利看过的那些画儿。我很想去她的药房看看，你觉得她会让我参观吗？
2: 她肯定会愿意的，那是个有趣的小房间。
0: 她每天都会去那儿吗？
2: 她星期三休息，星期六回来吃午饭，那是她唯一的休假时间。
0: 我会记住的。现在女人都在从事伟大的工作，辛西亚小姐很聪明。是的，她很有头脑，这个小姑娘。
2: 是的，我相信她已经通过了很严格的考试。
0: 毫无疑问，毕竟这是一个责任重大的工作。我想他们那儿也有很毒的毒药吧？
2: 是的，她给我们都看过了，都锁在一个小橱柜里。我相信他们都得万分小心，离开药房的时候都要交出钥匙。
0: 当然。那么那个小橱柜靠近窗户吗？
2: 不，在房间的另一边。怎么了？
0: 只是有点好奇，你要进来吗？
2: 我们这时已经走到了他的小屋前。不不，我想我这就要回去了。我想绕远路，从树林里走。斯泰尔斯庄园周围的树林很美丽，在开阔的园林漫步之后，懒洋洋地在林中空地上闲逛，更让人心情舒畅。几乎一丝风也没有，鸟儿的啾啾声也是轻柔的。我漫步在一条小路上，最后跌坐在一棵繁茂而古老的山毛榉脚下。我对人类的看法是仁慈而宽容的，我甚至原谅了 Polo 那荒谬的秘密。其实我与这世界和睦相处。然后我打了个哈欠。我想到了那些犯罪，

0: 他的虚幻和遥远让我忽然感到震惊。我又打了个哈欠，我想他也许从未真正发生过，当然这只是一场噩梦。事情的真相是 Lawrence 用长柄木锤杀死了 Alfred， 然而 John 却如此大惊小怪，真是荒谬。他甚至大喊道，我告诉你，我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我一下子惊醒过来，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在离我20英尺远的地方，江和 Mary 正面对面站着，而且显然是在吵架。很明显，他们不知道我就在附近，因为在我走过去或者说话之前，江重复了一遍那句把我从梦中惊醒的话。
1: 我告诉你 Mary， 我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0: Mary 冰冷而清澈的声音传了过来，
2: 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的行为？
1: 这将成为村子里谈论的话题。我母亲星期六才刚下葬，你就在这儿跟这个家伙闲逛。
2: 如果你介意的只是村子里的流言就好了。
1: 不是这样的，我已经受够了那个到处闲逛的家伙了。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波兰犹太人。
2: 拥有犹太人的血统并不是一件坏事情。这位那些呆头呆脑的愚蠢的普通英国人平添了很多生趣。
0: Mary 双眼似火，声音如冰，血像深红色的潮汐那般涌上了 John 的脸，这并未让我吃惊。
1: Mary，
2: 怎么？
0: Mary 的语气依旧， John 的声音中没有了恳求的意味。
1: 我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要违背我的意愿继续去找波斯坦？
2: 如果我能选择的话。
1: 你公然反抗我吗？
2: 不，但我不认为你有批评我行为的权利。难道你就没有我不喜欢的朋友吗？
0: 江后退了一步，脸色慢慢地恢复了原样。
1: 你是什么意思？
2: 你知道，你知道，难道你不知道你没有权利指挥我选择我的朋友吗？
0: 江恳求地看了他一眼，脸上有一种受挫的表情。
1: 没有权利？我没有权利。 Mary， Mary，
0: 江语无伦次地说着，伸出了双手。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 Mary 动摇了，在他脸上出现了一种柔和的表情，然后他猛地转过身。
2: 不，
0: Mary 走了，将急速追上去，抓住了他的手臂。
1: Mary， 你爱上那个包斯坦了吗？
0: 第20集 ，Hastings 的求婚。此时 ，John 的声音非常平静。 Mary 犹豫了，突然她脸上闪过一种奇怪的表情，还和以前一样，然而里面掺杂了一些全新的东西。大概埃及的那个 Sphinx 就这么笑过吧。 Mary 平静地从 John 的手臂中抽出手，转过头来说，
2: 也许吧。
0: 说完之后， Mary 迅速穿过小空地走了，只留下 John 一个人像块石头那样呆呆地立在那儿。我故意地招摇走上前，把枯枝踩得啪啪作响。 John 转过身来，幸好他想当然地以为我刚到这儿。
3: 你好 Hastings，你看见那个小个子的家伙安全回到自己的小屋了吗？真是个有趣的小个子。不过他真的那么有本事吗？
0: 在他那个时代，他被认为是最好的侦探之一。
3: 好吧好吧，我猜这其中一定是有道理的。可是现在的情况实在是太糟糕了。
0: 你是这么想的？
1: 上帝呀，当然是了。这件事太可怕了，苏格兰场的那些人从屋子里进进出出，靠在那儿跟个玩偶匣子似的，完全不知道他们下次会从哪儿出现。这个国家的每份报纸上都是耸人听闻的大标题，所有的记者都该死。你知道今天早上有一大群人盯着庄园的大门往里看，就像不用花钱参观杜莎夫人的蜡像馆似的，太过分了。
0: 振作点江，不会一直都这样的。
1: 不会吗？他会一直拖得我们再也抬不起头来。
0: 不不，你是被这个问题弄得有点不正常而已。
1: 足以让一个人犯病了，被那些可恶的记者跟踪，被嘴巴打仗着的圆脸白痴盯着，可还有更糟的事呢。
0: 是什么？
1: 你有没有想过，黑斯廷斯，对我而言这是个噩梦。这件事是谁做的？有时候我忍不住想，这肯定是个意外，因为谁会这么做呀？如今艾弗瑞德已经被排除了，没有其他人了，没人了，我是说除了我们中的一个。
0: 是的，没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噩梦。我们中的一个，没错，肯定是这样。除非我脑子中跳出一个新想法。我飞快地思索着，思路清晰起来。波隆的神秘的举动，他的暗示，权重，我真傻，以前居然没想到过这种可能性。这对我们所有人应该都是一个解脱。不讲，不是我们中的一个。怎么会？
1: 我明白，可还有谁呢？
0: 你能猜到吗？
1: 猜不出来。
0: 我警觉地四周看了看，压低声音对他说，是波斯坦医生。
1: 不可能。
0: 完全可能。
1: 可他究竟从我母亲的死亡中能得到什么利益呢？
0: 这我不明白，但我告诉你这一点，波隆也是这么想的。
1: 波隆他这么想，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告诉他，波隆听说在那个致命的夜晚，波斯坦医生在斯泰尔斯庄园将异常激动，然后补充道，
1: 他说了两遍，这改变了一切。因为我一直在琢磨，你知道艾弗瑞德不是说过他把咖啡放在门厅里了吗？就在那个时候波斯坦到了。有没有可能艾弗瑞德带他穿过门厅的时候，这个医生顺带在咖啡里放了点什么东西？
0: 这很冒险啊。
1: 没错，但有这个可能性。
0: 再说了，他怎么知道这就是英格尔索普太太的咖啡？不，老兄，我觉得这不成立。但我马上想到了另外一件事。你说得很对，这不是探讨怎么做到的。你听我说。然后我告诉他，波罗拿着可可样品去做了化验。John马上打断了我的话。
1: 但是听我说，波斯坦已经给他做过了化验。
0: 是的是的，这就是关键。我到现在都没有见到过他。你还不明白吗？波斯坦化验过了。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波斯坦是凶手，那么把样品换成普通的可可送去化验再简单不过了。他们当然不会发现含有 stannin， 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去怀疑波斯坦，或者再采集另外一份样品，除了波罗。
1: 好吧好吧，但是可可掩盖不了苦味又怎么说呢？
0: 我们只听他这么说过。而且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他是公认的世界上最伟大的毒物学家之一。
1: 世界上最伟大的什么之一？再说一次。
0: 他比任何人都懂毒药。我的想法是，也许他发现了某种方法可以使 stannin 没有味道，或者那根本就不是 stannin， 而是某种没人听说过的不明药物，它可以产生同样的症状。
1: 啊，没错，可能是这样。但是他怎么能够得着可可呢？

0: 女下毒的事。我忽然想起我刚到那天喝茶时的第一次谈话，说到毒药是女人的武器时， Mary 眼中闪烁的微光。在那个致命的星期二的晚上，她又是多么不安。是不是英格索普太太发现了她和波斯坦医生之间的事，并威胁要告诉她的丈夫？难道犯下这种罪行就是为了阻止这个丑闻曝光？之后我想起了 Polo 和 Evelyn 那场神秘兮兮的对话，他们指的就是这个吗？这是否就是 Evelyn 怎么都不愿意去相信的可怕的可能性？没错，全中。怪不得 Evelyn 小姐提议不要声张。现在我明白了他没说完的那句话， Emily 他，而且我心里也是赞同他的。英格尔索普太太宁可咽下这种仇恨，也不愿意让这种可怕的耻辱笼罩在 John 的家族。 John 忽然又开口了，他那意外的声音让我开始内疚起来。
1: 还有件事让我怀疑你所说的是否是真的。
0: 什么事？我问，庆幸他已经不再想毒药怎么能放进可可这个话题了。
1: 是波斯坦医生要求尸检的事，他原本是不需要这么做的。小个子威尔金斯很乐意把死因归为心脏病。
0: 是啊，但我们不知道，也许他觉得从长远来看这更为安全。有人会事后发难，那个时候内政部可能会命令挖掘尸体，整件事情就会暴露，那么他就会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中，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他这样一个名声在外的人会误诊成心脏病。
1: 没错没错，有可能，但是我要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就好了。
0: 听我说，我说的也许全都是错的，而且记住，所有这些都要保密。
1: 当然当然，不用你说我也知道的。
0: 我们一面走一面谈论着，这会儿我们经由一扇小门来到了花园里。不远处传来了说话的声音，茶点已经端出来并摆放在美国梧桐树下，就在我刚来那天的那个地方。 Cynthia 从医院回来了，我把椅子放在她的旁边，并且告诉她 Polo 想去参观药房。
2: 没问题，欢迎他参观，他最好找一天去那儿喝茶，我一定给他泡好。他是一个可爱的小个子男人，可他真有趣。那天他让我从领结上取下胸针再带回去，他说因为没带证。
0: 他对此很狂热。
2: 哦，是吗？
0: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Cynthia 朝 Mary 的方向瞥了一眼，压低声音说道，
2: Hastings 先生。
0: 怎么了？
2: 喝完茶之后我想跟你谈谈。
0: Cynthia 对 Mary 的那一瞥让我陷入了沉思，觉得这两个人之间没什么共鸣，这让我第一次为这个女孩的前途而担忧。英格尔索普太太根本没有提到过她，不过我想 John 和 Mary 大概会坚持让她跟他们住在一起，无论如何也得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我知道 John 很喜欢他，如果让 Cynthia 离开他会难过的。 John 进了屋子里，这会儿又出现了，那温厚的脸上呈现出一种不寻常的表情，他生气地皱着眉。
1: 那些可恶的侦探，我不明白他们在找什么，他们在这每个房间里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乱翻仪器，简直是糟透了。我猜他们是趁我们外出的时候弄的，下次见到杰夫那个家伙我要找他算账。
3: 一群刨根问底的人，
0: 艾弗林小姐不屑地说。劳伦斯认为他们这是在装腔作势，可 Mary 什么也没说。喝完茶之后，我邀请 Cynthia 去散步，之后我们就溜达进了树林里。 当树叶像幕布

0: 不那样把那些偷窥我们的目光隔开之后，我开门见山地问 Cynthia 想和我谈什么。 Cynthia 叹了口气，一屁股坐了下来，扔掉帽子，阳光透过树枝把他那红褐色的头发变成了金灿灿的黄色。
1: 恩斯汀先生，你总是这么善良，还懂得那么多。
0: 这一刻我觉得辛西亚真是一个迷人的女孩，比那个从来没说过这种话的 Mary 迷人的多。怎么了？
1: 我想听听你的建议，我该怎么办？
0: 怎么办？
1: 你知道艾米丽阿姨总是说他们会提供我的生活所需，我猜她是忘了或者没想到她可能会死。不管怎么样他们不管我了，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认为我应该马上离开这儿吗？
0: 天哪，不要，我肯定他们不想跟你分开的。
1: 他们不管我了，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认为我应该马上离开，他们不管我了，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认为我应该马上离开，他们不管我了，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认为我应该马上离开，他们不管我了，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认为我应该马上离开。

0: 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来，一起玩，来，嘿，come on。

Silvia! Vem cá, mãozinho! Ei! Hey! Hey! Hey!

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都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you, Stanley.

自造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世事重演，几度狂号争先看红眼，可此今夜星河非凡，迎天浮光掠影般已如初状，在稚气的脸庞浮像脸拼的模样，谁来保驾护航？大浪淘沙所剩寥寥无几，彼岸遥遥无期，多少人悄悄哭泣，累了眼，离了送，挥了拳，一个痛但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定，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大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0: 的心
1: 没什么，
0: 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Hallelujah.

un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遇到别人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早上，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李玖哲深情演绎的这首《一个人不等于寂寞》，以独特嗓音诠释单身的自在与释怀，旋律悠扬中感受独处的美好，一个人也能活出精彩篇章。

闭上眼睛，聆听那英的一沙一宇宙，你会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由音乐勾勒出的梦幻世界。每一粒沙是跳跃的灵感，每一片宇宙是无尽的想象。请跟随歌声去探索那充满奇幻与未知的音乐世界。

周深以极具穿透力的空灵嗓音，将虚构中神秘瑰丽的梦境世界娓娓道来。作为阴阳师妖怪小班主题曲，歌曲融合电子音效与古典旋律，他用细腻声线勾勒奇幻画面，带我们坠入虚实交织的异想世界，感受一场听觉盛宴。

蔡淳佳是华语流行乐女歌手，她的歌声总是于温柔中展露出坚强，是不可错过的清亮女声。她的歌曾多次位居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第一位，她本人也曾斩获第一届亚洲音乐盛典年度最佳唱作女歌手等奖项。接下来一起欣赏她的代表作《前座后座》。

吴莫愁倾情献唱 Set It All Free， 以其标志性的嗓音和强烈的音乐风格，深刻地诠释了对自由的无限向往与追求，让我们也一起来感受这份洒脱与不羁吧。

迎进入一无所知的未来。这句歌词如同千玺的邀请，让我们一起跟随他的声音，勇往直前的探索未知。在这首歌中，千玺用坚定的声音传递出对未来的无畏与期待。作为易烊千玺的成人礼作品，这首歌展现了他的音乐态度，即使前路未知，也要勇敢地走下去。

陈楚生舞台演绎的这首《我用什么把你留住》，唱出对珍视之人的深情告白，质朴歌词道尽无数人心绪。作为治愈系金曲，陈楚生的细腻共情让他成为安放遗憾的出口，没有华丽技巧，却凭真诚打动人心。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流行最经典，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17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

0: 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2: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

0: 与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9: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8: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9: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8: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1: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10: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2: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3: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 来往港澳城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城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0: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0: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1: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0

0: 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7: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4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2日，星期五，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9: 怎么样才算舍得？
10: 意外捡到了一束光，以为可以好好收藏，却没想到日落的时候就要还给太阳。我们就到这里吧，就当风没吹过，你没来过。

你可以爱上一个人，但不要轻易去依赖一个人，这会成为你的习惯。当分别来临的时候，你失去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你自己的精神支柱。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记得保留独立行走的能力。

人生太短了，别让自己太累，搞不定的事情别死磕，做得到的别拖着，多做喜欢的事，多和喜欢的人说说话，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

0: 下来欣赏的是冯骥才的散文《苦夏》。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的折磨，而是人们顶着毒日头沉默又坚韧的苦斗。人生的力量全是对手给的，那就是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自己的骨头里。强者之力最主要的是承受力，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
1: 苦夏，作者冯骥才。这一日终于割下扇子，来自天上干燥清爽的风吹得我衣袂飞举，并从袖口和裤管口钻进来，把周身滑溜溜地抚动。我惊讶地看着阳光下的依旧夺目的风景，不明白数日前那个酷烈非常的夏天突然跑到哪里去了。是我逃遁似的一步跳出了夏天，还是他在一夜间崩溃？身居北方的人最大的福分便是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四季分明。我特别能理解一位新加坡朋友，每年冬天要到中国北方住上十天半个月，否则会一年里周身不适，好像不经过一次冷处理，他的身体就会发酵。他生在新加坡，祖籍河北，虽然人在中年都是下的新加坡长大，血液里肯定还执着地留着大自然四季的节奏。四季是来自于宇宙的最大节拍，在每一个节拍里，大地的景观便自然更替与更新。四季还赋予地球以诗意，悟性极强的中国人在四言绝句中确立的法则是起、承、转、合，恰恰体现了四季的本质。起始如春，承续似夏，转变若秋，合拢为冬，合在一起不正是地球生命完整的一轮？为此，天地间一切生命全都依从这种节奏。无论岁岁枯荣与花草百虫，还是长命百岁的漫漫人生，在这生命的四季里，最壮美最热烈的不就是这长长的夏天吗？女人们孩提时的记忆散布在四季里，男人们的童年往事大多是在夏天里。我们儿时的伴侣总是各种各样的昆虫，蜻蜓、天牛、蚂蚱、螳螂、蝴蝶、蝉，此外还有青蛙和鱼儿，它们都是夏日生活的主角。每种昆虫都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快乐，甚至我对家人和朋友们记忆最深刻的细节也都与昆虫有关。比如妹妹一见到壁虎就发出一种特别恐怖的尖叫，比如邻家那个斜眼的男孩子专门捕捉蜻蜓，比如同班一个最好看的女生头上花形的发卡总招来蝴蝶落在上面，再比如父亲睡在铺了凉席的地板上，夜里翻身居然压死了一只虫子。这不可思议的事使我感到父亲的无比强大。在快乐的童年里，根本不会感到蒸笼般夏天的难耐与煎熬，唯有在此后艰难的人生中才体会到苦夏的滋味。快乐把时光缩短，苦难把岁月拉长。一如仿佛没有尽头的苦夏，我至今不喜欢谈自己往日的苦楚与磨砺，相反我却从中悟到苦字的分量。苦原是生活中的蜜，人生的一切收获 都压在这沉甸甸的苦字下面。然而一半的苦字下面又是一无所有，你用尽平生的力气，最终获得与初始时的愿望差之千里，你该怎么想？于是我懂得了这苦夏，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折磨，而是人们顶着毒日头沉默又坚韧的奋斗。人生的力量是对手给的，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自己的骨头里。强者之力最主要是承受力，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也许为此，我的写作一大半是在夏季。年年盛夏，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苦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信心十足，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夏天的最后一刻，总是它酷热的极致。我明白了，它是耗尽自己的一切，才显示出盛夏无边的威力。生命的快乐是能量淋漓尽致的发挥，谁能像盛夏用一种自焚的形式创造出这盛极而衰的瞬间辉煌？于是我充满了对夏天的崇拜，这是我精神上的无上境界，苦夏。

0: 重温经典散文《心田上的百合花》。百合谷其实就是一个充满世事艰辛的大社会的缩影，野百合的遭遇何尝不具有人生奋斗的典型意义。一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以花来证明。
1: 心田上的百合花，作者林清玄。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千丈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自己不是一株野草，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着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清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却很不屑，他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我看它顶上结的不是花苞，而是一个疙瘩。公开场合他们则讥讽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跟我们一样。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

意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我要开花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在野草和蜂蝶的比喻下，野百合努力地释放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它那灵性的洁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颜色。这时候野草和蜂蝶再也不敢嘲笑它了。年年春天，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洁白的野百合。几十年后，远在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开花，许多孩童跪下来嗅闻百合花的芬芳，许多情侣互相拥抱，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美，感动得落泪。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花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花的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0: 我头顶上低声未息，而阳台上幽静有加。我仿佛离开了嘈杂的尘寰，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一起来听季羡林的散文《余响事更幽》。
1: 《余响事更幽》，作者季羡林。我大概对雨声情有独钟，我曾写过一篇听雨，现在又写听雨。从凌晨起，外面就下起小雨来，我本来有几张桌子供我写作之用，我却偏偏选了阳台上铁皮封顶下的一张。雨滴和盐溜敲在上面，叮当作响。保姆劝我到屋里面另一张临窗的大桌旁去写作，说是那里安静。焉知我觉得在阳台上，在雨声中更安静。王吉诗曰：“鸟鸣山更幽。”有人以为奇怪，鸟不鸣不是比鸣更为幽静吗？山中这样的经验我没有，雨中这样的经验我却是有的。我觉得雨响事更幽，眼前就是这样。我伏在桌旁奋笔疾书，上面铁皮上雨点和盐溜敲打得叮叮当当，宛如白居易《琵琶行》的琵琶声。大珠小珠落玉盘，其声清越，缓急有节，敲打不停，似有间歇。其声不像贝多芬的音乐，不像肖邦的音乐，不像莫扎特的音乐，不像任何大音乐家的音乐，然而谛听起来却真又像贝多芬，像肖邦，像莫扎特。我听而乐之，心旷神怡，心灵中特别幽静，文思如泉水涌起，深深地享受着写作的情趣。悠然抬头看到窗外浓绿一片，雨丝像玉莲一般在这一片浓绿中画上了线。星河初露田田叶，垂柳摇曳丝丝烟，几宜至深非人间。我当然会想到小山上我那些野草间花的植物朋友们，他们当然也绝不会轻易放过这样的天赐良机，尽量张大了嘴吮吸这些从天上滴下来的甘露，为来日抵抗炎阳做好准备。我头顶上低声未息，而阳台上幽静有加。我仿佛离开了嘈杂的尘寰，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
0: 在水上行路的人都有流水一般的耐心，水从来都不着急，他们手拉着手，从天的尽头一直到另一个尽头。一起来听毕飞宇的散文《水上行路》。
1: 《水上行路》，作者毕飞宇。说起行，我的故乡顶有特色了。我们的行其实就是行船。我的故乡新化在江苏的中部，所谓里下河地区，它的西边是著名的大运河。因为海拔只有负一米的缘故，一旦大运河决堤，我的故乡在一夜之间便成为汪洋。这样的事曾多次发生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严重影响了兴化人的文化基因。兴化人不太相信这个世界，兴化人更相信的东西是他自己。兴化人对教育有一种恋爱般的情感，柔软、绵长、坚毅，这一点和犹太人很像。 只有装在脑袋里的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凯撒、强盗和洪水都带不走它。洪水一次又一次的冲刷，让新化的地貌变得很有特色。新化成了一个水网地区，河流就是我们的路，水也是我们的路。我们新化人向来是用手走路的，两只脚站在船尾，用蒿子撑，用双桨划，用大橹摇。运气好的时候，换句话说，顺风的时候，你就可以扯起风帆了。我的朋友诗人庞余亮写道，天空打满了补丁，诗人总是伤感的。庞余亮还写道，天很疼，浑身都是膏药。无论是补丁还是膏药，庞余亮所描绘的都是我们家乡的风帆。风帆意味着好运气，你赶上顺风了。也许是新化人的缘故，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对运气就有了非常科学的认识。有顺风的人就必然有逆风的人，有顺风的时候就必然有逆风的时候。在一条河里，好运的人和倒霉的人相加，最终是零。在你的一生里，好运的时候和倒霉的时候相加，最终依然是零。零是伟大的，恒久的。零的意义不是它意味着没有，相反，它意味着公平，是天道，都要归零的。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就学会撑船了，也没有学，玩着玩着自己就会了。我的父亲非常吃惊，他在乡下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很想学撑船，每一次都无功而返。其实父亲用不着吃惊，只要牵扯到人的本能，孩子们大多无师自通。说白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无师自通的一生，除了课本，又有几样东西是老师教会的呢？老师不会教我们接吻，只会禁止我们接吻，可我们都会，做的也蛮好的。不会撑船的人都有一个习惯，一上来就发力，这是人在学习的时候常犯的错误。努力，老师常常告诫我们要努力，

和努力有时候是最愚蠢的。以我撑船的经验来看，在学习的过程中，尤其是初期，感受比努力要重要的多。过分的努力会阻塞你的感受，就说撑船吧，在掌握正确的方法之前，努力的结果是什么呢？船在原地打圈圈，你在原地大喘气。好的学习方法是控制力气的，轻轻的把全身的感受力都调动起来，在人物合一的感觉出现之后，再全力以赴。我现在来讲一个撑船的故事吧。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曾经把一条装满了稻谷的水泥船从很远的地方撑回打谷场。以我的身高和体重来说，那条装满了稻谷的水泥船太高了，太大了，太重了，是力所不能及的。可事实上，我并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呢？水泥船在离岸的时候，大人们推了一把，笨重的船体开始在水面上滑行了。这是极其重要的。巨大的东西有两个特征，巨大的阻力和巨大的惯性。这就是为什么泰坦尼克号在停火之后还会撞上冰山的缘故。事实上，在巨大的惯性之中，你只要加上那么一点点的力量，它前行的姿态就保持住了。问题是你不能停，一停下来你就再也无能为力了。我常常告诉我的儿子，无论多大的事情，哪怕这件事看上去远远超过了你的能力，你都不要惧怕它，不可能时常是一个巍峨的假象。在它启动之后，它一定会产生顽固的、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惯性。你自己就是这个惯性的一部分。只要你不停息，不可能只能是可能，并最终成为奇迹。农业文明的特征其实就是植物枯荣的进程，一个字，慢。每个周期都是365天，无论你怎样激情澎湃，无论你怎样大干快上，它只能是，必须是365天。在农业文明面前，时间不是金钱，效益也不是生命。为了呼应这种慢，农业文明的当事人农民，他们所需要的其实就是耐心。农民的行也是需要耐心的，这就牵扯到农业文明的另一个特征了，它和身体捆绑在一起。工业文明之后，文明与身体才脱离开来，所以工业文明又被叫做解放身体的文明。农业文明不同，它是身体力行的。还是回到撑船上来吧，既然是身体力行的，你在使用身体的时候就不能超越身体，这一点和竞技体育有点相似了，它存在一个体力分配的问题。我刚刚学会撑船的时候急，恨不得一下子就抵达目的地。它的后果是这样的，五分钟的激情之后，我就难以为继了。一位年长的农民告诉我，一下一下的。是的，农业文明不是诗朗诵，不是我要上春晚。五分钟的激情毫无意义，五分钟的激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忽略不计。一下一下的，这句话像河边的芨芨草一样普通，但是我绝不会因为它像芨芨草一样普通就怀疑它的真理性。一下一下的这五个字包含着农业文明无边的琐碎，无边的耐心，无边的重复和无边的挑战。有时候我们要在水面上行一天的路，换句话说，撑一天的船。如果你失去了耐心，做不到一下一下的，那么

0: 你的处境将会像一首儿歌所唱的那样，小船儿随风飘荡。这可不是一个诗情画意的场景，它是狼狈的，凄凉的。这件事在我身上发生过。最后说两句。一，有人问我如何成为一个作家，我说坚持写30年，不要停止。二，我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我最大的、最可依赖的才华是耐心。在水上行路的人都有流水一般的耐心，水从来都不着急，他们手拉着手，从天的尽头一直到另一个尽头。
1: 秋天也总要远去，与有些事、与有些人一样，擦肩或频频致意都是风最好的安排。接下来欣赏的是苏童的散文《秋后算账》，一起来听。
0: 《秋后算账》，作者苏童。直到现在，我的记忆中还经常出现打谷场上的那块荧幕，一块白色的，四周镶着紫红色边的荧幕，用两根竹竿草草地固定着，灯光已经提前打在上面，使乡村寂寞漆黑的夜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明亮欢快的窗口。如果你当时还匆匆行走在通往打谷场的田间小路上，如果你从城里赶过来，如果新闻简报已经开始，赶夜路的人的脚步会变得焦灼而慌张。打谷场上发亮的荧幕对于他们好像是天堂的一扇窗，它打开了，一个原先空虚的无所事事的夜晚便被彻底的充实了。农用拖拉机、打谷机和一堆堆草垛淹没在人海中，附近乡村的农民大多坐在前排，他们从家里搬来了长凳和小板凳，这样的夜晚他们很难得地成为了特权阶层。更多的是一些像我们这样来历不明的孩子和青年，他们在人群里站着，或者在一片骂声中挤到前排，在一个本来就拥挤的空间里席地而坐，对来自身边的推搡和埋怨置之不理。电影开始了，打谷场上的嘈杂声渐渐地消失，人们熟悉的李向阳挎着盒子枪来了，梳直发的让年轻姑娘群起效仿的游击队女党代表柯香来了，油头粉面的叛徒王连举来了，阴险狡诈的日本鬼子松井大队长也来了。孩子们在他们出场之前就报出了他们的名字，大人让他们的孩子闭嘴，实际上这是一次人群与电影人物老友重逢的欢聚。打谷场上的欢乐随着荧幕上出现一个丸字而收场，然后是一片混乱。有的妇女这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于是尖声叫喊着孩子的名字，也有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突然扭打在一起，引得人们纷纷躲避。一问原因，说是在刚才看电影时结了怨，谁的脑袋挡着谁的视线，谁也不肯让一让，这会儿是秋后算账了。我那会儿年龄还小，跟着邻居家的大孩子去到一个个陌生的打谷场，等到电影散场时却总是找不到他们的人影。我记得那些独自回家的夜晚，随着人流向田间小路走，渐渐的，同行的人都折向了其他的村庄，只有我一个人

0: 走在漆黑的环城公路上，露天电影已经离你远去，这时候你才意识到回家的路是那么漫长。不安分的孩子开始为一部看过多次的电影付出代价，代价是走五里甚至十里的夜路，没有灯光，只有萤火虫在田野深处忙碌地飞行着，留下一些无用的光线。有几次我独自经过了郊外最大的坟地，亲眼看到了人们所说的鬼火，而坟地特有的杂树乱草加深了我的恐惧。当城郊结合部稠密的房屋像山岭一样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时，我觉得那些灯光的窗口就像打鼓场上的荧幕，成为我新的依靠。我急切地奔向我家的窗口，就像两个小时以前奔向打鼓场的那块荧幕。那不是一个美好的年代，但是在一个并不美好的年代，会出现许多美好的夜晚，使你忽略了白天的痛楚和哀伤。一切都与生命有关，而与生命有关的细节总是值得回忆的。
1: 茉莉花开如满天星斗，为了这份温馨不知经历了多少无言的等待，见得花开却见不得花落，可是惧怕花落又岂是不栽花的理由？能让琴声如此忧郁的那一份感情便是茉莉花吗？花开使人喜，花落使人愁，一起来听散文《黄昏里的琴声》。
0: 黄昏里的琴声，作者汪国真。那一把小提琴在黄昏里忧郁了很久，我的思绪在那一片感伤的氛围中驻足停留，不是为了聆听那没有情节的故事，因为那样的故事你我都有。我是感叹音乐把忧郁也装饰得如此美丽，使人欲责备命运却说不出口。风飘向阳台，吹向门后，携着婉转的旋律在洒满宁静的屋中缓缓地流。茉莉花开如满天星斗，为了这份温馨不知经历了多少无言的等候。见得花开却见不得花落，可是惧怕花落又岂是不栽花的理由？能让琴声如此忧郁的那一份感情便是茉莉花吧。花开让人喜，花落使人愁。窗外白杨树的叶子绿油油，在树下对弈的老人是否也像年轻人唱的那样跟着感觉走？虽然已经过了做梦的年龄，可还是能抓住梦的手。在身边观其又不时咋咋呼呼的小孙子，便是老人梦的尽头。老人们完全遗忘了琴声，因为此时一个已被将军，另一个正半吸着眼捋着花白胡子乐悠悠。哦，老人家，您老年轻的时候可也有琴声里的烦忧。不远处丁香树旁，一个小姑娘正在小板凳上认真读着自己的未来。站在岁月甲板上的小姑娘，你看见了什么？ 小鸟，是帆影，是白鸥。那一把小提琴在黄昏里忧郁了很久，我的思绪在那一片感伤的氛围中驻足停留。我欣赏那能够把痛苦也变得美丽的人，因为我还相信，在那一阵凄婉的旋律流淌之后，那位熟悉又陌生的小提琴手一定会重新缓缓抬起曾经那样深低下的头。

0: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1: 我知道未来的你正在你的城市看了你的电影，我也正在我的城市听着我的歌，我们都没有办法体验第二杯半价的优惠，不能去尝遍那些美味的情侣套餐，不能去看日落，去亲吻晚风。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总有一天，也许下个拐角，也许是某个黄昏，你会出现在我的身边，对我说，你要一起吗？那时候我一定会陪你一起看你看的电影，听我听的歌，在一起去游遍全世界的浪漫。

昨天临睡前，我看到这样一个让人难过的故事。他说下午去医院，面对一位农民工，病情很严重，但是没钱做 CT。 他对医师说他没有钱，要等下个月工头发了工资，他才有一些钱去做 CT 检查。出了门口，看到他老婆一个人在外面一边哭一边打电话借钱。那一瞬间我自己差点也哭了。走的时候我拿点钱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尽快好起来。人间真难，但我还是想要你能勇敢。你一定有经历过生活中的难，它可能是你刚工作时毫无头绪的方案，也可能是你生病时只能一个人承担的心酸。很多看似没有来由的难过，可能只是因为别人无意间地说了一句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